两位老人驾车而行，还将新生牛犊安置在车斗中精心照料。其余人或策马而行，或徒步跟随，又或是骑着摩托车。他们沿途看护着三家的畜群，有序前行。转场的路途，一半是自由辽阔的草原风光，一半是猝不及防的考验。转场第二天，队伍依次通过沿途卡口与服务站点。今年这里新增了智能设备，清点牛羊数量更加高效准确，保障人畜平安有序进入草原保护区。夜色缓缓降临，奔波整日的众人简单用过晚餐，就地休息，历经跋涉。第三天中午，特格西巴伊尔一家终于顺利抵达夏季牧场。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们将在这片沃土之上开启悠然的游牧生活。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个高原牧场。夏季是这里牧草生长最茂盛的时候，也是牧民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任慧娟就带着她的经销商们赶到了牧场里。
5: 来到咱们这个甘南草原啊，首先啊，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离得稍微远一点啊，因为这些牦牛呢，说实话，它只是跟它亲近的人或者每天跟它见面的人会熟悉，好不好？
6: 好，
5: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6: 好。
4: 作为一家设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牦牛奶粉销售企业，每年的七八月份，任慧娟都会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来到牦牛栖息的高原牧场。
5: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石家庄的一家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呢是在甘南可以说是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些市场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亲眼来看一看。再一个呢，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溯源，我们去追溯它的源头到底是如何来的，他们的信心坚定了，我相信我们客户再去喝起来这个奶粉会更加的有信心。
4: 这些经销商们大都来自东部省市，都是第一次见到牦牛，一段集体热舞让现场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7: 看到了以后，就是这种野生态的牦牛的生存环境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还有所不同，我看了以后放心了。
8: 没来这之前呢，我们也存在疑虑的，但是今天我来这，让我们更坚定，更信任，做得更踏实。
5: 走走，跟着妈妈走啊。
4: 在牦牛奶行业里，他2022年才开始入行，但是短短3年时间，他就用别具一格的销售方法，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5: 回家。
4: 而更让大家佩服的是，他创业在河北石家庄，但他却能把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全国各地。
5: 走了，走了。我们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们在石家庄既没有牦牛又没有牦牛奶粉，你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你能把牦牛奶粉能卖好，我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
4: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短短3年时间里做到这一切的呢？
5: 大姐啊，这个能听。
4: 他性格外向，跟谁都能自来熟，这样的性格让他大学一毕业就被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医药企业聘用从事销售工作。因为这家药厂主要生产藏药，所以他每年都有3-4个月时间要到西藏的生产基地出差，对牦牛和牦牛奶很早就有了解。可是在2021年的一天，他跟着朋友到一位牧民家中做客，牧民说的一个情况让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5: 我说平时咱们的这个牦牛奶这个挤了这么多牛奶之后如果喝不完它会不会坏掉，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奶站里头去。就是多少钱一斤呢？他说大概是4-5块钱一斤。
4: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石家庄人，当地奶牛养殖户很多， 他当时了解到，普通奶牛每天的产奶量最高能达到30-40公斤，收购价在每斤1.5元左右。而青藏高原散养状态的牦牛日产奶量也就平均3-4公斤，只有普通奶牛的1/10。他觉得未来牦牛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除此之外，当时他已经在那家藏药企业工作了15年，他一直希望能创办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5: 当时我做到了副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可以说在公司里面除了董事长他是老大啊，那我呢就是二把手。换句话来讲，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做得再好，我再做15年20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副总经理，我永远当不了董事长。这就是我在出来之前自己内心这样的声音。哎，抓住了，抓住了！这是刚出生几天的小牦牛，很乖很乖。这小牛刚出生就这么大，还挺沉的，得喝奶，它每天都需要喝奶。现在每天早上都跟它妈妈。
4: 2022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卖牦牛奶粉。
5: 啊，好。
4: 为了寻找牦牛奶的奶源，他跑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一般人不敢靠近的牦牛，外向又胆子大的任慧娟却敢近距离接触。随着对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任慧娟对经营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只做牦牛奶粉的销售，不建加工厂。
5: 不选择自己建工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牦牛呢，它主要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这种青藏高原，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牦牛奶的一些生产的工厂，我们再去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这种优势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发现牦牛奶这个商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批地找人建工厂，然后等一系列测试完之后，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
4: 自己不建加工厂，牦牛奶粉从哪里来呢？这里是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牦牛品种甘南牦牛。跟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比起来，甘南牦牛体型偏小，看起来没有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那么高大威猛。但是甘南牦牛养殖量大，奶粉生产企业也多。经过打听，任慧娟找到了一家奶粉生产企业，他叫马聪瑞，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家牦牛奶粉企业的董事长助理。2022年，他找到马聪瑞，想让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然而刚开始，对这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马聪瑞却并不太信任。
3: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对对方公司的包括销售能力、包括渠道能力，我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也是在这之前呢，没有从事过牦牛乳领域销售的这种工作。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方面就压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造成咱们就是售后的啊，就是产品售后的这一块的问题。
5: 他对我们最大的顾虑是，我过往是做医药行业的，即便是你有了钱了，那你能不能跟我长久的合作？是一锤子买卖，还是只是大家都试一试？都试一试是对大家时间上的损害，而且如果这个品牌一旦没有做好，是对双方品牌的一种伤害。
4: 马聪瑞所在的公司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随着近年来牦牛奶行业的兴旺，主动找上门想合作的人并不少。但是牦牛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卖不掉奶粉的人也不少，所以马聪瑞对这些销售企业非常谨慎。对于马聪瑞的担心，任慧娟心里早有准备。她事先了解到，马聪瑞所在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在东部省区的销量并不十分理想。
5: 他们公司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牦牛奶这个赛道里头也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最核心、最专注的就是婴幼儿粉。但是他们这个成人粉呢，一直做的就属于不温不火。而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啊，我们 告诉他们，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成人粉。所以说，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整个成人粉赛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兴趣。
4: 原来他在创业之初就确立了要走差异化竞争的策略，不会冲击马聪瑞原有的市场，所以更容易让马聪瑞给代工生产牦牛奶粉。与此同时，为了打消马聪瑞对自己销售能力的顾虑，他提出可以签一个协议，生产的奶粉如果卖不出去，厂家不用负责售后。
3: 当时我们还是挺惊讶的，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也让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坚定的一个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想把这个事干好，能把这个事干好的一个信心。
4: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聪瑞最终决定给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很快，第一批奶粉就正式下线了，这让任慧娟信心倍增。她马上开始在全国招揽经销商卖她的牦牛奶粉。她在医药行业做了15年，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人脉关系。她觉得只要产品质量足够好，销售就不成问题。然而这一次，她却错估了市场。
5: 第一个就是当我说到牦牛奶的时候，我跟很多的经销商去讲的时候，他没有听过，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个问题，当我给他讲完，他也认可了这个东西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跟普通的奶粉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至少要差出来2倍到3倍之间。那这么高的价格，我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6: 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这个能卖出去多少啊，这个经销商最关注的肯定就是这点。我去做你的产品可以，那你能给我保证能出多少货？
4: 牦牛奶虽然是一个小众品类，但是整个乳品行业近年来竞争激烈，要从其他品类的奶粉市场争取消费者，很多经销商一开始都没有信心。然而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很多经销商还提到了一个更尖锐的疑问。
5: 有一些经销商就直接就问我了，上来就问我，任总，石家庄养牦牛吗？石家庄有这个牦牛奶厂吗？啊，如果我想去做牦牛奶的话，我干嘛找你呢？我直接去找青藏的这个青海的企业、西藏的企业、甘南企业，我自己就找了，你不用找我。
4: 任慧娟创业之前设想过很多困难，但是经销商们的这个疑问是任慧娟万万没想到的，让她既尴尬又无奈。一个月过去了，他开会时给员工定下的招商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不过就在大家越来越焦虑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丁文学，在河南省郑州市经营一家商贸公司。任慧娟觉得丁文学会是一个突破点。
5: 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兜里头，而这个中间需要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先把我身边的朋友和认识的一些人，我就拉了一个清单，比如说他们中间谁有可能跟我合作，丁总就是我这个名单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
4: 就这样，任慧娟带着奶粉样品找到了丁文学。果然不出他所料，丁文学对牦牛奶粉很感兴趣，但是跟其他人一样，丁文学对牦牛奶了解很少，一开始也觉得风险比较大。然后呢，包括儿
9: 女们也，因为这个毕竟啊，因为关系归关系是吧，朋友归朋友，然后呢，一旦达成合作呀，是吧？然后呢，这个真金白银是要打出去的，那几十万的货款打出去之后，寄了那么多货，你说万一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啥
4: 味道？怎么才能让丁文学这个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放心呢？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任慧娟决定放手拼一把。
5: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如果丁总的货没有卖出去，在3个月之内把货他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钱我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去。
9: 那这就给我一下子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吧？那当然呢，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呢，也足以说明任总对于做好牦牛奶粉是非常有信心的。
4: 就这样，丁文学成了任慧娟的第一个牦牛奶粉经销商。很快，30万元的货款也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直到这时，任慧娟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5: 在公司成立之初，可以说每天都在往外出钱，而丁总的这笔30万到账，就意味着我收到了回头钱。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觉得我有信心啊，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牦牛奶这个事儿，我可以去做了。
4: 招商有了起色，任慧娟在销售策略上也做了调整。对于很多人质疑她的公司设立在河北石家庄，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经销商们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去溯源。看着漫山遍野的牦牛，经销商们终于相信了任慧娟。
5: 我要打消大家的疑虑，就是公司虽然在石家庄，但是我的奶源地，我的生产，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甘南，存在于我们青藏高原的。
4: 通过这个办法，牦牛奶粉一年之后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不过任慧娟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紧接着又做了一件在行业里很少有人做的事儿。通过这件事儿，不仅牦牛奶粉的口感和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让奶粉销售额3年后就达到3000万元。而这一切还要从几位消费者提出的一个疑问说起。
10: 他们说我们经常喝别的奶粉都是纯奶，你这个为什么是配方的？
5: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对呀，我卖牦牛奶粉，我不卖纯牦牛奶粉吗？
4: 原来他寻找代工厂时，工厂当时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而婴幼儿奶粉都是配方粉，所以任慧娟想都没想就卖起了配方奶粉。当听到消费者提出的疑问后，事业刚刚进入正轨的任慧娟面临了一个不知道怎么选的选择题。
5: 那我到底选择配方粉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等于是作为公司核心的产品，那我呢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是继续的卖配方粉，还是要去做纯粉。
4: 更加重要的是，任慧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利配方，这让她更有底气。
5: 我觉得首先解决了我们公司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要向着我们配方粉的这个方向要持续性的发力啊。第二个，如果今天甲厂不给我生产，明天我立刻找到乙厂可以生产，也就是我的核心配方、核心专利都在自己的手里头，我不会被任何人卡脖子。
4: 有了专利配方的任慧娟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创业仅仅3年，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万元，成为牦牛奶销售行业里的佼佼者。
5: 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喝上我们好喝又优质的牦牛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我们的西部牧民能够增收致富，能够让我们的西部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
4: 除了任慧娟，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的谢辉恒在牦牛奶粉销售行业也很有一套。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谢辉恒这一天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了牧场。
11: 奶牛呢，它每年的产奶的时间呢是6到9月份。一呢，我们过来看看这个牧民呢，他们这个送奶的情况啊。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是吧？啊，了解一下我们后续的奶源，看看能不能持续的跟得上来。
12: 那前边就是，牧民在挤奶了，是吧？
11: 是的，是的，牧民正在挤奶啊。
12: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看一看。
11: OK， 好的，
12: 啊。
11: 大姐，我开进来看看吗？可以是吧？好好好，来来来，嗯，这是挤不动啊，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是技术，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4: 谢辉恒性格活泼，这让他跟牧民们都是自来熟。
11: 对，
4: 他专注销售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在整个牦牛奶粉销售行业里名气很大。可是刚开始，他的消费者们对他卖的牦牛奶反馈并不好。
11: 毕竟我们的牦牛奶，它跟普通的牛奶比，奶腥味还是要多那么厚重一点点的啊。 那么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毛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4: 奶味重原本是毛牛奶的优点，没想到却被不少消费者反馈不好喝，这让谢辉恒有点哭笑不得。他赶紧把问题反馈给了生产厂家，而厂家根据谢辉恒的建议，在奶粉的生产工艺上做了改进，在口感上已经跟刚开始大不一样。
11: 这款呢，就是咱们经过改良的毛牛奶粉啊，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咱们除去了更多的膻味儿。
12: 就是以我以前喝奶粉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喝这个奶粉跟和以前普通的这种奶粉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11: 这是我们工艺改良之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
12: 来，
4: 根据消费者口味把奶粉改良之后，谢辉恒还通过试喝等手段，让消费者逐渐喜欢上毛牛奶的口感。如今谢辉恒也成了毛牛奶销售圈里的名人。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冬很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1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进入九月，鄂温克族自治区一望无际的草原开始由绿转黄，慢慢进入金色的世界。成群的羊在草原上奔跑，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活力。
14: 这羊都太能看着水了是吧？
4: 他叫王红光，这个季节又到了他收获财富的时候，他经常来到草原上收一种与众不同的羊。
14: 你看，这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短尾羊，这个我们草原上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叫短尾羊呢？因为它的尾巴短，从大面上一看就好像没有尾巴一样。这种羊给牧户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高高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尖尖的嘴巴，你看非常非常的美，肉质也非常的好。
4: 这种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尾巴短，更容易交配繁殖，耐寒耐粗饲，生长发育也快。最主要的是尾部囤积的脂肪少，产肉率高。短尾羊肉质鲜美，口感细嫩，鲜而不膻，无论是清炖、烧烤还是涮肉，都让人口齿留香，过口难忘。在鄂温克族自治区，近年来短尾羊每年的存栏量都超过30万只，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肉羊品种。王红光收羊卖羊，并经营着一家羊的副产品深加工企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收羊都是为了羊肉，像羊尾、羊皮、羊胎盘等副产品一律不要，
13: 而王洪光不仅喜欢短尾羊的羊肉，就连没人愿意要的副产品也能通过他的手卖出好价钱。
14: 别人收羊的时候啊，他都是看羊个头长得大，脂肪烤不好，然后呢就是这羊肥不肥，今年能够得到多少肉。而我们呢是这个连羊肉带羊皮都是同样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种羊皮全都收割起来，它的经济价值呢是远远的要超过羊肉的经济价值的，而且它这个呢就是给牧民呢能够带来很好的经济收入。
13: 过去牧民卖羊都是把羊拉到屠宰场，分割好的羊肉能卖出好价钱，而像羊尾、羊皮等很多副产品卖不上价，就只能扔掉。可这些到了王洪光的手里，他都照单全收，即使没人要的下脚料，他都能全部收购消化，很多养殖户都愿意把羊卖给他，屠宰场也愿意和他合作。
15: 归我们自己，我们就直接没用就直接扔了，没有利用价值，原先都不值钱，一分钱不值，没人有人要，现在就可以卖钱了。
16: 有了王总这个回收我们这个羊皮，也能增收个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吧。
14: 他这个蓝嫩草，
13: 王洪光每年销售的全是短尾羊，那么他到哪儿找这么多短尾羊呢？他到底用羊的副产品做什么呢？
14: 草场挺好的，对，十和牛羊。
13: 眼前这群羊有上千只，价值数百万元。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位叫善巴图的人。2016年，善巴图从单位退休后开始养羊，而他养殖短尾羊，竟是源于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时善巴图购买了一批小羊开始养殖，就在他卖第一批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只羊的收入超出了他的意料。
17: 卖羊收羊的时候，它是不算羊尾的，一个羊个子，短尾羊的羊个子可能是40斤，但是你要是大尾羊的话也是40斤的羊个子，但是40斤其中你那个大尾可能就占据了6-7斤甚至8-9斤，你同时你卖的时候，买方人家吃的是身上的肉，谁能吃你那个羊尾那个肥油啊？
13: 善巴图最开始养羊时以这种大尾巴羊为主，还零星的养了几只短尾羊，到卖羊时才发现，同样重量的一只羊，短尾羊比大尾羊卖出的钱要高出100多元。一番仔细了解后，善巴图发现大尾羊又肥又壮，但是一个大尾巴就占了整只羊体重的1/8左右。大尾羊和短尾羊的本质区别，宰杀后就一目了然了。羊尾巴上大部分都是脂肪，不能当肉卖。羊尾越肥，占的重量越大，价格卖得很便宜。所以同样的养殖周期，短尾羊的出肉率要高，总体卖价能高出100多元。
17: 正常这个羊肉要是23块钱一斤，那你那羊尾可能就是5-6块钱。大尾羊的羊尾大的能有7-8斤的，你说要是多7斤，20块钱一斤，2×7=14，我就比你多挣140块钱吧。
13: 看到大尾巴羊的这个弊端之后，到2017年，善巴图增加500多只短尾羊，开始大量养殖。他指望着这批羊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入，养殖起来格外用心。
17: 这游牧这个羊群很少接触人，他一天接触的就是那么1-2个这个羊倌，你生人来了以后，他就是发声，这个东西就是声非常声，你惊怕人。
13: 善巴图不让他的羊接触任何人，早上他把羊放出去喝山泉水，吃草原上的草，晚上他就把羊赶在这样的羊圈里。以前善巴图随意把大尾巴羊放

0: 放养在草原上，羊饿不着就行。自从养上短尾羊后，他就采取了不一样的养殖方法。这一天，善巴图和其他人一样，要把羊群赶到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1: 你看吧，这个我们现在羊群今天就开始游牧了，就转到下一个羊点，因为这个这一片草现在吃的差不多了，也该去下一个，在我们牧场这个草场的这个下一个点去吃这个新鲜草。这已经开始了，开始走了，就这么放牧游着走就行。
0: 这是夏季的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有1000多万亩天然牧场，在夏季经常能见到羊群大量迁徙的场景。游牧很常见，可善巴图在选择草场时却有他的精打细算。善巴图知道，虽然都是草原，但不同的区域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羊吃到的草料也就不一样，对羊的体质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初秋，放眼望去，草已枯黄，可在善巴图眼里，这些枯黄的草下隐藏着这个季节短尾羊爱吃的食物。
1: 每个季节吃的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草场啊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林草结合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羊赶到这个树下，树下它吃饱了以后还可以乘凉，然后呢树下还有一些个菌类，而且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嫩草，整个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成长过程是肉质非常松软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那就是大草原了。大草原尤其现在吃这个阔叶草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抓秋膘，味道就不一样。
2: 春天和夏天它抓的水膘更嫩稠，更好。这样的秋天呢，它就是那什么抓的是秋膘，所以说按老百姓的话说的油膘，所以说这种肉是更香，各种风味更美。
0: 善巴图根据短尾羊不同的生长阶段，把羊放养在不同的草原区域，更精细的放养短尾羊。
3: 看看里边也很好，这里边
4: 哦，好呀，
3: 小心有台阶啊。
4: 好的、嗯。
0: 这里是善巴图休息的地方，
4: 这里面
3: 有张床，有行李，
4: 嗯，
3: 然后这面呢，这是个小锅炉，
4: 嗯，
3: 小锅炉那还可以取暖，天冷了还可以取暖。现在秋天冷了，
4: 嗯，
3: 就那个毡子的蒙古包又拆呀又装啊，很麻烦，而且得用好几台车装，
4: 哦、
3: 就是过去的那种那个乐车，
4: 嗯，
3: 你现在就是一拆车全部走了，
4: 那这样就很方便。
3: 牧民现在也是很幸福，
1: 到，再来，好。
0: 以前牧民都是逐水草而牧，不同的是现在蒙古包已经被这种房车代替。每次放牧结束，牧民都会像这样开着自己的房车换到另一片草场，牛羊赶到哪儿，车就开到哪儿，牧民就把家安在哪儿。
1: 换了。
0: 2019年，善巴图的短尾羊个头长到70多斤，可以销售了。他养的短尾羊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鲜美，很受消费者欢迎。看到善巴图养殖短尾羊产生的效益更高了，有5-6户牧民也跟着他开始养起了短尾羊。善巴图养短尾羊在当地逐渐有了名气，不用出门向外跑市场，就有客户主动来找他购买。2019年，有个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购买他的短尾羊。这个人就是王洪光。
5: 住那个地方，
1: 对，那个。
0: 王洪光曾经做贸易生意，人脉很广，很多朋友经常会让他帮忙购买一些当地的羊肉。他在卖羊肉时发现，当地的羊肉虽然好吃，但价格高。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肉质好、价格还相对合理的羊肉呢？王洪光了解到，善巴图养的都是短尾羊，于是他找到了善巴图。
5: 到了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羊价格会高。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摸索这个油羊肉销售价格的这个经验，也跟当地的这个养殖户也去探讨这些问题。
0: 在与善巴图交谈时，他才得知，之所以价格高，与短尾羊入冬后吃到的草料有很大关系。
5: 这两天你们在草场上看，草原上看的一样，到冬季了，我们就要储备那些草了。这个时候实际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得需要人，大量的人出去，还要有机械，还有柴油消耗，所以说牧民有些问题是承受不了的。
6: 300-400一捆，跟别地方都不一样，别地方草我们这都用不了。
7: 买草一年，怎么也得买400-500捆草，一捆草是240。每年买草的钱就大概得花10多万块钱。
0: 夏季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资源丰富，羊吃完后转场到另一片草场，羊吃过的草2-3天就能长高，牧民就可以再把羊赶回来。而过了9月，牧草逐渐枯黄不再生长，有些牧民就会专门留出一片草场不放羊，草长高后用机械收割成这个样子。这些星星点点的就是草卷，秋天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到处都可以看到。
5: 这就是那个我们秋天储备的这个草，这个到冬季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吃这种草。现在它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这个秋天的这种干爽的气候，把它吹干，然后让它冬天更能够有利于储备，让它更干爽。哎，牧民只要是有草场的，他一定要是把它打成这样的卷。
0: 这些草卷就是牛羊们冬季的口粮。如果牧民家里的牧草不够，就会从牧草种植户那里购买这种草卷。养羊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7: 冬天要喂饲料呀，要喂草啊，还有人工啊，必须有看羊的呀，放羊的呀。
8: 多养一年你得多烧出去10多万块钱啊。
0: 王洪光琢磨着，怎样既能保证牧民赚到钱，又能为客户提供品质好、价格还合理的羊肉呢？短尾羊一般养殖2年以上才能出栏。王洪光却发现，短尾羊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有个很大的好处，这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方法。
5: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消费群体啊，他们对这个羊的认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嫩更细，就具有乳香味儿啊，这样的羊呢脂肪适中，不是那么肥厚，哎，这个肉是销售是最好的。
0: 当地很多人喜欢吃养殖了2年以上的羊肉，吃起来有嚼劲儿。王洪光却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更喜欢吃嫩一些的羊肉。王洪光经过仔细计算，了解到牧民卖养殖了6个月的羔羊，比卖2年以上的大羊更划算。
7: 卖羊羔子就是成本低嘛，把成本降到最低。像大羊我们就留着当基础牧羊了。
6: 每年这个季节就是羔羊成熟的时候，大羊吃的也多，小羊吃的少。
0: 原来夏季水草丰盛，这些小家伙在草场上吃得很饱，加上短尾羊生长发育快，一只羊从3-4月出生养到8-9月就能长到50多斤。您瞧，这只生长了6个多月的羊，从外形上看，大小和后面那些养了2年多的大羊并没有太大差异。养殖6个月的短尾羊只吃牧民自家草场里的草，还不用过冬，没有额外花费，王洪光就开始卖羔羊肉。他和当地的牧民还有屠宰场合作，把羊收回来后集中在屠宰场做精确分割销售。而王洪光在卖羊肉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他叫梁永和，经营着一家肉羊屠宰场。2019年，王洪光在这里屠宰羊肉时发现，羊肉分割得很精细，而羊皮却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一边。
5: 那个场景就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羊皮 没人要，而且它都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在那个屠宰企业的周围，牧民这些羊皮没地方处理，所以说就把这些羊皮就随随便便的就扔到垃圾堆了，
9: 直接扔掉，

0: 还得扔掉，扔还没地方呢。
1: 咱们这羊皮，通过我们这个手上拿这个狼针呐、啊，一直是一分不值，甚至募兵都没地方扔。
0: 哎呀，当时我也心里边就是非常纠结嘛。那个时候也倒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废旧的羊皮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让它产生一定的价值，让这个募兵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2: 羊皮经过初级加工后，如果没有任何瑕疵，一张可以卖到30元左右，可以用来做皮衣、皮裤等。可这么好的皮子却美中不足，很多羊皮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羊皮上有很多这样的洞，羊皮一旦有了洞，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只能扔掉，不但污染环境，牧民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羊皮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呢？王洪光说，这都与一种草有关。这种草叫狼针草，外观看着和普通的草并没有什么两样，可顺着这种细绒状的地方拔出来，就出现了另一种样子。
0: 你看着它这个软，但是它整个把它，你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拉，拉下来以后就看到里面，它就是这种带着、带有倒枪刺的这个东西。你看扎到手上了吧、
3: 扎手了？
0: 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锋利的。羊在走在草原上的时候，它就会挂在这个羊皮的这个羊毛上，然后它是有倒枪刺，你看，它这种倒枪刺扎到里面以后，它是退不出来的。你看这个，这羊皮上带的这种。这个都是它的那个狼针，你看，
3: 还真是。
0: 对，你看，像这种，你看，你都扒都扒不下来它的这种东西。翻过来，你再看一下羊皮的这个里边，就这个小红点就是，它慢慢就会形成一种硬结，就像人体受了疤痕一样，烙成一个圆圆的小黑的硬结。
2: 当地牧民大多数都是放养短尾羊，羊在吃草的时候就会被这种草上的刺粘在身上。最后扎进皮肤里，导致羊皮破损有洞，很多人也称有了洞的皮为狼针皮，这种扎了洞的皮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正是这些卖不出去的羊皮，在王洪光的手上摇身一变成了赚钱的宝贝。王洪光用了3年多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教授指导下，把羊皮再次利用了起来。王洪光对破损羊皮的回收利用被当地政府列为专项富民项目，引进到鄂温克产业园。2021年，王洪光专门建起了这个羊副产品的深加工工厂。这些有了洞的皮毛在他的工厂里经过去毛、清洗、高温杀菌、酶解提炼等10多道工序，最后提取出了这种可以食用的粉状物质。
1: 咱们就是收入他那羊皮以后，小户能就是收入能增加1000到。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现在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参与收看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你的名字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亮起来，而且呢，也能够助力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个基础流量。每一个账号每一场直播只能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一起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嗯，哎，我是上次发言那个问题，就我土豆机、插手机等挖掘机从的发言那个污水管道刮了我们玉米苗，那个给处理了，处理挺满意。
0: 嗯，现在已经得到处理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嗯，您大概
1: 别不起政府的假手机。下条的都被污水厂家给处理了。
0: 好，最后是怎么给我们处理的？
1: 他给把我们的玉米苗给我刮了，就也是那部分给补偿的补偿款。
0: 嗯，
1: 嗯，这处理的污水厂的领导们说借钱借停止下来，去地里面看了，
0: 嗯，
1: 看了量了十几米纸，
0: 嗯，
1: 那个补偿款人说三天两天到走了。
0: 嗯。好，您先稍等一下，王先生。
1: 嗯，
0: 稍等一下，就是当时我记得您是带几位村民反映的，是吧？一共涉及到几户村民的，大概多少亩玉地？
1: 现在是他这个列损失带上，就是损失这个是一亩多，这个假设我的假设我是一亩多，后来那损失的一点是15亩，后来他们估了一下就总共看了，总共是闹这个3亩。
0: 嗯。好，您稍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来连线一下咱们查素旗污水处理厂的厂长赵发茂，一同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您再来表达咱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是否接受和满意，好吗？
1: 行
0: 了。稍等啊，来，我们有请赵厂长。赵厂长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辛苦您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刚才在线的这位王先生反映的污水溢出，然后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玉米苗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污水厂是怎么处理的？
2: 好的，我们收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呢，主要是紧急组织抢修队伍赶赴现场，这个主要维修这个破损的管道，防止进一步的扩大。目前呢，管道已经恢复正常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对农户，我们进入耕地，了解这个受淹这个情况，丈量这个土地。之后呢，结合这个土佐旗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这个青苗补偿指导标准。和农户呢面对面，充分的沟通协商，公平合理确定那个补偿这个数额。之后呢，双方自愿呢签订那个补偿协议。
0: 首先我们当时呢就是6月18号这个问题呢是由我们的村民王先生上线参与咱们的有声您说节目反映的，但是当时呢我们和村民都不掌握您的电话，先是联系到了这个镇政府镇党委书记吧，应该是之后镇党委书记跟您这儿取得了联系，然后我们去了现场进行了排查，发现确实是污水管道在溢水吗？
2: 对。
0: 确实是有污水管道在溢水，是吧？
2: 对。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前面因为这个管道它那个污泥时间长了，因为没有及时的清运，有前方有堵塞情况，所以它后方就有这个从井盖往出溢污水这个情况。
0: 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的原因是因为管道当中呢有一些淤泥，然后导致了一些堵塞的问题，所以导致后半段的这个管道有污水溢出了，在下雨天雨水比较充沛的时候，然后有污水溢出了，是吧？
2: 对，就这个情况。
0: 好的好的，那现在呢因为有污水溢出，可能给一些农户的这个玉米苗造成了一些损失，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给玉米苗造成损失的实际情况已经达成了赔偿的协议了，村民也表示接受，是吗？
2: 对对对。
0: 那这个赔偿款已经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0: 已经赔付到村民手中了。也已经签订了这个赔付协议啊。
2: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污水管道因为有淤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的我们污水管道溢水，这个问题已经排除了吗？
2: 排除了。
0: 也解决了。
2: 对，解决了。
0: 好，那现在我们关于这一段的污水管道还有污水井的问题就已经充分排查过了，不存在任何隐患了，是吗？
2: 对。
0: 好，谢谢您啊，赵厂长。我们来有请王先生。
1: 你好。
0: 刚才赵厂长介绍的这个情况您都听到了，是吧？
1: 看到了。
0: 哎，那现在对于我们污水厂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处理情况，我们满意吗？
1: 啊，满意的。
0: 哎，
1: 就是我是还是想提一下这个，他这个污水管道这个那个污水井再维修一下。
0: 嗯，为什么呢？
1: 他那个污水井，他这个有在破损的地方了，他们就在到那收完秋下来，在那个污水井，我们那个地界里面就讲掉就30个污水井
0: 了。哦，
1: 再叫他们后续再维修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厂长，王先生的这个诉求您听到了哈？
1: 嗯，
2: 啊，我听到了。
0: 哎，那接下来我们对于王先生反映的说，因为他们这个一片里面呢可能有30个污水井，确实不在小少数，我们还是要派专人到现场再去查一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呢，或者需要修补的一些地方，好吗？
2: 对对对，是呢，我们下一步要逐个的排查，逐个的有这些破损的需要维修的，我们马上会维修。
0: 哎，好，那感谢您赵厂长。王先生的电话呢，也希望您能记录一下，您应该也掌握他的电话啊。
2: 我们有电话。
0: 好，那就双方及时来沟通吧，有什么需要我们搭建沟通桥梁的，咱们再随时联系。
2: 哎，好的好的，
0: 好，谢谢赵厂长，我们再会。
2: 嗯，
0: 来在线的王先生。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关于后期您提到的有部分污水井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破损的问题，赵厂长刚才呢也已经掌握了解了，后期呢会跟您取得联系，及时维修。如果要是有什么需要我们节目组介入帮助关注的，您再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1: 啊，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平台，感谢你们的平台对我们的农民的关心吧。
0: 这是咱们节目组的一个初衷，我们应该做的啊！感谢您信任，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王先生。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大家应该都比较欣慰，今天呢是7月13号，这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然后我们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反馈来电啊，来自于土佐旗查素旗镇的这位朋友反映说，6月18号上线反映的污水井溢水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么关于下一步呢？这个污水井是否还有一些需要修补的问题呢？王先生也在线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那么我们污水厂的赵厂长呢，也马上表示会派专人到现场逐个进行查看，如果有这个破损需要维修的，会及时的来进行修补。

0: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每天都会播吗？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正常工作日的时候，每天早上9点钟都会准时开播。有请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杜女士。
1: 喂，你好，丽薇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这是周五那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我种我哥这地，这是开荒地，我都说了嘛。完了，他们就是村里头全村的都没有收，就给我这个给我哥这收回了。完了，我打12345，他说我哥哥去世了，说家人去世，土地收回，这村里集中地。
0: 上次这个事儿不是说过了吗？
1: 不是，完了你不让那个，就是那个叫申强、沈强那个，我不给东西给你发去了吗？
0: 你发过来的是什么？
1: 我发过来的就是，就我那天给你念的那个。
0: 是什么东西？你再说一下。
1: 就是那个，他给我收回了。我说你们什么理由给收回的？他就说的，扫黑除恶，关于青山村苏宝清，关于青山村村民。李德祥上访，是青山村村民在大岭村，以我就不认得这字儿。
0: 您这个是信访答复意见书是吗？
1: 不是，这个就是他给我抽的这地吧，完了那啥玩意儿。我说的那你们我就给那说的什么是什么理由抽的，完他说的你村里头就有让我去取的，完那顶上写的那个大队书记的名，他没也不给我扣车，他说我写名就行，完就是那张，我给那个陆爷爷给你发去了，
0: 这是会议记录。
1: 是啊，那他们就是按这个会议记录给我抽的，完了我说的那这个会议记录，他说的也不实，也没有那啥，说的说是我们家，说是我们起的地，那地是我哥的。完还有我给你发那个，还有那个村民代表，不是就是那个老队长，两任的队长，还有前任的大队书记，这个地就是我哥的。他要是我哥的呢，他就
0: 不能抽。我想起来你的事儿了，
1: 啊！
0: 你跟我说的是呢，你哥哥的这部分土地由你耕种着的，其中大部分都是说当年你哥哥开荒自己种的，是吧？不是村委会作为二轮土地发包给他的。我想起来了啊！
1: 对，
0: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上次就已经跟你普及过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了。这个规定是什么呢？我们作为村集体成员，当时开荒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人口比较少，地比较多，然后呢，村委会没有去及时的管理，我们是开荒了。开荒之后呢，你必须要经由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使用合同，然后才能够认为说我们对这部分开荒的地拥有了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
1: 不是，立伟老师，就这个地吧，就家家都有对吧？谁家也没抽，他就抽我哥这个了。就说的
0: 是，杜女士，你听我说完。我不采信，
1: 李伟老师，你说，
0: 我不采信你所谓的说家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条件去做调查了解核实，我只能对照说现有的明确的法律政策规定给你做解答。您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开荒地和二轮发包给我们的地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和性质。你自行开荒的土地没有经由土地发包方村委会的确认，那我们是不拥有这个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的权利的，村委会可以随时收回。
1: 不是，立伟老师啊，我打断你一下，那就是说他收回吧，他不给我写的，他3月份收的土地，他写的扫黑除恶，就那个李德祥呢，我早前这个李德祥是跟我们是一个村的吧，我们两家干仗了，他兄弟在政府上班，他就拿这个权利压制我。

0: 我们就这么的完给我们上面就说我们这地怎么地，完给
1: 我
0: 写个扫黑图，就是这个。
1: 这样，这些我也不采信。我看了你那个是个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分了几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什么？第二大部分是什么？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啊，那个字都是手写的，大部分我也认不出来。所以你也不要说什么这个冠上这四个字了，冠上这个四个字就不仅仅是个会议记录的事了，不要叫这个真儿，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0: 是，
1: 我现在只告诉你，从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角度来看，你哥哥对这部分土地有没有承包使用经营权就可以了。你没有，你还在去诟病别人说因为他哥哥在政府上班，所以把我们家的地收回了，这个地就不是你家的。
0: 不是，是我哥的，我那顶上都。义务工，那你说我说是我们家的，我们不是一个村，我们在那种
1: 税
0: 完，我们还能给那
1: 另外一个问题。来，杜女士，我再进一步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0: 啊，
1: 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哥哥也承包到底了，承包的是多少亩？承包到手的是多少亩？
0: 我哥哥那是96亩。
1: 96亩，这个开荒的是多少亩？
0: 开荒的是114.67亩。
1: 收回了多少亩？现在？
0: 就都收回去了。
1: 那96亩为什么也收回？
0: 你说什么，李伟老师？
1: 二轮土地发包的那96亩为什么也收回？
0: 啊，那个没收。
1: 哎，这不就得了吗？这不就跟我讲的这个政策法律法规这规定完全吻合了吗？二轮土地正常发包给你哥哥的96亩现在并没有收回，收回的是他自行开荒的那100多亩。为什么要收回自行开荒的这100多亩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自行开荒啊。你自行开荒了之后，当时因为管理比较粗放，没人管。那我们要是想要长期拥有这部分开荒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让我们的种植行为、开荒种这块地的行为能够合法化，就必须要跟村委会签订承包使用合同。只要没签订，村委会是土地发包方，他不认可，那这个地是一定要收回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件事儿我给您帮不了忙啊。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任女士。
2: 哎喂，你好，丽伟老师。
1: 你好，请讲。
2: 啊，我那个就那天打电话，你说累了，我也知道我表达能力也那个啥，把你
1: 不是
2: 的，
1: 来，不要说这句话，不是，不要讲这句话。上次已经给你三方通话过了，
2: 对对对，
1: 什么我说累了？
2: 今天。对对对，我今天就是说，再把那个就是我丈夫的那个，达茂旗的那个村长不是，二轮承包土地不是明年就到期了，完了他，
1: 喂，
2: 要，喂，
1: 任女士，您电话信号好像不是太好，使用的是手机，我看到的是啊，在家里面移动一下，找一个通话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喂，任女士。没有声音啊，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占满，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节目也正在通过快手平台覆盖网端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伙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了。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呢，也欢迎各位选择我们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来驻足，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霍先生。
1: 哎，好好好，立伟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就是上次礼拜四那次，是在央大街道就我那宠物不光看那智能门框呢，当副书记不是打都没给没接完，一直没接。你说咱不怕这每月每天九点，我上礼拜五这么过，上礼拜四喊你通过话，你给打了好几个换手机，那就不接。
0: 还是给那个当副书记打的，他没接是吧？
1: 对。
0: 嗯，您前后现在应该是第四次参与节目了是吧？
1: 对。
0: 嗯，你稍等一下，我需要翻一下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个问题记录啊。
1: 对对对，好好好。
0: 当副书记当时呢表示他不是包村的干部，所以了解的呢不是很准确，需要去详细了解一下，查找一下会议纪要。然后约定好了11点之前他给我们回电，但是当期节目并没有等到他的回电，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您又再次上线，咱们又给邓副书记拨打电话，就没有人接听了，大概前后打了4次都没人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这个情况，他就原先这个就我催动，就是说街道上举报那个催动，他全知道了，看几遍了，意思给我就是给这个调解会说他膝盖强处，他就是腿崴了，于是他就你那天问他，他就昨天是看见腿肉他不疼腿，实际上他膝疼腿，这个事就是院副院书记给他一步给走，他当时就给你把这个事情给好好处理的，给处理一下还包装的干部，现在这个我就是现在你说话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你说咱们下一步你说不怕，咱下一步他如果不接咱再看啥情况，想不起他这算不吃，你说
0: 把话说清楚，慢点说就行，不急于说，不是为了说而说，是为了别人听清楚而说。
1: 对，
0: 你是准格尔旗，迎泽街道，来，你是准格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反映的是2008年的，然后有这个300多万的煤矿的一些这个补偿款是吧，有其中102万放到了村公务的账上了，这么多年过去呢，只是前段时间召开这个会议，然后口头上告诉你们说这102万村委会呢用来放贷了，这些年呢产生了一些这个利润，然后加在一起一共是150多万，你们说要求看一下这个账目的明细，但是呢没有给你们看，你们现在诉求就是要村公务公开看纸质的这个明细是吧，而不是说口头表达。
1: 哎，对对对，是，对对对。
0: 来，我们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迎泽街道的党工委邓副书记。邓副书记呢，
1: 对对对，
0: 本来答应我们说11点之前回电，因为他有很多情况，他说他自己不了解，需要去了解一下。结果没有等到回电，隔了一天之后，您再次上线，我们再打他的电话，他就不接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实际上他清清楚楚，他给调解会他知道的是，上车的时候就是。接到申请这个光开接到光开这个申请书给他送给时候他看过，他还给调解过，他说他跟我说他不同不知道这个情况，看看材料，后边给你说看完材料都给回话，最后你说11点以前一直就没回话，第二次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这个申一直就没换了好几部手机，就是礼拜四人家不见，
0: 你不要重复我说过的话。
1: 嗯，
0: 我现在要嘱咐您的一句话，包括嘱咐大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为什么是三方通话？就是反映问题的群众，我们和这个被采访对象、职能部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三方一起能对话。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为了公开透明，有些问题可以信息同步，对吧？信息对称，然后更好的去沟通。所以上一次邓副书记接电话的时候，他说他不了解这些情况，你是有话要说的，但您没有及时说，您不说我就不知道啊。
1: 哎，对对对对对，是
0: 的。咱们再试着拨打一下邓副书记的电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要防备有可能还不接，因为上次已经打过四次了，而且呢是给是用他接过的，明明知道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采访电话的号码打的，都没有接，是吧？那么我们要防备一下，这次有可能还不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迎泽街道归属于哪儿管理？你是否有他上一级部门的联系方式？
1: 上一级部门就是街道上的，是吧？还是不理解道上，就是还有就是这个街道的纪检委向田就田书记，他就是因为说我这个事情他知道了，我给他送过材料，帮人也和他沟通过，他说他给就村委会给。说的这些事呢，就村委会给光明县光开。后期还是因为上这个，我就和你说过，最头村委会口头公司他知道这个事，他知道是后边说，人家口头公司啊，给你们也算公司了吧？就这么些大发这么些话，这个贴就这个街道纪检委这个向田这个书记，就给我这么个大发。
0: 你看，我问你一句话，你有二十句话等着，然后没有一句话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的。我说的是迎泽街道上一级部门的电话有吗？
1: 营泽街道上部门的电话就是从他上级的，是吧？
0: 是
1: 上级的，上级的，你意思比营泽街道高一个档次的电话有没有啊？
0: 是，
1: 就是还不离这个啊，就是比他营泽街道高一个档次的电话有没有啊？高一个档次电话没有，就是从街道上他们的电，所有的纪检委，
0: 好嘞，我知道了，没有就说没有。
1: 嗯。
0: 我们再先试着联系一下邓副书记，小雪老师查一下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1: 哎，好好好好。

0: 邓副书记依然没有接电话啊，稍等一下，小雪老师正在查准噶尔切齐政府的电话。
1: 你看你这节目。

0: 霍先生，您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查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查到之后呢，我们在您在线的时候再来联系一下准噶尔旗政府，看看能不能给您对接这个事情啊。
1: 哎，好的好的。
0: 来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了，大家伙呢在等待我们查询电话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想进行咨询，只要是文字容易表述清楚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候早上好，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统一问候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快手直播间，也希望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霍先生啊。
1: 对，
0: 小雪老师刚刚给我反馈了，他刚刚通过拨打这个114的方式查询到了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占用时间了。这样吧，您上周参与的这个节目，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跟你们这个邓副书记实现三方通话，是哪一天？您还记得吗？
1: 邓副书记第一次就是礼拜一来了吧？
0: 上周一，上周一是吧？
1: 对。
0: 好，上周一哈，这有一周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三方通话采访完之后，邓副书记不再接我们的电话了，有没有人跟你们联系过？
1: 没有。
0: 也没有人跟你们联系过是吗？
1: 没有没有。
0: 哦，那咱俩约定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会不断的再继续去查找准噶尔旗旗政府的电话，查能找到有效对话的能有人接听的电话为止。您也去找，您咱们谁先找到谁先联系谁，好吧？
1: 行行行，你说这个现在就是走区政府了，要在节度季节为就是节度的季节为管辖团委会，你说哪个不要联系是吧？
0: 哦，您就去找准噶尔旗旗政府的电话吧。
1: 不要在要在节度了，找过这个季节为书记，
0: 不要重复，不要重复。
1: 哦哦哦，行。
0: 嗯，抓紧时间去找这个电话啊。
1: 林
0: 泽接到现在已经是这样一种态度了，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1: 好好，我走动时候我再叫来再给你打电话。
0: 您查着电话，您查着电话自己先打，确保是能接通的，有人接听的，您再给我们提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查到电话号码了，但是没有人接听啊。
1: 对对对，行行行。
0: 哎，好，我们再联系。
1: 好好好，
0: 嗯，
1: 好好好，嗯。
0: 这个不接电话了，我们也很奇怪哈、啊。不接电话，群众的事情能够圆满解决，得到这个关注也可以，但是群众也没有接到迎泽接到邓副书记的这个回电，节目组再打电话呢，邓副书记也一直不接，所以接不接电话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群众的这个反映的问题诉求有没有得到解决，有没有得到关注，这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很遗憾，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邓副书记在接到我们初次采访电话知道这个问题之后，那么就再也不接电话了，反映问题的群众也没有得到过应泽街道任何工作人员的去电啊，然后这个问题呢依然是悬而未决，群众的诉求呢还在这儿放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不太清楚应泽街道邓副书记一直都在忙什么，因为每一次我们给他致电都是在上午的正常办公时间范围之内。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38，尾号是2621，拨打三线的这位陈先生，你好。
2: 哎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2: 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跟地平之间的土地产生了纠纷，就是他把我的地给占了有4米来地，之后呢我去找，就是在财政上呢，他的土地面积跟那个财政符合，但符合那不够过的，正好就缺了4米来地。那找村委会，村委会，目前也解决不了，说找不着那个什么老财政什么的，这怎么办呢？
0: 2018年的最新的那一次确权手续上面，你的地亩数对吗？
2: 18年啊。
0: 嗯。
2: 那时候，没看一个块，那个就是几块地几块地，那时候看来着，之后就签字来着。
0: 陈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土地面积少了4亩多？
2: 就是去年冬天，我们这土地确权信息公示的时候。
0: 去年冬天。
2: 确权证还没有发下来呢。
0: 那现在确权证发下来了没有？
2: 没有没有。
0: 为什么去年冬天才公示呢？
2: 在发证之前公示那个土地信息，我也不太清楚，都是我们这村就这样。
0: 你实际种植的土地面积少了没有？
2: 实际种的少了3米多，不到4米来地吧。
0: 然后你公示的确权信息上面少了4亩多，是吧？
2: 对，不是。信息上是少，信息公示上是少了小1亩地吧。
0: 公示少了将近一亩，
2: 对，
0: 实际种植少了。

0: 多少？
1: 实际种植的，那不多，反正是一粒有，但不多吧。4米，现在就是4米来地，宽工。
0: 公示的时候，然后呢，比你二轮土地承包到手的这个面积少了一亩，大概不到点一亩，就算一亩吧。你就已经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了，但是村委会给你的说法是，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找不着了，所以没有办法核实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到底是多少亩。这一次这个确权公示的是不是少了一亩？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你
1: 说村委会说是我这有个账，他那有个账，也不知道谁的是真的。
0: 你手里有什么手续呢？
1: 财账就是土地财账，那是也是，有个年我在小子村民组长家，那是有些财账记录下来的。
0: 哪一年？
1: 那得是，好像18年吧。
0: 现在村委会还有一份台账，跟你这份台账记录的不一样。
1: 那个村委会那个财账，你给我看，我又没给我看，但是那个就是我弟弟那个，他有他的财账。他的财账是他的，符合那个他的面积。
0: 他这个台账是从哪儿来的呢？
1: 那人不跟我说，他就说他的台账。
0: 你看了？
1: 哦，那在手机上看的。
0: 那村委会现在有没有台账？
1: 有。
0: 村委会的台账是怎么记录的呢？
1: 对，我让村委会去给我看看，他不给我看，他说都一样的，他就这么说，他说都一样的这账。
0: 就是村委会有台账，但是没给你看。
1: 对，
0: 哦、
1: 我就想看那天我问了，我说我给我看看那个村委会大队这个台账，他说那都一样的玩意儿。
0: 来，兄弟，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手续，你手里有什么？
1: 现在什么都有，就是有那个当年有一个那个土地财账的那个照片啊。
0: 嗯，没有二轮这个土地承包使用合同是吗？
1: 我这好像都没有，
0: 也没有证是吧？
1: 啊，没发证呢。
0: 那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要去这个村委会核查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去了。
1: 对。
0: 嗯，
1: 原始台账，如果有那个原始台账的话就好了，因为现在找不出那个原始台账来。
0: 村委会不是有吗？就是没给你看嘛，对吧？
1: 他说他那也不是原始台账，也不是原始台账。
0: 费死那个劲。那去乡镇经管站找了没有？
1: 没有，乡镇经管站，我问那个大爷，我说我去乡经管站或者说其档案馆找有没有，他说不用，那东西都没有，我也没去。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1: 赤峰市喀拉沁旗。
0: 喀拉沁旗啥地方？
1: 石家满族乡石家村。
0: 我需要记录，你稍等。石家满族乡。
1: 石家村。
0: 石家村。
1: 对。
0: 您现在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乡镇没有，我有就有村委会工作人员的。
0: 只有村委会的？
1: 对。
0: 村委会有谁的电话？
1: 书记。
0: 啊，你说。
1: 啊，是。有有。
0: 嗯。
1: 4768。
0: 嗯。
1: 1999。
0: 姓啥？
1: 姓白。
0: 白书记。
1: 对。
0: 稍等一下，我们先试着帮您联系一下书记，问一问这个情况啊，看看有没有破解之道。

0: 您好，机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我们的通话将按照正常通信费用进行计费，请问您有什么事？
1: 这绝对不是彩铃，是真的设置了不方便接电话。陈先生，您去找一下咱们石家满族乡乡镇政府乡长啊，或者乡党委书记的电话，找着之后您来参与节目，我们帮助您去联系。咱们首先沟通一下。

0: 村委会这部台账怎么就不是原始台账了？原始台账哪儿去了？然后看看经管站，再次来看看经管站有没有原始台账可以对照，好吗？
1: 嗯，好。
0: 啊，去找到这个电话，及时跟我取得联系，我们才能给您帮忙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来，我们继续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上礼拜五给你连麦那回，然后就是我那个井会淹那个事儿，不给解决了吗？
0: 嗯。
2: 现在还有就是他那个厂员违建那个，
0: 嗯，
2: 现在他还是不给推。然后上礼拜五他们就是以防洪的名义去把我那个墙后给推点土挡了挡，
0: 嗯，
2: 然后他那个违建就是没给拆，
0: 嗯，
2: 就是执法大队了、派出所了，还有那个综治办的主任他们去的，
0: 嗯，什么时候到的现场？
2: 上礼拜五咱们连完麦之后，他是下午去的，顶着雨去的，
0: 嗯，
2: 对，
0: 然后把你的井洗了，什么时候给你洗的井？
2: 咱们俩礼拜一上礼拜一连完麦，礼拜二他就给洗了吧。
0: 然后上周五又去了一趟。
2: 哎，上周五又去，就以防洪的名义说是还给拆不了。然后昨天的下午吧，他又找的一个中间人，不知道是谁给找的，然后他也不告诉我说是谁，然后就说是意思咋的，你这个厂员就想不拆。我说那不可能，违建这个东西这都快一年了。我说你这从一开始违建的时候，这不就把我这个厂呀，你说把我这个井，我说我就怕泡，你现在还想不拆，我说这不是留下以后的隐患这不多吗？
0: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两种解决方案的。
2: 啊，
0: 这两种解决方案，一个是呢把这个厂院给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改一个水道，以后呢排水道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厂院，然后把你的排水道不是占了吗？是吧？所以才会导致雨水比较大的时候就会淹你的井。那么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再改一个水道，保证有水道畅通就可以了。
2: 但是它保证水道畅通了之后，然后它就是它违建这个，我怕一下了大雨它还是得冲开呀。它这个挡着那点那。挡那点东西那也不行啊，
0: 不是挡，我是说改建水道的问题，有一个畅通的水道能排水
2: 啊，
0: 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着这样两种解决方案，你呢也要这个眼界和心胸开阔一些，毕竟远亲不如近邻。
2: 哦，对，我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意思也是咋的呢，我说你建的时候前吧，我说你就给我留出水道来，对吧？你说就是老邻居居住着，然后也不至于说是谁都想使着方便，
0: 嗯，
2: 然后后来呢他就不听啊，你说就呱呱就给垒上了，一直到把我井泡了之后到现在了呢，就是泡完井之后就是给他协商20多天嘛，让他给解决，说是你把井给他洗了，我说我误工费也不要，你就找个洗井的，然后就给洗了就得了，镇政府也商量是干啥也商量，哎，他就不给你洗，最后是逼着那天，然后这是给你连麦之后给镇长一打电话，镇长把这个他们把我们村委会的书记啊还有那个副书记我的都绝了，哎，他们一看不行，说啊我们自己掏钱给你洗吧，你就这样的邻居，你说你搁谁，你说谁不来气啊，对吧？
0: 来气归来气，这个气呢我们是得消，然后问题也得解决就可以了，不要因为之前的一些这个气啊，然后到现在过不去，然后我们说这个处理问题的方案上面呢就非要叫某一个汁儿，咱们是解决实际问题就好，好吧？
2: 啊
0: 啊，井现在是洗了，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厂院推不推得了，推不了，上次我们采访的是镇党委书记吧，
2: 镇长
0: 也说得很清楚，是吧？咱们农村的这些厂院呢也未必说是有多少就是属于自己家的这个地界，您也生活在农村，您也清楚，那么我们当时也表达了说好，那即便建立在这样一个实际这个情况基础之上，那你至少不能够说给其他人的生产生活带去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那么镇长也表示非常认同这个说辞，所以呢你这个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了，它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呢是把这个厂院彻底就推了，恢复以前的这个原貌，另外一种呢如果镇政府联合村委会能够给你把这个排水道修出来以后呢，不会因为它这个厂院的存在影响到我们下雨天的排水，再淹你的井，给你的生产生活造成一些什么影响，只要把这些排除掉就可以了。
2: 哦
0: 哦，你觉得呢？这一点咱们俩能达成共识不？不要因为一时之气，不要因为。

0: 一时之气，就搞得以后都没有办法见面。
1: 哦，
0: 况且现在对方也托中间人找你了，这也是一种缓和关系的良好机会，
1: 哦，
0: 好吗？
1: 他这个找我这个中间人的意思就是啥呢？这我一开始也没给你摆过这个事，咱也没说，也没，就是我这里头还有涉及到很多事呢。他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是个，粮站的退休职工。然后户口呢是街里的户，然后回到我们老家呢，然后他就是去买了一处地基，盖了房子，这个房子和他这个厂院呢是连着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道给改了，他这个房子现在吧就是超占了，有200多平吧，然后也是往前赶，就是往道上赶，然后他才把这个厂院往前推，把道推了，他才占的。但是我始终呢，就是说咋的？我说这房子这事，你说房子都盖上了，咱也不能盯，对吧？那你说你，我说你不能把这个道，你说改了之后，你说把我这个，你把我这个损失你给我造成了，对吧？
0: 嗯，现在这个排水道能不能给你修？有没有这个现实条件，能不能满足再另修一条这个排水道？
1: 他修这条排水道还是只能恢复原来的这条水道和这个，这就是我们村民走的，这都走了100多年的路了，他给垫上了吗？
0: 那你这样吧，上次采访的是镇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您再说一下他的电话号码。
1: 15848966157，
0: 姓什么？
1: 姓马。
0: 马镇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来着？具体说一下位置。
1: 我是赤峰市松山区土头朗镇，那不打村。
0: 松山区，出头朗镇。那不打还是那不达？
1: 那不打。
0: 那不打村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上次我们采访马镇长是上周一，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周二就把您的景洗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稍等一下啊。他们上周您给我反馈的时候，不是说委托村委会拆这个厂院吗？现在怎么又不拆了呢？
1: 就是一开始答应说是都给拆了嘛，然后后来之后去了之后说又以防洪的名义没敢给人家拆嘛，谁敢他们又找中间人又商量。
0: 防洪的名义是什么意思？这个厂院如果拆了，影响防洪什么？
1: 他不防洪，他不还得把我井给泡了吗？
0: 不是，防洪怎么就妨碍到拆这个厂院了？这话能听懂吗？
1: 哦，他们就是说，打电话我给他们说，他们意思就是说以防洪的名义啊，去了之后给他推了，后来没敢给推，
0: 为啥没敢给推？
1: 不知道，拆不动。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我们松山区出头朗镇的马镇长是吗？
2: 哎，你好啊，我是马东明。
0: 马镇长，再次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2: 哦，你好，你好，哎。
0: 哎，镇长，首先呢，向您表达谢意，向您表达感谢，因为上周一呢，我们第一次三方通话采访完了您之后呢，周二，然后您就安排工作人员去为我们这位群众王先生把这个井给清理掉、清洗掉了，他现在能够正常吃水了。那么王先生呢，也是在周二您派人给他清洗完井之后啊，第一时间上线反馈了这个好消息。上周我们没再打扰您，是因为他说井是清洗掉了，但是呢，乡镇政府是委托村委会把这个违建的厂院拆掉嘛。我们说那就等一等，因为任何工作都需要时间。我们镇政府已经向前推进了。现在呢，王先生又第三次上线，他反映说上周五咱们综治办的一些工作人员，然后呢冒着雨又去他们村了，然后但是这个厂院依然没能拆得了，
2: 拆掉了，
0: 拆掉了吗？
2: 拆掉了。当天后来做工作，一直到晚上接近7点钟完事儿的。已经拆掉了，把原来的那个道路已经恢复，然后水又走原来的那个路了又。已经拆掉了已经。
0: 那您等一下哈，镇长，来，王先生，你不在村子里生活吗？
1: 在村子里生活没拆掉啊。

0: 上周就是周五那天吧。
1: 对对对，就周五那天，
0: 他
1: 们就把我往后给倒了点土，然后厂也没给推嘛，没恢复原来的那个水道嘛。
0: 那个厂院不是整体推，是从那个厂院把原来它多占的地方给推掉，把水道已经给清开了，已经。他对你那块
1: 就
0: 不构成威胁
1: 了。修了一条水道。
0: 对，他本身那个厂院原来不就有一部分就是嘛，但原来是厂院的地方就给人保留啊，然后他新增的那块儿，包括也影响通水那块儿，那已经给他处理掉了。
2: 哦，王先生，
0: 你现在认为就是你那块还对你有什么威胁吗？
1: 对呀、啊，他现在的就挡了那一点土，那我怕下了大雨，我们那两家了，那防护那根本都不可以啊，那也不行啊。
0: 你到实地去看一看，他原来那个地方已经推出来了，就是你过去啊是道的地方，能走水的地方已经推出来了。你到实地去看了吗？
1: 我就在家。
0: 就在家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样，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呢，下乡呢现在。等到我过后、
1: 哦、
0: 你如果觉得还是不行的话，你可以我再安排人过去，你们当面实地去看一下，或者到时候我上那边下乡的时候我也过去看，就直接去咱们见面看。
1: 哎、
0: 那
1: 已经
0: 推过了，
1: 我已经把那个就是那个卫星的云图、就是在原来的超站的那些个的云图，我村里头还有咱们执法大队吧，我都给发过去
0: 啊。
1: 哎，对对对、
2: 来马镇长、辛苦您稍微等我一下、我说几句话啊。
0: 好，
2: 王先生。王先生、
1: 哦、
2: 王先生，
1: 哎
2: 说话
1: 老师，
2: 来，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刚才没有给马镇长通话之前你跟我说的是只是在你家那块赔了点土，对吧？然后刚才呢跟马镇长通话之后，马镇长说当天晚上一直到七点多这个事呢就清出来了，清出来之后呢是清了一部分，因为把它超占的这部分清出来，人家没超占这一部分是无权动的，对吧？所以超占这部分清出来了。我没有听到你回应这句话，但是你回应了镇长的一句话，是你
1: 刚才他超占的。
2: 来，你听我说完话。
1: 超占的那部分根本
2: 你听我说完话，但是你回应了镇长一句话是什么呢？镇长说恢复了原先的水道，你说是的，恢复了水道。但这句话在刚才镇长没上线之前，你没有跟我说，你反复强调只是给你家的这个墙这儿赔了点土，怎么回事？
1: 对呀、
2: 到底有没有给你恢复原来的水道？
1: 没有啊，
2: 镇长，
1: 事实就在这摆着呢。这个事你说我能上这儿来能撒谎吗？
2: 镇长，
0: 喂、
2: 这个事情是谁给您反馈的？
0: 原来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工作组去，包括当天就是我们综治中心的很多人到去强推的、已经把水道给推出来了，就是原来过去有一条道，他那块是既能通行又能走水，过去是把这块已经推出来了。
2: 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
0: 不满意的话，这个我到现场我去核实一下。
2: 好好，这个工作人员给您的反馈有没有给您现场拍照或者说视频，咱们留存底部了没有？
0: 他们当时有拍照，但是拍照的时候给我说了，我后来我没看呢。
2: 哦，您还没有看，但是肯定是要拍照的是吧？
0: 对，这两天我们都在防汛，
2: 是的，
0: 所以说他那块已经处理完了之后，我问过对他的那块水是没有威胁了，已经是
2: 好清楚了，镇长。那这个事情呢，就辛苦您，咱们再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核实一下。核实的时候，把反映问题的群众王先生一起带上。然后呢，有必要，我觉得把他在场跟你们一起核实的视频、照片都要留存一下的。
0: 好，
2: 好，辛苦您了，镇长。这个事儿是我给您添麻烦了，您快些忙。
0: 好嘞，好嘞。
2: 哎，好，再会，镇长。
0: 谢谢。
2: 王先生，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后期等待镇长跟您联系啊。
1: 哎，好嘞，好嘞。
2: 好，再会。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2 0471663052。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应该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选择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直播间，也希望新朋友能够进

记得先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上次周二返回，就是退休山那个事。
0: 戚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推杏树山的什么事儿？具体说一下。
1: 就是他们那边杏树山那个承包出去了吗？
0: 嗯。
1: 承包出去之后，现在这个承包者想推杏树山，不知道要干啥。
0: 嗯。
1: 那个杏树推的挺多。
0: 嗯。
1: 书记，咱就是周二那天接到书记的，跟书记沟通好了之后，书记上来就给停了。
0: 嗯。
1: 停了，现在正在和解中。
0: 嗯，那您是来给我反馈的是吗？
1: 对对对对，给反馈的。
0: 好，嗯。我们上次通话的是咱们乡镇党委书记，是不是？
1: 嗯，对，宋书记。
0: 宋书记吧。然后宋书记在接到采访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到达了现场。
1: 对对对。
0: 到达现场之后呢，对方的这个推杏树的行为啊等等，这些一切都已经被叫停了。目前为止呢，
1: 对对，
0: 针对你们的一些诉求呢，宋书记正在帮助大家呢来进行沟通，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对于现在这样一种进展，您满意吗？
1: 还算满意吧，就算。
0: 嗯，
1: 书记也挺积极的，咱撂下电话，通完电话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到现场了。
0: 哦，接完我们的采访电话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到现场了。
1: 嗯，对对对。
0: 那要为宋书记点赞。嗯，对群众反映这极难筹判的一些问题呢，非常的这个尽职尽责啊。哦，
1: 对对对。
0: 好，那你今天的反馈我接到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或进展，欢迎您随时再参与节目。
1: 嗯。
0: 嗯，我们再回来。
1: 还要跟书记通电话吗？
0: 不需要了。
1: 嗯，行行行。
0: 哦，那就这样，戚先生，我们再会。
1: 嗯
0: 嗯。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那这位书记的这个工作效率相当可以，大家都在为宋书记点赞啊。这是来自于卡拉沁旗的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能听到吧？
0: 听得很清楚，您说。
2: 啊，我是来自包头的，包头这个万全家乐的住户。
0: 嗯。
2: 啊，我反映的情况是，我不是住六楼嘛，不提炉。我现在是房顶漏水，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他一直也没给处理。
0: 你是顶楼吗？
2: 对对对，是顶楼。
0: 房顶漏水。
2: 对。
0: 这个房子交房多少年了？
2: 应该是2016到2018年，2018年我就住上了吧。住完头一年，第二年开始就这个房顶开始下雨，就淹，往下淹水，到现在是一下雨就漏。
0: 你是哪年交的房？
2: 咱们是2018年吧。2016年。
0: 那现在有小区物业没有啊？
2: 有有。
0: 为什么不启用这个维修基金呢？
2: 我去找过他们，他们说这个。住房这个维修基金现在是动不了，是启动不了。
0: 什么原因启动不了？
2: 具体他也没说。然后他又给我说不行，你们这个单元的所有人起钱一起维修。我说这也行。
0: 嗯。
2: 后来动员了一下，没人掏钱。
0: 嗯。
2: 那告给我，物业告给我说你不行，自己修吧。
0: 嗯。
2: 我说自己修也行，我找了做防水的，去了房顶一看。那个防水告诉我，你要修就大面积修，不是说修你这一点。
0: 嗯。
2: 我们这个是安置房吧，他这个基础房他就没有做好，防水
0: 什么安置房？
2: 对，
0: 什么
2: 我们就是安置房。
0: 什么安置房？
2: 就是我们拆迁给的安置房。
0: 回迁的房子。
2: 对对对对，回迁房。
0: 你在入住第几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楼顶？
2: 第二年就开始了，它就是一下雨从房顶往下淹水，但是现在就是漏，干脆就漏水。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栋楼？
2: 40-50栋了吧。
0: 大概这样的这个现象，就咱们这个一个单元有吗？
2: 哎，太多了，穷里头每年都一下雨都说的，一下雨就说，反正物业反正是去个你报备登记。啊，我们给你处理，反正是一年拖一年，一年拖一年，拖了好几年。
0: 找过社区吗？
2: 社区我们是找物业，社区也打电话了，也是告给我这个住房基金动不了，维修不了。明调以后也没人修，让我自己修。
0: 提供一下社区的电话。
2: 186。
0: 嗯。
2: 8617。
0: 嗯。
2: 2069，物业的。
0: 社区的电话，你能听清楚我说话吗？
2: 哎呦，社区的电话我还真，他一般就是拿这个电话跟我联系嘛，11186这个。
0: 我要社区的电话，你提供的是物业的电话，咱俩对话不要这么费劲。
2: 社区电话有吗？
3: 没有，社区不搞咱们联系，
2: 就
3: 物业，社区不管。
2: 一直是那个物业跟我们联系吗？
0: 只有物业的电话是吗？
2: 哎，对。
0: 万泉家院。
2: 对。
0: 包头什么地方？
2: 滨河区万泉家院。
0: 滨河区。
2: 对，万泉家院 B 区。
0: B 还是 D？
2: B A B C D 的 B。
0: B 区。
2: 对。
0: 然后呢？
2: 我是21栋1单元602。
0: 您刚才给我提供的物业的这个是谁的电话呀？
3: 他们那就总共发的一个电话。
2: 对。
0: 什么？说啥呢？
2: 他就是物业这个电话186这个，他们就是一直拿这个跟我们联系。
0: 也不知道什么职务是吧？
2: 哎，对，我问他，他也没说，他就说物业的。
0: 物业公司叫什么名？
2: 应该是万泉家院物业公司。
0: 稍等一下啊。
2: 嗯，好的。
0: 这个事儿没有打过12345吗？
2: 打过。
0: 12345接线之后，哪个部门跟你们联系的？
2: 也是这个电话。
0: 就一直跟社区就没联系上过？
2: 对，他也就是拿这个电话跟我们联系的。
0: 为啥一直不去找社区呢？
2: 这个
3: 社区
2: 他又换了个单位，在我那个打这个电话，我就问这个社区一物业。后来告诉说我们
0: 别说话了，
2: 提两年，这是你遗留的东西，他就拿这个电话走。
4: 喂，
0: 您好，请问是万泉家院物业公司是吗？
4: 您是哪的？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直播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免贵姓刘。
0: 哦。您好，刘女士，咱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接到了万泉家院业主的来电。业主反映说呢，这些年呢，顶楼一直都在漏水，然后也启用不了这个大修基金。这个事儿咱们物业了解吗？
4: 这个维修基金，我们这块的维修基金未归集完成，所以就申请不了。
0: 未归集完成。
4: 对。
0: 啥原因导致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这个归集完成。
4: 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维修基金中心这块显示的是未归集完成。
0: 好，您是咱们物业的这个物业经理吗？
4: 项目经理。对，
0: 项目经理哈。
4: 嗯，
0: 咱们是什么时候接手这个小区物业服务的？
4: 他分的 AB 区，这位业主是哪个小区哪个区？
0: 他是 B 区的 ，B 区21栋1单元的业主。
4: 哦，那是2009年8月份。
0: 09年还是19年？
4: 09年8月份就交工了。然后这个他分的3期，他们这个21栋属于1期。
0: 对，
4: 2009年8月份1期就开始陆续入住了。
0: 嗯嗯嗯，那这样吧，刘经理，他们这个情况呢，您确实也应该了解，每年雨季的时候顶楼都会漏水，是吧？
4: 嗯嗯，对的。
0: 哦，那每年我们物业做怎样的一些处置呢？怎样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给业主解决掉？
4: 我们就是接到业主的这个报修电话的时候，或者投诉电话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房顶漏雨有问题的业主都给他统计起来，然后统一上报到社区，然后社区再报到镇政府，镇政府再报给建设局，但是每年都有这个动作，最终也没啥结果，因为这个房顶漏雨，属于大修基金去维修的一个范围，
0: 对，
4: 但是。我们小区的维修基金它未归集完成，申请不了。
0: 嗯，
4: 我们之前也跟社区沟通过，社区他们也跟政府沟通过，但是也没一个结果，没啥结果。
0: 我清楚了，社区这边负责跟我们对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您帮我们提供一下，咱们帮着业主和你们一起再去沟通一下社区。
4: 社区这块我有他们那个书记的电话。
0: 可以，麻烦您帮我提供一下。
4: 好的。
0: 嗯。
4: 155。
0: 嗯，
4: 6109。
0: 嗯，
4: 6989。张书记。
0: 张书记哈。
4: 嗯，
0: 咱们是归属哪个社区管理？
4: 春华社区。
0: 叫春华社区。
4: 对。
0: 春华社区又归属于哪个乡镇呢？
4: 万水泉镇。
0: 万水泉镇。
4: 对。 万水泉镇政府。
0: 万水泉镇政府哈。
4: 嗯，
0: 好嘞，谢谢您啊，刘经理。
4: 好的，
0: 好，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4: 嗯，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杨先生是吧？
2: 哎，对。
0: 我们继续来联系社区书记，我建议你把这个电话号码你也要记一下啊。
2: 行，我待会儿记一下。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subscriber calling is busy.
2: 这个春华社区的张书记，电话响了两声，挂断了。今天是周一，现在上午10:08，有可能正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线的这位杨先生，
3: 哎，你好。
2: 你现在准备好纸跟笔，我跟你说一下张书记的电话，你先记一下。
3: 行，我记一下。你说。
2: 155-155-6109。
3: 6109。
2: 6989。
3: 6989。
2: 把这个电话记好，张书记。
3: 这是社区的，马书记电话是吧？
2: 春华社区的张书记。
3: 春华社区张书记的电话是吧？
2: 你记好他的电话干什么呢？你稍后也可以给他打电话，或者说呢，今天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刚才打他电话，他挂断了，应该是在开会呢。您明天的时候在同一时间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带着他的电话来，然后咱们再去帮助您关注这个事儿啊。
3: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3: 行，我待会儿再给他打电话。
2: 可以，再会。
3: 哎，好的，谢谢啊。
2: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353，0471663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新朋友欢迎各位把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邹先生，你好，手机号码158，尾号是3491，拨打二线的这位邹先生，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啊。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352，还有0471663353。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获取帮助的话，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了。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向先生。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那个，我反映一下啊，就是说，去年的2月16号。老人在那个东营北街那个立交桥那个口那儿有个人行道过马路，被一个电动车给撞了。撞了之后呢，就是说电动车逃逸，我们就报了警了。报警之后呢，兴城区交警大队接了警之后，然后我去了之后，他跟我说2个月之后再来。我2个月之后再去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时接案子这个民警调离了。然后接这个案子的姓秦警官，但是秦警官跟我说啥呢？不知道有这个案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交接。后来秦警官在跟以前那个警官联系之后呢，给了我一个答复，说什么没有拍到。我说你没有拍到，把视频调出来我看一看，是没有拍到电动车车牌号码呢，还是没有拍到那个电动车呢？他就没有挂了。我就觉得他就是说啥呢，失职，他就没有调这个监控，没有办这个案子。后来我又反映他们领导卢队。卢队说调查，结果呢从去年一直到这会儿没有一个回复。我觉得这个

0: 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查什么呢？
1: 查当时的这个路口的监控呗。
0: 监控，去年2月份的事儿，到今年他没有给我答复。他们调完监控，应该是让当事者应该去看，对吧？你看这个监控，拍见电动车了，没有拍见号码，或者就是说没有拍见电动车，他定给我一个答复，有一个证据。他就是一句话没拍见，后来就是说我再去追问，他就是说调不出来了。
1: 我建议你整理一下文字资料，然后向上一级的部门呢进行这个督察科进行投诉反映。
0: 我已经投诉，投诉现在也是，投诉完之后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啊，行了，我们给你处理。结果到这会儿，去年投诉完之后，就是说11月份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到今天为止，一个电话都没有。
1: 你又跟对方联系了吗？
0: 我联系就之后就拖。
1: 不是一个电话都没有吗？怎么拖？去年11月份给您答复是怎么回复的？
0: 去年去了之后，他说你等等，我们给你处理，就是在。
1: 您是电话投诉的是吗？
0: 对，我是电话投诉。
1: 为什么没有整理成书面材料去呢？去督察大队呢？
0: 我找不见门儿呀，我家这那个，还是从网上收集到那个分局的那个投诉电话，分局投诉电话我都打过两三回，人家反映上去了，反映上去之后呢，对方就是说，我觉得就不当回事儿。
1: 您要书面反映的啊，这位朋友，
0: 你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报了警之后，你已经有个答复回复，对不对？
1: 来，咱俩不唠嗑啊，这是肯定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目前为止，你认为新城区交警大队就当时接警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对于处理你这个问题呢，有一些让你不能接受或者我们理解不了的一些行为，对吧？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呢，国家给咱们设立了相关的一些这个监督投诉的渠道，就是要到他上一级部门的督察大队去进行投诉的。但是这个投诉呢，是要你整理成文字材料，然后去一趟，而不是说光是通过电话。
0: 不是，关键他们就是说工作都没做。那个录像吧，就是监控的没调。
1: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才要投诉呀。
0: 那我就是说想给您打个电话，您去给他们打
1: 个电
0: 话。
1: 这个事儿我们做不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抓紧时间按照相关的程序，然后去这个督察进行投诉。
0: 那我去什么地方投诉呢？我都不知道呀。
1: 您可以到这个呼和浩特市的这个督审支队去进行投诉。
0: 督审支队是在分局呢，还是在市局呢？
1: 在市局，因为你是找的新城区嘛，对吧？
0: 对。
1: 也可以找新城区的这个督审大队。
0: 那个光打电话投诉不管用，
1: 必须得书面的，是的。
0: 啊，市局它分那个公安局和交警局吧？
1: 都在公安呢。
0: 啊，都在一起。
1: 您可以先打个114，查到他们的电话，问一问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哪儿，然后咱们再去。
0: 哦，您办不了这个事儿哈。
1: 我没法给您办，因为在整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一不允许向媒体来披露，二我们没有这个审查的资质啊，而且呢也给我们设立了这个投诉监督的渠道了，您按着这个渠道去走。在走投诉监督渠道的过程
0: 中，他们就没有做这个工作。我当时找他们卢队的时候，他们卢队都惊讶的不行。这个因为交通事故，当时碰完之后，就是说，当时应该调这个监控，因为他们办事人说两个月之后他都已经调离了。
1: 向先生，这样我要说的话都已经给您解答完了。这个事儿呢，不适合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去给您关注。我已经给您过您建议了，告诉您这个程序应该怎么走。走的过程当中遇到难题了，您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0: 行，好了，
1: 好，再会。

我们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有位朋友留言说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是残疾人朋友，听说有补贴，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这位朋友在问。

目前为止，咱们内蒙古自治区针对残疾人发放的这个现金补贴呢，就是对于持有一级或者是二级残疾人证的朋友来发放现金补贴，这叫残疾人两项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当中呢，包含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还有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每项是104块钱。那么有一些蒙氏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自己的财政能力比较好，可能会高于104块钱。这个情况是去哪儿申领呢？如果您符合条件，就是首先你持有的残疾人证是重度残疾人证一级或二级，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基础之上，要把你的材料报到旗县一级或者你乡镇一级的民政，由民政负责来统计进行发放。

我们要详细的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相关政策规定。首先，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只要您持有一级或二级的残疾人证就可以享领了。那么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呢，是要求您是有低保待遇，同时持有残疾人证。那么有低保待遇持有的这个残疾人证呢，不限级别，只要你有低保待遇又持有残疾人证，符合这两项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来享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女士。
1: 哎、啊。
0: 您好，请讲。
1: 哦，我是总干二期。
0: 嗯。
1: 你要咋接到呗？
2: 打害
1: 土虫。
0: 哦。
1: 就解军社。
0: 嗯。
1: 人家。我就是找买房。人家找了我弟了。2000。第一年。第二年。找了。啊。好，
0: 你告诉你身边那位男士，至少你叫啥，你自己是能说出来的。要不就让他替你说，
1: 啊、
0: 要不就你自个儿说。
1: 哦、啊，我是张美生。
0: 你是不是跟那个打电话的霍先生是一家子？
1: 哦、
0: 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是一家。
0: 你旁边那个现在叫你说话的人是不是霍先生？
1: 不是。
0: 嗯。
1: 就我跟你说吧，
0: 那你就自个儿说啊。
1: 啊，我是那个2012年长地块，一只大堆。我们那个田长地块下来就给大堆了，大堆一只 Q 主就不给我嘛。
0: 嗯。
1: 现在来让咱爹到办事处，还让爹说，让爹说给活就没事了，说给活就没事了。
0: 嗯。
1: 我说我连连你，我说你看我这种事咋个处理？
0: 2012年的征占用补偿款到现在没给您，为啥不给发呢？
1: 一忘让姐大队，让姐挪用了。
0: 大队原话说的挪用了。
1: 哦，大队约话，就是挪用。
0: 征占用了多少土地？
1: 哎呀，土地多了。哎呀，我也给你说不了有多少。
0: 你自己的。
1: 我都两里不防，现在还差180来呗。
0: 你自己的土地被征占用了，还是村集体的土地？
1: 自己的土地。
0: 那征占用了多少亩您不知道吗？
1: 哎呀，现在多少年了我也忘了。
2: 一亩9万块钱。
1: 一亩地是9万块钱。他那会涨个时候涨，我们一亩地是9万块钱。
0: 当时每亩是9万块钱。
1: 哦，
0: 一共是应该给您发多少钱？
1: 哎呀，一共我咱是个400多万。4-500万就这个，
0: 就到你应该给你发就4-500万。
1: 哦，
0: 之前给您发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发的？
1: 哎呀，就这个2012年就给短去的就给发一点，一会儿发的就差下，我就差下180来万。
0: 到目前为止还剩180万左右没发，是吧？
1: 哦。你说个现在一万大堆一取钱，让姐姐挪用，也这就不改。
0: 挪用干啥了？
1: 哎，让姐也不跟你说个干啥，就是挪用。

0: 左右。
1: 您是迎泽街道巴汉图村几社的？
0: 巴汉图村陆街区社。
1: 什么社？
2: 陆家渠。是大写六。
1: 陆家渠社。
0: 哦，对。
1: 这个事儿你们都向哪儿反映过？
0: 上哪咋的？
2: 向街道。
1: 向街道的哪一位工作人员反映的？
0: 说让咱街道，那个领导反映过好几次了，也是他们就不给我们处理。
1: 向迎泽街道的哪一位领导反映的？
2: 曹主任。
1: 对方怎么答复您呢？说原话。
0: 对方一来了一走，他就说处理，也这就下来。我们都也都一年多了了，也这就这种。我现在还在他门口坐着了，人家这是不都是做上去了不在，我们还是等着。我早起不到八点到来了。
1: 向迎泽街道的这位工作人员反映已经一年多了，迎泽街道一直给您答复说给您处理，但是一直没能得到处理。那中间他们采取过什么措施没有啊？比如说去现场给你们调解过，或者找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了解过，这些措施采取过吗？
2: 了解过了。他们也。
0: 蛤蟆现在没办法，而且我们反映过，让姐上个了解过，现在没办法，也就不给我们处理。
1: 那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0: 曹主任
2: 幺五幺。
0: 对，3480。
2: 幺幺二。
1: 姓啥？这个主任？
0: 曹主任。
1: 唐。
0: 曹。
1: 唐。
0: 曹。曹。
2: 这曹是曹。
1: 康。
0: 曹主任。
1: 是什么主任呢？
0: 曹主任。
2: 这曹是曹。
1: 我听懂了，康主任是什么主任？
2: 办公室主任。
1: 哎呀，那把我对话能对哭了，我觉得。笑呢，
0: 我们吵架。
1: 旁边那个人是谁呀？是你啥人呢？
0: 他还不一样，他也是长地宽多用了。我两个说的来杨三姐都办着，我两个就是长得就我们好几个了，就这长得叫人给处理这件事，让人家这就不给我们处理。
1: 涉及到几户村民的钱还没有发完。
0: 哎呀，说几户啊，可多了，有家也够了，有的就不够。
1: 大概几户说？
0: 哎呀，有几户，咱十几户，多也短的了。
2: 差不多，
0: 咱
2: 一个二三十户。
0: 二三十户就在这。
1: 当时是什么项目呀？要给产生的补贴款？
0: 棚户区改造。
1: 棚户区改造不是给你们回迁了吗？对吧？回迁还是搬迁了？
2: 回去是那个房屋，它涨的地块，涨地块。
1: 棚户区改造，然后房屋呢给你们实现回迁了，然后土地没有了，这是耕地的征占用的补贴款是吧？
2: 对。
1: 那耕地征占用干啥了？建房了？
2: 就是建了楼房了，给了河道，建楼房。
1: 20多户涉及到多少钱没发？现在？
2: 哎呀，300多万。
1: 300多万。
2: 去年得的800多万来了，现在去年我们告的像最后一次季节为家，最后是6回400来万了，这300来万现在也到就回不上来。
1: 稍等，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这位康主任啊。
0: 好，那我去挂电话。
2: 你电话完是打电话的话？
1: 你不要挂电话。
0: 好。
3: 不行，
0: 这次先拿给你找来了。我要多这次就需要钱。
1: 保持一下安静。

0: 康主任没接电话，咱们手里有没有准噶尔旗政府的电话？
1: 哎呀，
2: 政府的没有。
0: 你们去找，去找着准噶尔旗政府电话，这两天赶紧参与节目，因为迎泽街道呢，正好也有一位霍先生在参与节目，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找准噶尔旗人民政府的电话。迎泽街道的工作人员都不接电话呀，咱们只能找旗政府。
1: 还有一个党羽，还有一个党羽
2: ，我再跟你说，党羽
1: 政法委副书记，
0: 是不是尾号2870的？
1: 啊，是了，
0: 不用提供了。自打上个星期为了另外一位朋友的事打过他的电话之后，他再也不接了。
1: 那接手讲，接这边的接手机
2: 啊，
1: 那您的手拿了。
2: 季节为接手机
1: 啊，
0: 是一句话也不听我说，就知道这个想自己想的。
2: 接手机的拿去
0: 等，不要找了，我也没有时间等，你们去找准噶尔旗政府的电话啊。
2: 好，
0: 找着之后这两天赶紧参与节目。哎呀，我得气到肚子都得疼得抽筋儿。

接下来呢是2到3分钟的公益广告的时间，2到3分钟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大家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当中可以及时的来拨打直播热线或者在快手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2、3分钟公益广告之后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1: 你听，这是心跳的声音，每一次跳动都连着家人的期盼。安全生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您平安回家的路。规范操作是对自己负责，排查隐患是对家人的承诺。安全生产，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平安。我们提醒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有朋友在快手直播间问了，说在节目直播之前电话号码能打通吗？电话号码24小时开通，但是呢，如果想要参与咱们的有事您说节目，联系到我的话，是需要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上午的11点钟之间来进行拨打，9点到11点钟之间来进行拨打啊。现在在快手直播间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也希望新朋友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来到直播间之后，先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咱们在日常务工的过程当中呀，应该怎样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重点构成要素，劳动合同怎么签，一起去学习了解一下。
1: 劳动合同的主要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就是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还有第二是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第三是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第四是劳动报酬，注意这个劳动报酬这块儿，除了工资以外，就是有计件工资、计时工资，还有津贴、补贴、出差，所有一系列的费用吧，都在这里边。然后第五是社会保险，这个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第六是劳动纪律，就是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因为后面我们要说到，你要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可能要严重的话有一个无过错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说这个就是挺重要的，这几项就是都必须有拥有。其中这个尤其是这个合同期限啊、工作时间内容啊，还有这个工资报酬呀、社会保险，这几项都是属于强制性的，基本上都要在构成这个合同的要素里边全部都要体现到。
2: 我们在日常务工的过程当中呢，您都不可或缺的要面临，不可避免的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自己的劳动关系呢受到合法的这个保护。那么你前期呢要注意签订相关的一些劳动合同。那么劳动合同它到底应该怎么签？劳动合同的这个具体的构成的一些这个要素都有什么？我们在务工的时候，这个劳动合同怎么签？里面都应该包含哪些这个具体明确的东西，它才是真实有效的，或者说为将后我们在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时候，然后一些甚至是侵权事件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作为一个依据哈。那么在这儿呢，还请您给我们展开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务工的时候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大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哪几点上，就这些呢必不可少的都有哪些，必须要明确上去的，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咱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首先就是说，对于劳动时间，对于这个劳动合同时间的起与止，然后还有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还有提供什么样的劳动保护，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工资的报酬。除此之外，所有这些以外，就要注意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就是当一般都是发生纠纷嘛，当解除劳动关系之前，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避免的一些纠纷。
2: 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避免的一些这个事情，那可能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应该提前想到，然后也要明确上去，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2: 那在这儿呢，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依然是结合这个就日常您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受理到的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事儿，然后结合这些实事呢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就是我们在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纠纷的点都包含了哪几类。
1: 好的。是这样的啊，咱们在签订劳动关系的时候，肯定就是说大家都是想着说啊，我找到工作了挺好，哎，我可能有的时候什么都没看然后我就去了，但是等到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就非常复杂了。咱们解除劳动关系呢，一般有以下几种就是比较这个相关的纠纷点吧。第一就是说这个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然后这个劳动者正常解除劳动关系，这个就说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第一是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因为上面说了嘛，要有合同的期限，你一年一年到期了，自然就履行完毕了，完毕之后这就解除了啊。然后第二就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说双方都同意，我也不干了，你也不用我了，这挺好，哎，咱们解除一拍两散了。然后第三就是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那个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指什么呢？就是说到了退休年龄了，哎，我退休了，所以说我也不能再用这个，我们之间不能再用劳动关系来约束了，所以说这也属于解除劳动关系。除此之外呢，劳动者要想提前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呢，要提前30日，然后或者说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哎，这个说你通知了用人单位，有的人说是，哎，我造成什么损失了，然后我一通知我就能走是吗？不是的，这个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还应该进行一些赔偿，就是照价赔偿的。这个里头就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一个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的事儿，可能大家对这个试用期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就是在你工作3个月到一年之间，如果说约定你们的劳动合同期限是3个月到一年之间呢，就不超过1个月的试用期；如果是一年到3年之间呢，是不超过2个月的试用期；3年到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是不超过6个月的试用期，而且这个试用期是不可重复的，就是说我不能约定说我过了1个月我又再试用你1个月，再试用你是不可以这样的，啊，是这样的。第二项呢，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要想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呢，下面有以下几个情况。第一是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这个过错性就是上面不是咱们说没要规定有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嘛，咱们重点就是你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还有就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这就属于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就是说你违法了，然后你严重的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这个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呢，就是适用于用人单位的全体劳动者，就是咱们劳动者不是属于那个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时候是不允许解除劳动合同的嘛？但是在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中呢，是都可以解除的，处于这几个期也是可以直接解除掉这个劳动合同的。下面一项就是非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一般纠纷的点都在这儿，就是用人单位无故就不用你了，不要咱们了，那么用人单位呢，如果想不用这个劳动者也可以，但是是需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就是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这就是说什么呢，说我提前30天，要不提前30天通知你，要不多给你支付1个月的工资，这个两者之间是个或者的关系。但是这个说是不是说我想不用你就这样通知你就可以不用你了呢，也不是，这个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说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公司破产了，或者说咱们受到什么影响倒闭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能进行了，我这个主体不在了。第二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调整培训调整岗位后仍然不能胜任，就是说我培训过你了，但是你还是不能胜任我这工作，在这种两种条件下你才可以说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的工资，就能把就能和解除这个劳动合同。但是呢，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用人单位还需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是一年劳动者满工作一年支付1个月的那个经济补偿金，然后最长呢不超过12个月，如果不满一年满6个月按照一年算，如果不满6个月是按照半年的算。这个里边这个月工资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月工资不是指咱们的社平工资，可能大家主持人知道社平工资相对于这个月工资可能要稍微少一点，
对，但是咱们月工资是指那个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指哎你以前挣多少钱，可以说就补偿给你多少钱，不是说哎拿一个咱们社平工资直接就给哎就给你补偿完了之后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在这个里头，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非过错性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啊，不适用于全体劳动者，就是说。哎，人家没什么错，你想解除人家，哎，你给人额外支了一个月的工资，又给人家哎支付了金补偿金，是不是就能直接把人解除了？不是的，如果人家是处于这个孕期啊、医疗期啊、哺乳期啊、产期啊，都是不可以适用于这一条的，就是你用人单位不能解除人家。嗯，但是对于咱们劳动者需要注意的呢是这样的，就像咱们，哎，比如说咱们办过的案子啊。在这边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在你和他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呢，是支付2倍工资，就是每个月的2倍工资，然后是否算够了你的出差费啊、加班费啊，还有是否缴纳社会保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这就是咱们说解除这些劳动合同这个时候，这个用人单位和这个劳动者之间都相互需要注意的问题吧。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索先生。
1: 哎，你好，
0: 让您久等了，请讲。
1: 就是我6月份的时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当时咱们就是让我发一个，就是那个我说那个不予行政处罚那个，然后我发给咱们叫这个身强审强吧。
0: 哦、
1: 我把这个证明给发到咱们这儿了。
0: 嗯，你6月份的时候发的，然后现在打电话。
1: 我之前打了几回，然后就没打进来。
0: 你是什么事儿？先说事儿吧。
1: 啊，就是这个，不是本村的村民，然后把这个树，就是把我们宅基地的树给放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找这个当地派出所，当时报案的时候报的是偷盗，然后他给我出具的不予行政处罚。
0: 嗯。
1: 啊，所以说导致我现在就是，所有的事现在都没办了，就是也没有人给我解决，也没有人给我这个处理的。
0: 这说啥呢？派出所最后怎么定的性？
1: 定的不予行政处罚。
0: 不予行政处罚。
1: 啊。
0: 那您发给这个快手，发给快手的这个资料是什么呀？
1: 就是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0: 哦，那你发给我这个，你是想问我什么呢？
1: 就是到现在也没给解决呀，这个事儿啊，就是派出所现在出具完这个东西以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往下没法进行了。就是他本身在8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他是灌，就是他是宅基地。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呢，现在的属性呢是灌木林。然后他现在在那又种地啊，又种那个向日葵啊，又在那打井啊什么的。
0: 嗯，然后你呢认为他毁坏了灌木林，毁坏了林地，但是当地介入之后呢，可能按照三调的结果来对照，说这已经就是耕地了，他的行为并没有违法，于是呢不予处罚，是吧？
1: 对。但是我报案，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报案报的就是偷盗，我说谁谁把我们家树给砍了，偷盗了。然后他就给我出具的这个不予行政处罚。
0: 是，你怎么能证明是你家的树呢？
1: 我们就是有以前的这个老宅基地这个证。
0: 老宅基地的证也不是林权证啊。
1: 啊，不是林权证。
0: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程序，这个事儿呢不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再去进一步帮您分析了啊，因为年代呢都比较久远，而且我们的这个证件呢也并不是说能够完全佐证得了你现在这个说辞的，对吧？你用的是宅基地证，并非林权证，但是你说呢把你地上的林木给这个采伐了，而且现在呢人家这个

0: 在删掉之后已经确认为这块土地的性质是耕地了，对吧？
1: 啊。
0: 所以当地派出所给你触发了不予出这个出具了不予处罚这个决定通知书的话，你要是不接受，你可以走行政复议。哦，是这样一个程序啊。
1: 行，可
0: 哦，
1: 以，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抓紧时间，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韩先生，你好。手机号码150，尾号是8243，拨打二线的这位韩先生，你好。来，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50，尾号是8243，拨打二线的这位韩先生。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啊！抓紧时间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
1: 哎，
0: 先
1: 你
0: 生，
1: 好。
0: 请讲。
1: 你好，我是那个乌兰察布察右宗旗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村子里头不是，16年全覆盖以后，有一个旧村子的那个宅基地都拆了嘛，拆了22年，政府给，复垦成为那个林地，就是经济林，种果树了，但是当年就都死完了，到现在也没人管整个荒地。我就不知道是这个。我上次去了一趟那个，我们旗的那个国土局，就找到一位就姓战的科长，是他管着呢。这个项目是国家的复垦项目，土地复垦项目。
0: 复垦项目，然后种了果树，一棵都没活。
1: 对，当年就都死了，因为没水嘛，就直接就种的。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区是10年9旱的地方。22年那个时候正是大旱年，他也不浇水，到现在都死了，土地在那荒撂着呢，
0: 您是
1: 也
0: 什么
1: 没
0: 地
1: 人
0: 方的
1: 管。
0: 朋友？您是啥地方的朋友？
1: 我是柴油中旗，我就是这个村里的铁沙盖镇，花茂菠葱，花茂萝卜的菠，花是鲜花的花，茂是茂盛的茂，
0: 大概涉及到多少亩土地？
1: 70亩，
0: 70亩，
1: 对。
0: 在没有改成林地之前，没有种这些这个果树之前，是什么样性质的土地？
1: 16年之前是就是宅基地来，16年国家的全覆盖，给整村搬迁了以后，这块地都拆了，就拆了成了这个荒地了。22年，国家的项目给做成那个复垦项目，做成林地了，经济林了就。
0: 好，我知道了。这样，这位朋友，您现在手里头有没有当地相关部门的电话呀？
1: 就是这个战科长，就是土地。国土局管这个项目的一个科长姓战，
0: 叫自
1: 湛
0: 然
1: 江
0: 资
1: 的
0: 源
1: 湛，
0: 局
1: 战
0: 了，
1: 科长，你要他的号码？
0: 是你们柴油中旗自然资源局的是吗？
1: 对啊，
0: 您明天带着这个电话能参与节目吗？因为今天来不及三方通话了。
1: 是吧？
0: 您明天还有时间吗？
1: 明天几点呀？
0: 9点以后就可以，9点到10点半之间。
1: 可以
0: 我
1: 的，
0: 建议你早点打，因为后面的话不容易打进来，太占用时
1: 好
0: 间
1: 的。
0: 了。你9点整就打啊，我们帮助大家伙一起来关注这个事儿。好，再会，这位朋友。
1: 再见。
0: 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那么稍后我们在快手直播间呢，会适当的打开连麦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呢，继续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了。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夏日烫伤别乱敷，五步急救护创面。夏天穿衣单薄，烫伤意外高发，不少人会涂牙膏、酱油或者直接用冰块冷敷，这些方式都存在隐患。调味品会遮挡创面诱发感染，冰块直接接触还会冻伤皮肤加重损伤。烫伤急救核心一定要牢记标准五步：冲、脱、泡、盖、送。冲，流动常温自来水持续冲洗15到30分钟，降温止痛。脱，小心褪去烫伤处衣物，粘连皮肤的布料不要硬撕。泡，常温清水持续浸泡半小时消肿。盖，无菌纱布或干净棉布遮盖伤口，不要挑破水泡。送，根据伤情及时就医。若烫伤面积大，或是发生在面部、手脚关节等特殊部位，皮肤发白发黑，老人、孩童及基础病患者烫伤，完成五步急救后务必

0: 上送医院规范处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晴，东风4米每秒，能见度大于10公里，适宜出行。机场总架次381架，进港191架，出港190架。前往海拉尔的青岛航空6131将于11点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金鹏航空7527将于11点01分起飞，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02分起飞，前往锡林浩特的国航8181将于11点03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05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国航4005将于11点15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天津航空6625将于11点16分起飞，前往上海的上海航空9146将于11点17分起飞，前往哈尔滨的北部湾航空8863将于11点18分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9分起飞，前往南京的吉祥航空2332将于11点20分起飞，前往重庆的西部航空2376将于11点45分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点45分起飞，前往赤峰的天津航空6685将于11点46分起飞，前往沈阳的国航8179将于11点55分起飞，前往宁波的春秋航空6430将于11点56分起飞，前往沈阳的春秋航空6782将于11点57分起飞，前往昆明的祥鹏航空9978将于12点05分起飞，前往郑州的九原航空1184将于12点07分起飞，前往杭州的厦门航空8124将于12点15分起飞，前往南京的海南航空7855将于12点25分起飞，前往霍林郭勒的瑞丽航空5334将于12点30分起飞，由厦门飞来的厦门航空8139预计11点11分落地，由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1点22分落地，由上海飞来的厦门航空8185预计11点27分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国航8172预计11点29分落地，由阿拉善左旗飞来的天骄航空5686预计11点35分落地，由海拉尔飞来的成都航空2802预计11点50分落地，由郑州飞来的海南航空7731预计12点10分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天津航空6684预计12点16分落地，由西安飞来的国航8106预计12点24分落地，由贵阳飞来的海南航空7039预计12点30分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计划可能随时调整，请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3: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2: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农产品市场行情这个栏目当中。

0: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1: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肉羊市场的价格情况。全国羊肉价格高位窄幅震荡，主产省份价格稳中略升。第二季度啊，我国羊肉市场呢，价格总体啊呈现了高位窄幅震荡走势，价格水平明显呢高于去年同期，但上涨动能较第一季度有所减弱。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报告呢，也是从全国羊肉价格总体情况、羊肉主产省份，比如说像我们的内蒙古、还有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地方的价格与全国羊价对比，以及与其他的肉类品种价格对比三个方面分析2026年第二季度羊肉价格的波动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全国的羊肉价格。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羊肉价格整体保持了高位平稳运行，季度内波动幅度较小。从四月初到六月底，羊肉价格由每公斤72.61元微微的升到了72.65元，上涨幅度仅为0.06%。季度内价格呢，在六月第三周升到了每公斤72.7元，为第二季度高点。四月第四周降到了每公斤72.53元，为季度低点。全季度的价格波动区间仅为每公斤0.17元，也就是0.07元。同时呢，第二季度周度羊肉价格都高于了去年同期，同比涨幅整体呢是在4.2%到5.1%之间。从月度变化来看呢，四月同比涨幅呢是在4.2%到4.7%之间，五月维持在了4.3%到4.6%之间，六月进一步扩大到了4.7%到5.1%，显示同比优势有所增强。从环比波动来看呢，各州环比涨跌幅都是在0.1%上下以内，表明了节日消费效应减弱之后呢，羊肉价格并未明显回调，而是在较高的价位上保持稳定。从羊肉的集贸市场价格情况来看，本季度羊肉价格均值较第一季度均价大约是每公斤72.93元，略有下移，但是回落的幅度有限，整体呢仍然是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同比方面，四月价差略有收窄，五月和六月逐步扩大，六月末同比涨幅达到了5.1%，为季度最高。可见在绝对价格高位企稳的同时，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走低影响，羊肉价格的同比优势反而有所扩大。羊价二季度高位窄幅震荡，主要呢受到季节性的消费转淡、市场供给相对平衡和成本变化等因素共同来影响。从需求端看，清明、五一和端午等节假日对于羊肉消费形成阶段性的支撑，但是拉动效应弱于春节等传统的旺季，终端需求总体平稳，缺乏持续上行动力。同时呢，随着气温升高，羊肉季节性消费有所减弱，限制了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从供给端看，国内羊肉的市场供应总体充足，养殖户出栏节奏正常，市场到货量较为稳定，使价格既缺乏大幅上涨的供给支撑，也不具备明显下跌的供给压力。从成本端来看，第二季度玉米平均价格同比上升到了2.98%，豆粕平均价格同比下降大约是6.71%，饲料成本总体变化较为温和，对于羊肉价格的支撑力度有限。综合来看呢，二季度羊肉市场呈现了高位企稳、窄幅震荡的运行特征，供求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预计三季度随着天气转热，肉类消费进入到相对淡季，羊肉价格或者面临一定的季节性下行压力。但由于当前价格中枢仍然明显高于上年的同期，而且呢，养殖成本总体仍然处于相对高位，后期价格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季度主产省份羊肉价格整体呈现高位企稳，稳中略升的走势，与全国市场变化方向一致，但是表现略强。总体来看呢，主产省份羊肉价格从四月初的每公斤70.60元，已经升到了六月底的每公斤71.04元，上涨了0.62%，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阶段来看，四月第一周到五月的第一周，主产省份的羊肉价格由每公斤的70.6元。每公斤的70.6元升到了每公斤的71.07元，呈现了温和上涨态势。此后价格主要呢是在每公斤的70.97到71.10元之间，区间之内呢窄幅波动，并且呢在六月第一周达到了每公斤71.1元的季度高点。整体来看啊，主产省份羊肉价格季度内波动区间仅为每公斤0.5元，延续了高位平稳的运行特征。从主产省份和全国羊肉价格对比来看呢，第二季度全国羊肉价格始终高于主产省份的价格，但是价差有所收窄。具体来看呢，四月初全国价格高于主产省份 2.85%， 六月末呢收窄到了 2.27%， 显示主产省份价格呢在二季度修复节奏相对更快。从走势上来看呢，全国羊肉价格变化十分的微弱，主产省份价格呢是在四月到五月上旬温和的上涨，随后窄幅震荡，二者变化节奏略有差异。总体来说呢，主产省份的价格韧性较强，推动主产省份与全国市场之间的价差逐步的收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2026年第二季度羊肉价格的趋势总结。通过全国羊肉主产省份共同的这个表现呢，我们来发现呢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呢，就是全国羊肉价格高位窄幅震荡，价格水平明显呢高于去年同期。第二季度羊肉价格总体仅上涨了0.06%，周度价格都高于了去年同期，平均呢同比增长率为4.6%，环比波动幅度比较小，而且呢平均的环比增长率接近了零，显示市场供求关系总体均衡。第二呢，就是主产省份羊肉价格表现略强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季度主产省份羊肉价格整体上涨0.62%，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羊肉价格始终高于主产省份价格，但是高出幅度由季初的2.85%收窄到了季末的2.27%，表明主产省份价格修复节奏相对更快。第三呢，就是相比其他的肉类市场，羊肉价格稳定性较强。综合来看，受供求关系平衡、季节性消费转淡以及成本支撑有限等因素的影响，二季度羊肉价格以高位企稳、窄幅波动为主。预计呢，三季度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肉类消费进入到传统淡季，羊肉价格或者会面临一定季节性的下行压力，但是在供给总体平稳、平均价格明显抬升的支撑下，大幅下跌的可能是非常小的。预计呢，仍然以温和偏弱调整为主。
2: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朋友们，当前甜菜已全面进入块根膨大和糖分积累的关键时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5000亩甜菜绿色高产高效科技示范区里，一垄垄甜菜根状叶茂，长势喜人。作为国家糖料生产的重要基地，内蒙古将甜菜产业提质增效作为重要抓手。2026年自治区级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将甜菜全程机械化高产高效综合栽培技术列为重点推广技术。
3: 针对甜菜不同生育时期的管理需求，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作物技术处组织专家梳理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些关键的技术要点，助力广大的种植户朋友科学管护，增产增收。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些农技小知识。
4: 苗期管理，保全苗、促早发甜菜苗期是奠定丰产基础的关键阶段。出苗后要及时查田补苗，确保基本苗数达到设计要求。示范区通过机械精量直播，设置5500株每亩、6500株每亩和7500株每亩三个播种密度，开展对比试验，探索最优种植密度。苗期要注意防范粒枯病和跳甲等病虫害。

0: 在病虫害防控上，重点监测褐斑病、丛根病等病害的发生动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将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 5% 以内。快根膨大期，重水肥、爆糖分，七月至八月是甜菜快根膨大和糖分积累的关键时期，也是产量和品质形成的最重要阶段。此时甜菜对水肥需求达到高峰，要及时灌溉补水，保持土壤湿润，但切忌积水。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这一时期优势明显，可实现精准灌溉，按需供肥，大幅提高水肥利用效率。施肥上要注重磷钾肥的配合施用，增施钾肥有助于提高快根含糖率。示范区目标含糖率较当地常规种植提升0.4度以上。同时继续做好病虫害监测，重点防治根腐病和甘蓝叶蛾等，避免因病虫害导致叶片早衰，影响糖分积累。收获前管理，控水控氮，适时收获，收获前20到30天应停止灌溉和追施氮肥，促进糖分向快根集中转运，进一步提高含糖率。此时要密切监测田间含糖率变化，可采用手持折光仪初测，确定最佳收获期。收获过早，快根产量和含糖率均未达峰值；收获过晚，则可能遭遇早霜冻害，造成糖分流失。示范区全面采用机械化联合收获技术，大幅降低人工成本，提高收获效率。收获后要及时清理田间残蘑和病株残体，为来年生产创造良好条件。全程机械化，降成本，提效率。甜菜生产用工难、用工贵一直是困扰种植户的难题。示范区全面推广甜菜机械化直播技术，集成应用耕整地、播种、中耕、植保、收获等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精量直播不仅播种均匀、深浅一致，还能大幅节省种子和人工成本，是甜菜规模化种植的必然选择。整齐的种苗让中耕除草机有行可循，让收获机有深度可测。甜菜是我国重要的糖料作物，保障甜菜产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糖料安全。
1: 甜菜生长现阶段管理不容松懈，以上的农技知识点希望父老乡亲们可以学以致用，抢抓农时，做好各项田间工作，科学管护，不误农时，保障甜菜健壮的生长，稳步提升种植效益。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走进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红榆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试验示范区，智能水表、给雨器、温湿度传感器、土壤离子浓度监测设备、智能电磁阀、智能化水肥一体机等现代化装备一应俱全。通过实时监测土壤伤情与作物需水信息，实现按需数字化灌溉。目前部分试验田已经完全实现全自动数字化精准灌溉，在智能电磁阀的均衡压力调控下，灌溉更精准，施肥更均匀。智能化水肥一体机让追肥作业更加便捷高效，而这些长期积累的田间数据也为当地马铃薯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今年红榆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原有设施基础上完成迭代升级，联合市旗两级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共同打造5000亩自动化、智能化、高效种植试验示范区，以科技之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在种植结构调整方面，合作社所在的大黑河乡党委、政府统筹推进集体经济冷粮蔬菜种植示范项目，鼓励推广水旱轮作、高耗水与低耗水作物轮作等模式。目前示范面积已达3000亩，既养护了土壤，又节约了灌溉用水，有力推动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同时在同等

水肥条件下，合作社选取22个马铃薯品种开展对比试验，筛选出更适配本地种植环境、抗旱性更强、品质更优、产量更高的品种。在新技术集成应用方面，合作社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李斐教授团队试验示范马铃薯无底肥种植模式，全程追施有机肥和菌剂，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保伤能力，同时开发配套保水产品，为农业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种植全程开展土壤和叶柄检测，实现了数字化种植管理，相关技术已成功入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主推技术名录。据了解，该模式推广后，母菌灌溉用水大幅下降，节水率超过50%，同时实现化肥减量20%，农药减量10%，人工成本节约50%。自优智能精准节水高效栽培技术2023年至2025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达到3.51万亩，平均亩产4347.3公斤。合作社负责人李亚平说，今后我们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探索更加高效绿色的种植模式，为四子王旗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盛夏七月，草木葱茏。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官果鲜叶产能标准化茶叶工厂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巴林右旗文官果产业从规模化种植向标准化加工、品牌化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巴林右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年均日照时长达到2800小时以上，昼夜温差大，沙壤土质疏松透气，为文官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巴林右旗立足生态优势，将文官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培育，在基地建设、科技赋能、标准创建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目前全旗已建成自治区首个集中连片万亩文官果基地，落地文官果博士工作站和人才培养基地，率先推行北斗导航标准化栽植、全域智能监测管护、林茶监作等先进模式，逐步构建起生态优势突出、科技支撑有力、产业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本次加工项目规划建设日加工万斤文官果鲜叶的智能化标准化茶叶加工车间，同步配套技术培训中心、文化展示展厅、茶艺体验馆及附属设施。建成后将形成集鲜叶采收、智能加工、品质检测、品牌销售、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有效破解以往重种植、轻加工、缺品牌、低附加值的产业短板，推动文官果产业由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水平。项目企业负责人于智慧在开工现场说，我们的企业长期深耕巴林右旗文官果产业，始终坚持科技兴农、联农富民。项目投用后，将全力打造北方标准化文官果茶示范基地，推行企业加技术加林农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林下资源，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和技能帮扶，带动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持续增收，实现生态增绿、产业增值、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据了解，在大连民族大学专家团队的技术指导下，工地已成功突破文官果茶加工瓶颈，开发出富硒养生茶等1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产品价值大幅提升。巴林右旗保柔务苏镇党委书记马金月说，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补齐文官果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文官果茶油等系列产品标准化生产，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该项目也将进一步完善全旗文棺椁产业链条，丰富宁夏经济业态，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朋友们了解过了新闻资讯，接下来呢，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一首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天边》。休息片刻，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和您继续来分享沃土生金。

0: 另外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

0: 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提起古村落，很多人印象当中都是守着老建筑、发展缓慢的老旧村庄，但今天咱们要带大家认识两处完全不一样的百年古村，一处藏在四川攀枝花的群山之间，一处依傍运河坐落于江苏南通。两处古村一南一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天差地别，却跳出了古村发展的固有思路，在保留本土老底蕴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一个靠山地特色农业破局，一个凭运河美食文旅出圈。两座百年古村守古而不泥古，用创新盘活资源，带动村民增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这里是百年古村，它的安静有一天被打破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3: 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2: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1000元，一个是依傍千年

0: 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六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1: 这个
2: 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黄泡果。
2: 就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1: 对，空心的。
0: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学名黄索梅，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1: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2: 哦，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1: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2: 这个不好种。
1: 对，不好种。
2: 那你为啥要种？
1: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0: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2: 80块钱一斤啊？
1: 对。
2: 我，哎，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1: 对，
2: 我都没有用力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1: 对，它里面是空的。
2: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1: 对。
0: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3: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2: 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1: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0: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不想说太多了，我不陪了。
2: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5: 就是他这样忍我的。
2: 是吗？
4: 我忍你了，我忍你了，我这天我忍你了。
5: 我发现了。
0: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0: 一下香菜答辩，
1: 好吃吗？
2: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0: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3: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得有滋有味儿。而本地大姐刘莹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4: 这是那个，
5: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看这是变色了、
6: 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5: 对，
6: 这就说明它有毒吗？
5: 对。
6: 炒熟也不能吃吗？
5: 对呀。
6: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5: 那就疼板板了呗。
6: 这么严重吗？
3: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用联合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7: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8: 哎，一场就是给你2000块钱嘛。
7: 能挣2000块钱？真棒。
3: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6: 觉得菜是不是挺新鲜的？
8: 对，
6: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孤中，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大概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哎，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你
0: 那也要走吗？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到底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0: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郭忠觉得这个爱笑的女孩很适合来当这个民宿主理人。翠翠自己也乐意，可翠翠的妈妈却不同意。
2: 这是我妈妈。
3: 你们好。
4: 嗯，对，不了解。
3: 嗯，担心狗。
5: 哦，不知道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3: 嗯，不知道。
0: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5: 来了多，这是多久？
1: 三个月了。
5: 三个月，哇，真的变化很大，自信了。
1: 对。
6: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0: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7: 那画风的好好哦，像真花样的。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0: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焕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 另一座古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可以尝尝甜咸的。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咱也有福。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个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县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嘛，就想着嘛，那个气氛。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查镇锦林运河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中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6: 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1: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5: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8: 不同男女总有的感情嘛，从小小是小，那是自己的家嘛。
1: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0: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2: 家里的。
1: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0: 不想买，非常不想买。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没有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6: 走走看呢。
1: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君君10多次，他的一番话让朱君君很心动。
0: 他就跟我们说，就是说这条街建好之后，人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呢，不能光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的生意其实有限，他们不可能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1: 朱君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8: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子民都是有利的嘛。
1: 2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6: 哎，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插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1: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君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 您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两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0: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擦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擦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擦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把它包进去，
9: 把它包进去，
0: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9: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0: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1: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10: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1: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0: 人家吃啊，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1: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6: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1: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6: 现在这个奔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奔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

0: 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1: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2: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1: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0: 开灯，开灯。
3: 收到，收到。
1: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0: 那我们准备，
4: 他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演出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要准备马上开始演出了。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1: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2: 首演成功，一二三，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3: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4: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护守我们的古镇啊。我们怎么呢？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喝彩。
0: 大伙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5: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

0: 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呢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大家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呢，爱上内蒙古都会和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轻松的聊聊天啊，可以说一说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好的事情，美物、美景、美食，还有美人。大家呢也可以分享自己家乡的那些美食啊，或者是好物，或者是这两天家乡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总之呢，爱上内蒙古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把我们内蒙古推广出去，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都能够了解内蒙古，来到内蒙古，爱上内蒙古。那么想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想要分享你身边有趣事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手机端下载奔腾 Roam 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另外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一下视频号奔腾 Roam 乡村振兴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定位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再和我们聊聊和我们家乡相关的话题吧。爱上内蒙古也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真的是每一天都找到爱上自己家乡的各种理由。同时我们也欢迎啊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直播，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出去，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找到爱上内蒙古的诸多理由。发现内蒙古的好，爱上内蒙古，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初衷。那在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和大家来先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来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50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日最高气温将会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计未来3天呢，内蒙古将会呈现西部高温持续，东西降水错落，强对流多发，昼夜温差悬殊的典型盛夏气候的格局。东西跨度大，带来显著的地域分化，高温与雷雨同步上演，加之呢多地风力偏大，气象风险交织并存。今天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有4-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突破37摄氏度。建议大家呢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不同的天气做好防暑、防汛、防风等措施。上周五开始，全区经历了一场大范围雨水的洗礼，水汽异常充沛。根据最新统计，10号的0点到13号的8点，全区12个盟市108个旗县的2739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锡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局地呢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为155.2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的最大降雨量为74.3毫米。气温方面，前几天呢在降水的冲刷下，中西部高温短暂缩减，预计今天开始中西部高温卷土重来，主要城市中像首府呼和浩特、乌海市白天的气温呢均在30度以上，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上述的局地呢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高会突破40度，酷热难耐，提醒当地的居民呢外出要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东北部大部晴雨交替，气温小幅波动，海拉尔、满洲里呢则相对凉爽，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徘徊。不过到本周末，东北部的整体冷涡活动减弱，气温有升高之势。未来3天呢，我区高温、雷雨、大风叠加，天气切换频繁，午后对流明显，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备好雨具，降雨区域需要避开河道、低洼、涵洞、山区、陡坡，雷雨时段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电线，牧区农户要加固棚圈，农作物防范大风倒伏，驾车出行呢遇到积水要减速绕行，规避短时强降水造成的视线受阻、路面湿滑风险。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后天的时候，阿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的西北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又要开始热起来了哈！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包头晴转阴，31度到18度；乌海多云转阵雨，34度到21度；吉宁晴，28度到14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0度到20度；松山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康巴什多云，29度到19度；临河多云，33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29度到14度；海拉尔阵雨转晴，24度到13度；乌兰浩特晴，28度到17度；阿拉善左旗晴转小雨，31度到18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4: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九六。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话题了，有内蒙古的，也有我们全国的一些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6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7月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同时呢，今天上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色蓝色预警，预计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还有中部、江淮中部。黄淮中部、江淮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小时的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辽宁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准备出门的小伙伴们哈，如果要是想要出门，这两天呢要多关注所去目的地的这样的天气状况，要及时的避险，同时呢也要选择适当的这个出行的方式，注意安全。来吧，我们看一下内蒙古这两天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近日呢，痛仰乐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消息称，自8月4号开始，痛仰2026-345巡演再度启程。其中8月9号的20点，痛仰乐队将在呼和浩特市布斯特艺术空间进行巡演。7月10号，第46届德荣杯暖城大赛车在鄂尔多斯赛车小镇文化旅游区完成了首个比赛日的全部的赛程。那么这一次的赛事呢，设置领克房车精英赛、鄂尔多斯汽摩联赛、鄂尔多斯房车挑战赛、鄂尔多斯领克房车挑战赛四大组别，汇聚了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全国多地20多支车队、80多名专业车手同台竞技。近日，由中方援建的蒙古国察干德勒乌拉口岸项目核心建筑主体工程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中蒙两国重点合作口岸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中蒙乌力吉察干德勒乌拉口岸位于中蒙边境634号界碑附近，是连通中蒙俄三国重要的陆路大通道。这一次的主体工程顺利封顶呢，将有力推动口岸早日通关开放。7月10号，工业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岁暖山河》项目启动仪式在包头市石拐区进行。据了解呢，电影《岁暖山河》以石拐区场汉沟、武当沟、白湖沟等地三代矿工奋斗史为主线，刻画了矿工扎根山河、守望家园的群像。据导演姚亮透露，影片呢预计于本月底或者是8月正式开机，制作周期约为12个月。7月17日是联合国世界马日，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也于当日开幕。全盟13个旗舰市区参赛选手、裁判队伍以及各地的游客、全国马术行业代表齐聚锡林郭勒盟泰普茨旗。

赛事共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以及跑马射箭、传统走马、跑马什哈达等传统的特色竞技项目。赛事持续3天。你说今天大家还是能赶得上的。7月11日，2025到2026学年鄂尔多斯炎黄九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伊金霍洛奇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宁夏、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古7个炎黄省区的12支青少年代表队齐聚鄂尔多斯，在绿茵场上切磋球技，以球会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日前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上内蒙古的关于内蒙古热点话题的一些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还有爱上内蒙古味道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特色奶食，看我怎么72变。我们稍后来聊。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手机微信还可以搜索一下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然后呢给我们点点关注，也可以在直播间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地的特色美食。来说说美食，这是我每天最喜欢的一趴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内蒙古奶制品，看我怎么七十二变。我们众所周知哈，内蒙古呢是全国名副其实的奶罐儿。这里呢，广袤的草原、清洁的水源、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候，为发展奶产业汇聚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毫不夸张地说哈，离实现奶食自由，你只差一个内蒙古。脱脂奶、无糖酸奶、奶皮子、奶嚼口，总有一款适合你。煮着吃、酿着吃、烤着吃、炒着吃，花式吃法邀你解锁。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内蒙古的这些奶食到底怎么吃才最美味，有多少种吃法你没尝试呢？首先来说是永不过时款哈，我们分分类。奶皮子啊，这个永不过时款呢有奶皮子的各种吃法，蒙古语呢称为乌如木。制作方法是将鲜牛奶或者是鲜羊奶倒入锅中微火煮沸，之后呢用勺子反复的扬撒，直到呢锅里面形成泡沫，点上生奶啊就倒点生奶，冷却到第二天，其表面呢就凝结了一层蜂窝状的薄饼，用筷子慢慢的挑起，控干水分，对折啊，置于通风处晾干，奶皮子就行了。新鲜的奶皮子入口即化，好像空口吃了鲜奶油，常泡在奶茶当中食用，胃口这个口感呢是特别的软糯，特别的香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的永不过时款的，除了奶皮子还有个奶豆腐，是我们每次去奶食店可能都会买的哈。这个奶豆腐呢蒙古语称为葫芦达。将熬制奶皮子后剩余的这些奶浆，或者是提取酥油之后剩余的奶渣，放置上几天，等到自然发酵。然后呢，当奶浆或者是奶渣凝结成块儿的时候啊，用纱布把多余的水分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将固体的部分置于锅里面，用文火煮，边煮边搅，直到呢成糊糊状，再装进这种纱布里面，把黄水挤出，用模具呢压制成型就可以了。奶豆腐味道有酸有甜，质地绵密，略带弹性，口感扎实，有着浓郁的奶香味。还有呢就是奶茶了，蒙古语为苏台茄。锅中倒入纯净水，然后放适量的砖茶加以熬制，煮开之后加适量的鲜奶以及食用盐。内蒙古东西跨度比较大，饮食习惯呢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件事却毫无争议，那就是奶茶它是咸的。没错，频繁火出圈的蒙古公主的下午茶便是咸奶茶加入炒米、肉干、奶皮子等制作而成的，一饮而尽，饱腹感十足。还有呢就是奶嚼口，蒙古语呢称为乌日莫。这个呢就是将牛奶放置，然后发酵产生层次分离，上层的这个凝乳啊就是奶嚼口了。从成分和质地上来看呢，更像是稀奶油，吃起来比酸奶更丝滑，比奶油呢风味更浓郁。奶嚼口搭配上官方 CP 炒米，再撒上一点糖，搅拌均匀，炒米的这个谷物香混合着奶嚼口的丝滑的乳香，真的是让人爱不释口。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珍贵的典藏款了，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黄油啊。黄油的蒙古语称为锡日桃酥。奶嚼口呢经过熬煮之后，上层浮出了淡黄色的这种油脂，这个就是黄油，下层的沉淀物呢是黄油渣。黄油啊属于动物性黄油，是奶食当中的精品，不仅的营养价值高，而且香醇味美，在烹饪当中啊可以用于烘焙，也可以用于煎蛋啊、牛排等等。
黄油渣呢，味道类似于乳酸菌，有调理肠胃、提高免疫力、排解这个排毒解毒的这个功效，可以加入炒米糖搅拌均匀，制成炒米酸奶糖，前调微酸，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啊，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们爱吃的奶贝啊，奶贝就跟零食一样了。奶贝呢也称奶片儿啊，是以鲜乳或者是乳粉为主要的原料，经过混合压片包装制成的片状的乳制品，萦绕齿间纯纯的奶味儿，是多少人的童年回忆杀呀！在我们的内蒙古奶食当中呢，还有一些变装升级款，比如说拔丝奶酪。奶酪包上糖，表面酥脆，一拉成丝儿啊，这也是很多我们在内蒙古这个点餐当中哈、啊、必点的一道甜品，广受男女老少的喜爱，是餐桌上一道风味名菜。还有烤奶皮子，低温烘烤之后的奶皮奶味浓郁，薄脆酥香，吃上一片啊就停不下来。还有呢，内蒙古的熟酸奶啊，在不使用色素的前提下，对鲜牛奶呢进行低温加热处理，使乳蛋白与乳糖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诱人的褐色外观，巧克力般丝滑醇厚的焦香风味，口感上呢最贴近的就是原味酸奶了。可能大家也会吃到一些奇思妙想的碰撞款，比如说甜奶酪馅饼。肉就这个内馅呢是用新鲜的奶酪和糖等原料制作而成的，外表呢香甜酥脆，内部流心爆浆，趁热吃还能像芝士一样拉丝儿，一口下去瞬间幸福感爆棚。还有我之前拍过一个奶酪月饼，就是酸奶馅的这种月饼，特别有意思，也是一掰开之后呢拉丝儿，很好吃。还有呢，山楂奶酪，美味营养的山楂，然后被清甜的这种奶衣包裹着，然后味道相互交织，酸酸甜甜的啊，既能开胃又能补钙，尽享双倍的快乐。还有奶皮子蛋糕。我现在发现好像奶皮子可以就是夹万物或者是拌的万物吃，什么奶皮子馅饼、奶皮子这个之前不是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奶皮子羊肉汉堡，对吧，非常出圈。那我们说说这个奶皮子蛋糕也是一样的，用奶茶特调的这种咸奶油包裹上柔软的蛋糕皮啊，浸泡在奶油里的香软炒米搭配奶皮子和烤奶皮的脆片，哎呦，绵软当中的带着微微的颗粒感，加上咸甜的碰撞，一口下去啊，都飞到内蒙古大草原了。啊，接下来就是我说的奶皮子月饼了，真的是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美味。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奶皮子月饼，是将奶皮子切碎，然后加入黄油等食材做成馅料，包裹在饼皮里面，放入烤箱，温火慢烤而成。这个饼皮呢，油汪汪的，一抿就化了，馅儿皮紧紧的粘连在一起，口感敦实厚重。那除了奶皮子月饼，还有奶豆腐月饼、奶渣子月饼可以选择。我有几位外地的游客、外地的朋友哈、啊，他每次到了这个端午什么呀，中秋节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你给我寄点这个奶皮子月饼吧。”每次我都给他选各种各样口味的。还有一些限定的夏日款啊，夏日的，比如说蒙古冰糕，奶皮子里呢裹上葡萄干、蓝莓、蔓越莓等冷冻保存，在半解冻的状态下食用，酸酸甜甜的果肉当中，和奶皮子的香腻咀嚼起来呢，这个口感丰富，冰淇淋的质地是夏天清凉解暑的最优选项。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冰糕、冰沙啊。冰淇淋、奶皮子、奶味儿的各种各样，都是我们的夏日限定款。其实在我们内蒙古，这奶食种类啊，远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还要丰富。你真的连吃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重要的是你得来，你得尝一尝。

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奔腾融媒乡村振兴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一下视频号，在直播间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刚才呢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呢定位了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有赤峰是克什克腾旗的朋友呢说这两天啊欢迎大家来赤峰，非常的凉快，有很多的美食美景等待着各位。是的，其实呢到了夏天的时候最好的避暑地就是我们内蒙古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清凉一下，逃离酷暑，我们内蒙古十二个避暑胜地。这十二个避暑胜地呢，我们平时来的时候呢，就是夏天平时过来的时候呢，是可以避暑打卡。但是我们最近呢，还有一些免费畅玩的优惠啊，接下来就分享给你吧。盛夏已至，全国各地呢都开启了烧烤模式。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热浪包裹，内蒙古的夏天却有着独特的清凉。阿尔山的森林吹着冷风，额尔古纳的湿地带着水汽，黄花沟的草原上风吹过都是凉凉的，想想都很惬意，对不对？哎，我们在直播间呢有位网友说啊，说咱内蒙古是风水宝地，没有台风洪水。是的，我们内蒙古真的是风水宝地，在夏天来这里呢真的是可以避暑的。那么很多藏在内蒙古的避暑胜地呢，我们如今啊持着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就能够免费游览了啊，不用单独买门票，想待多久待多久，你可以慢慢的玩上一整个夏天。来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地方。首先首推的呢是呼伦贝尔啊，中国避暑胜地，夏天只有20度，因为在内蒙古最东北部嘛，中国纬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所以它的这个夏天的温度很低，森林茂密，湿地众多，夏季平均气温18到22摄氏度，是全国知名的避暑胜地。那有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门票的挂牌价格呢是每人80元。现在呢，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用户可以免首道门票以及参观停筏纪念地，还有这个冷极湾和雾海栈道、鹿苑、杜鹃花谷等等，全年开放无限次。有不少朋友留言说啊，内蒙古还真是避暑胜地，草原上还得穿个外套。没错，是这样的。那么避暑的亮点在呼伦贝尔呢，比如说有大兴安岭深处的原生态湿地公园，森林覆盖率超高，夏季平均气温的不到20度，冷极湾栈道还有鹿苑可以喂驯鹿，原始森林可以徒步，走进景区呢瞬间就可以降温，也是呼伦贝尔避暑的宝藏地了。另外在呼伦贝尔呢还有呼和诺尔的旅游景区，也是4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呢是每人30元。那如果持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的话，可以免首道门票及观光车免费啊，也是5月18号到10月7号期间是没有限次的。草原与湖泊完美的结合，湖水带来阵阵凉意，湖边漫步，草原吹风，是呼伦贝尔避暑的经典打开方式。接下来去到第二个盟市，就是兴安盟了啊，这也是大兴安岭。

林里的避暑秘境。兴安盟呢，位处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带，这里呢森林覆盖率极高，火山温泉资源丰富，也是夏季清凉舒适的好去处。这里呢有5A级的景区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呢是每人285元。那么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用户呢可以免首道门票，含往返观光车票无限次，全年开放啊，这个真不错。那么这个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呢，地处大兴安岭西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80%，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天池、火山、森林、溪流处处都是清凉，被誉为夏日避暑天花板。这个呢，也是我每年夏天强烈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兴安盟还有4A级的景区阿尔山海神圣泉旅游度假区，这个参考的门票价格是每人128元。那么持内蒙古文旅卡通呢，可以免首道参观门票，游泳馆也是免费啊，限6次，全年开放。这里呢是天然的温泉群，夏季泡温泉排汗解暑，再加上阿尔山本身就很凉快，避暑康养两不误，是不一样的避暑体验。接下来来的第三个地方就是赤峰市了，哎，这也是赤峰刚才的朋友推荐的，是温泉草原啊，避暑康养的圣地。赤峰呢是内蒙古东南部燕山北麓与科尔沁沙地交汇处，这里的温泉资源非常的丰富，草原、森林、沙漠多样地貌汇集。那么在赤峰呢有4A级的景区，就是鳌汉温泉城，可以泡泡温泉。参考的门票价格呢是每人68元，但是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用户可以免首道门票，含洗浴门票、泡浴、室外泡池，全年开放，没有限次。那么这里呢有室内外的泡池齐全，夏季泡温泉的排毒养颜、解暑降温，泡完浑身轻松，周边还有草原森林可以搭配着游玩。再来说说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盟辽阔草原，风吹极凉。锡林郭勒呢是内蒙古中部偏东，也是中国4大草原之一。这里呢草原辽阔，海拔比较高，夏季凉爽宜人。在锡林郭勒盟有4A级的原上都遗址旅游区，门票大概是每人40元，但是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用户可以免首道门票，5月1号到10月8号之间，没有限次。盛夏7月是原上都一年当中最惊艳的时刻，因为这里金莲花如期绽放了，漫遍整个金莲川草原，特别的美。来再说说乌兰察布，乌兰察布呢真的是中国草原避暑之都啊，很早就已经享誉了这个名称了。乌兰察布呢是位于内蒙古中部，距呼和浩特100多公里，这里啊海拔高，草原多，夏季平均气温18度，被誉为中国草原避暑之都。乌兰察布有4A级的景区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这儿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每人218元，但是内蒙古文旅卡通用户可以享南游客中心黄花剧院相会敖包演出，5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限6次啊。乌兰察布的这个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呢，海拔是1800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平均气温18度，被誉为塞外江南，风吹过来啊都是凉的，也是内蒙古知名的避暑草原。在这里呢还能看大型的实景演出相会敖包，相会敖包是民族风情与歌舞器乐相辉映啊的一部舞剧，两位青年男女从相识相恋到相爱的爱情故事贯穿了整个剧情，展现了草原儿女对家乡对国家的无限深情，融合了长调、呼麦、马头琴、马术与杂技，整体呢是恢宏震撼。再来就是首府呼和浩特了，真是首府后花园，避暑不用走远。
呼和浩特位于内蒙古中部自治区的首府，这里呢大青山横亘城北，市区周边呢就有多处的避暑胜地，比如说有4A 级的圣水梁生态旅游区。圣水梁生态旅游区呢是呼和浩特的后花园，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比市区低5到8度的温度，森林茂密，凉风习习，周末自驾一日游刚刚好，不用走远就能够避暑。这儿的挂牌价格

各门票呢是每人60块钱，那么持有内蒙古文旅卡通的用户啊，可以免首道门票，5月1号到10月31号，无限次。还有包头是一山二水避暑选择多，包头呢位于内蒙古的中部呼包鄂城市群的中心，有阴山山脉、黄河湿地、高山草原的多种避暑方式。这里呢有很多避暑胜地，比如说 CA 级的梅里庚自然生态风景区、阴山山脉中的天然氧吧、山林瀑布、奇石怪峰，走进景区呢瞬间就能够降温，登山徒步避暑纳凉是一举两得的必选之地 ，C 级的景区哈、啊，那么梅里庚自然生态风景区呢，它的门票价格是每人35元，但是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的用户可以免首道门票，3月30号到10月30号呢，期间是无限次的。还有 C 级的旅游区，就春昆山生态旅游景区。也是在包头市哈，也是包头市最高峰了，高山草甸的风光，气温呢比市区能够低6到8度，还有网红天空之境打卡、避暑拍照两不误。那么这块的门票价格呢是每人30元，但是内蒙古文旅与卡通的用户可以免首道门票以及天空之境啊。4月20号到10月15号是无限次的。那么另外呢还有 C 级的景区南海湿地景区，这个的重点是因为这是属于黄河湿地的一个生态保护区，水鸟成群，芦苇荡漾，非常的美，湖边散步，乘船游湖，市区里呢就能够享受到的清凉，也是包头人避暑的日常选择。那么这里的门票呢是每人20块钱，但是如果持内蒙古文旅卡通的用户可以免首道门票。最后再来说说巴彦淖尔吧，巴彦淖尔真可谓是河套水乡湿地避暑胜地了。巴彦淖尔位于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腹地，这里呢是有黄河流经之地，湿地湖泊众多，水乡特色的避暑胜地。巴彦淖尔有很多的避暑的旅游区，比如说4A 级的乌梁素海生态旅游区，这个非常出名啊。那么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塞外明珠，水面很开阔，凉风习习，观鸟游湖避暑一站搞定，也是河套平原上的避暑胜地。那么乌梁素海生态旅游区的门票是每人25元，但是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的用户呢可以免首道门票，4月25号到10月15号期间呢限6次。那么在这里啊，虽然说我们内蒙古的避暑胜地刚才给大家介绍了12个，各个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在各个城市呢都有独特的避暑亮点啊，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夏季避暑出行的小 tips 小贴士要送给各位的。首先呢，防晒还是必备的，虽然说很凉快，但是内蒙古紫外线很强，帽子、墨镜、防晒霜一样都不能少，建议呢穿长袖防晒衣，既防晒又防蚊虫。另外内蒙古温差比较大啊，山区草原的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20多度，晚上可能就10几度，一定要带薄外套或者是冲锋衣。另外还有需要防蚊虫了，像湿地草原这些蚊虫呢都比较多，带好驱蚊水、止痒膏，建议穿长裤袜子，避免被叮咬。出行之前还需要确认的就是旺季部分旅游这个景区人流量大，建议呢大家错峰出行，出门之前确认好当地的这个开园的时间以及人流客流的相对的情况。没错哈、啊，夏季啊，这个多么美好，不该只在空调房里，吃着西瓜，看着 iPad 是吧？可以来内蒙古，一张卡就能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清凉。现在就可以关注内蒙古文旅啊相关的这个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带上这张卡来内蒙古避暑度夏吧。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有位网友说，你们居然不知道乌兰察布的松。

山 4A 级天壤吧。谢谢你的推荐啊，也分享给全国的小伙伴，如果来到内蒙古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游玩，避暑的地方也不止我刚才说的12个，只不过呢这12个地方拿着一卡通是可以免票的，懂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12点到13点，我们爱上内蒙古再和大家来聊聊那些内蒙古有趣的好玩的事情。我是张蕊，明天见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7集。
2: 英才仰着头对邮局的职员说道：“
3: 哎，麻烦一下啊，这是个加急电报，请马上发出去。”
1: 这位可是一个干练的职员，就看他一边手里编着密码，一边对下面点着头，嘴里还喊着交钱的金额。电报发出去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回电了。两个人蜷缩在邮局的角落里，洛宾刚才一直在观察邮电局内外的动静，他并没有注意英才写的内容。他悄悄地问道：“哎，你是怎么写的？那电报能回复到我们手里吗？”“
3: 内容是啊，赫洛两姨妈已到秦岛，约张二会明日速带儿童们前来迎接。你喜欢的皮影装具可装六头驴，现已漂海到港，我们在电报局等回应。牛马骆驼羊顶你。”
1: 洛宾摇着头：“你这发的都是些什么呀？家里边能明白吗？牛马骆驼羊啥意思啊？”“
3: 哎，我说，嘘，这个呀是我和师长的密码，等到信儿回来了你就知道了。”
2: 两个小时后电报返回了，娃儿们一坐火车出发，两位姨妈到北戴河旅店等候。牛马骆驼羊顶你。
1: 这几天张作霖一有时间就掐算英才和洛宾回来的日子，他渐渐地开始骂起来了：“
4: 妈的，这小王八犊子出门三年就成了假洋人，连个信都不来，真的就像徐良和西洽说的不能相信了吗？”
1: 到了晚上，副官匆匆地送来了一封电报，吞吞吐吐地说：“
5: 报告大帅，这电报奇老奇怪了，竟说些孩子的事情，您看看。”
1: 张作霖看了一会儿，哈哈大笑，在那儿直点头：“
4: 哈哈哈哈哈哈，皮影戏，六头驴，啊。就是装备六个旅的武器，太好了，牛马骆驼羊，就是英才这小子。我说呢，这几天跑哪儿去了？原来盯住个大家伙呀。对了，就是不能放了他。嘿嘿嘿，这英才呀，就是我的二郎神。这回看来咱们又抓住宝贝了。”
1: 他马上下达了命令，火速调旗炮旅两个营，坐火车赶往北戴河，枪械厂厂长同车前往，下车后立即听从贺团长指挥。他还吩咐副官回电报：“
4: 我说你就这么写，署名牛马骆驼羊。”
1: 副官看了眨巴着眼睛：“
5: 大帅，这牛马……”
1: 张作霖把眼睛一瞪：“
4: 这是秘密，叫你回电回就是了，哪儿来那么多的废话？”
1: 都安排好了，张作霖心里想，这么多的军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胆子？不行，我得再了解一下。于是他又向北京的熟人挂了一个电话，想把这里面的详情弄得更明白。
2: 英才和洛宾在日本留学的这几年，人家张大帅可没闲着，他 先是招贤纳士，办军学，练精兵，请回了远在广东的西洽，在东北讲武堂的基础上成立了军官学校。他还策划建立工厂和造船厂，在沈阳东还准备搞一个飞机工厂。这个雄心勃勃的张督军真是要把奉天建成铁桶一样的根据地。他把自己的亲家推上了黑龙江的督军位置，从而牢牢地控制了黑龙江。吉林省的督军孟恩远是块硬骨头，张作霖感觉到对付他还是欠些火候，所以他决定先放一放再说。利用张勋复辟事件，张作霖还搬掉了冯林阁，把28师收到囊中。今年年初，北方各省的督军在天津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南方之乱的问题。他派参谋长杨雨婷参加，在会上表示了坚决动武的决心。要说这张作霖，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敢想未来、敢做大事的风格，可是没有人能比得了。他委派徐树铮做他的副总司令，带着奉军的3个师主力部署在湖北武汉一带。现在，他的目光已经不仅盯着京城和直隶、安徽，甚至看着更大的地区了。一个小小的东北三省已经容不下他这个已经长大的猛兽。
1: 英才和骆宾在北戴河大旅社住了下来，这里离火车站很近。店掌柜是个直爽的山东人，他端着早饭送到英才的房间，特意嘱咐道：
6: 哎呀，俺看你们就是老实的商人呐，你们千万可别去后院啊。俺跟你说，那里住着几位山西来的军官老将，好像姓张、王、李、赵，官都一样大，平时啊谁都不服谁。他们说的那话，俺是咋也听不懂啊，惹得人家等不等就骂俺。这群王八羔子真不讲理，可厉害，那天还打坏了一个吃力的客人呢。
2: 英才问道：
7: 哦，这些军官在这儿干什么呀？
2: 掌柜回头看看，接着说道：
6: 俺听说啊，他们手下有300多人，都在附近民房里住着，好像有啥大事等什么船接货。
2: 英才心想：
6: 哦，哈哈，看来主家在这儿呢，张二会到秦皇岛最快也得下午，这段时间我得先了解一下情况。
1: 吃完了早饭，英才把骆宾留在了房间，自己向后院走去。这个北戴河大旅社就是为港口的船商提供吃住的，这几年海运繁忙，生意也就好了起来，人一多就没有房间住了。旅店的东西两侧都是道路，所以只能向后延展，弄的是前院套后院，七拐八绕，和那山西客商的宅子快成了一样的了。英才刚进后院的月亮门，就听到一个大嗓门在喊着：
8: 我说你他妈的输不起了，老往外边跑胜了。
1: 另一个声音也不示弱：
9: 哎，肚子不舒服，还不先去趟猫坑反驳一下嘞。
1: 这时，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军官从屋子里出来，跑向院子的西南角厕所去了。英才紧走了几步，来到发出声音的大屋门口，伸头向屋里一看，原来还有3个人歪七扭八地坐在一张八仙桌旁， 桌子上堆着一摞一摞的麻将牌，旁边的椅子上摆着酒瓶子和剩饭，那苍蝇嗡嗡叫着，把盘子都快要落满了。看来这几个人真是无聊之极了，连轴转的打了几天的麻将，头发出汗都赶了粘了。这满屋子的酒味、烟味、汗味，呼呼的从屋里向门外而来。
10: 哎哎哎，看剩的，进来进来。我看你这个人很可疑呀。
1: 屋里有人招呼着英才。
7: 啊，是叫我吗？好，我来，我来。
2: 英才大步就跨进了屋内，对他们打着招呼。
7: 我是前院的客人，到这儿找我家的伙计。哎呦，军爷们打麻将呢，怎么人不凑手啊？哎，带我来几圈呗，大家赢个仨俩的，你们看怎么样啊？
2: 这几个人正在为凑不够人犯愁呢，一看来了个自己顶坑的，马上变了笑脸，一面互相递着眼色，一面齐声说：
10: 好好好好，坐好，坐坐，
9: 快快快快快坐好。
1: 这时一个瘦高个子打量着英才，看你像是个生意人呐。哎，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头啊，输了不能跑，得打够四圈。哼，要是想溜可别怪我动粗。哎，还有啊，先亮亮你的存货。他把手里的银元向上扔了一下，有吗？袁大头。英才从兜里掏出一把日本光阳，往桌子上一撒，砰砰的掉了一地。英才看都不看，抬起头来问：
7: 啊，这钱行吗？
1: 他们一见光阳，眼睛一下都亮了，齐声说：
10: 啊，行行行行行，
9: 马多马多马多
10: 马多马多。
1: 只见英才稀里哗啦的整了牌，还看着他们的胸牌，心想：
7: 这几个都是营长，嘿，还真是姓张、姓王、姓李，大概走的那个人就姓赵了。
1: 再说叶和英才这小子，平时是手疾眼快，脑子好使，什么围棋、牌九、麻将、楚河汉界、摆石头子儿，这杂行里没有他不精通的。在27师里是有名的操刀手，大部分的人都赢不过的。这回别看那三个人串通起来，牌局上那叫蹬轮，英才照旧没有用了多长时间，就把那三个山西佬赢的是袋里空空，一个个面面相觑，几只手不停地摸向挂在椅子身后的手枪套，就差蹬桌子翻脸往回抢钱了。你说这些军官平时是

0: 这三个军官一看英才把那大堆的银元全都还了回来，立刻对英才就另眼相看。那位张姓的军官说：
1: 哎呦，你这人还真是豪爽啊，这个朋友值得交。
0: 另外那两个营长也不停地点头赞许：
2: 好，哎，张狗的是个好汉。
0: 正说着，那去厕所的赵营长也回来，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一进门就说：
2: 快快快快，放好马圈，别大懒来电报了，妈妈的，这小日本的知道咱不蹲，偏偏就用日本话给你发电报了。啊，
3: 军爷，
2: 哎，拿过来日本话，我懂。
0: 这几个人一听，惊讶的都张大了嘴巴，半天才有人说：
3: 啊，你懂啊，
2: 快快快，
3: 你给我们念一下，看人家都说剩了。
0: 英才接过来一看，原来这是从日本东京一个叫太平公司发来的日文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
4: 根据中日所签对华军火次人契约，本次向贵方交运枪支27000支，并子弹50万发，我方定于3日后在北戴河货运车站交割，请转告冯大总统和盐都军代表，下一次将于10个月后在天津港卸货。
0: 看了这封电报的内容，把英才可是吓了一大跳。
5: 告辞了那几位独友，英才匆匆地回到房间，他对洛宾说：
2: 啊，快，我们马上给大帅发电报，情况有变。
5: 第二封电文内容先是这样写的：
4: 大帅，经查实，武器为民国政府与日本国所签对华次人契约所交付的27000支枪及50万发子弹，经手人为冯国璋大总统和山西督军阎锡山，此事请您妥为考虑。
5: 斟酌之后又改为：
4: 接风备好2碗7瓶，戏班定为光绪与晋都故事，花轿能不能起，望着恭候。
5: 第二封电报发出去了，英才不放心，跑到邮电局里等着。半个小时之后，回电来了：
4: 一切明了，新娘家境尚需了解，媒婆有何心意，静候回音。
5: 英才又匆匆地赶回旅店，与洛宾商量如何安排计划去了。
0: 张作霖往北京挂了长途电话，那边的人叫徐树铮，是个前任国务院秘书长，此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由于段祺瑞野心太大，态度狂傲，与官场上下不和，张勋复辟事件刚刚平息没多久，新总统冯国璋又把段祺瑞的总理给免了。这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铁杆心腹，当然也就愤然辞职。张作霖看他是个人物，用他做军队入关前的前敌总指挥，去和南军队伍打仗。徐树铮想利用张作霖的拳脚给自己打出个天下，人家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看着他这几个月的做派，马上把部队的指挥权又分给了那几个师长，通知他们把部队向北京集中，撤回关外。徐树铮一看就明白了，也返回北京去与段祺瑞沟通，考虑如何把冯国璋

0: 前奉天的部队都在行进中，比较分散，张作霖派人只能是自己的警卫部队，那就是英才的骑兵团。英才去日本留学之后，张大帅又遇到一次暗杀。想来想去，英才的队伍最可靠，战斗力也最强，他干脆把英才的骑炮团调到自己身边作为警卫部队。张作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可就是没人接听，气得老张直骂街。当他接到英才的第二封电报，就笑了起来。你说这张作霖他有多聪明，马上就明白一切了。他对副官说：嘿，我知道了，这枪支是27000支，是光绪和晋都。对了，又是冯国璋和山西督军阎锡山干的好事。妈了个巴子，老子这回还就要动动你们的箱底儿。不多久，北京来了电话，徐树铮把这批军火的底细详细地打听清楚，告诉了张作霖。他还在电话里给张作霖鼓劲儿：
1: 张大帅，这可是用国家的资金买回的武器，我看谁用都是对的。天津会议上确定的南京计划，那是国家的事，总不能让自己掏腰包吧。您的三个师已经进入了湖广，用这些武器再装备一个师，那时候再听他们说长道短吧。
0: 这番话说的张作霖是信心大增，他对着电话喊着：
2: 好，谢谢树铮老弟了，咱们先把段老推上总统的宝座再说吧。
1: 哎，别谢我，千梦里啊那儿有一个算命的下子，人家都说他特别灵验，这回啊我可算开眼了。今天我正好路过他的面前，脚步都没放慢，我是急着回家给你汇报啊，所以匆匆向前。那个下子在他的探子后对我大声喊道：客官，鱼若千钗听祥具，海川送得到墙来，这几日可是一顺百顺呐、啊！哎呀，你说，我当时一琢磨，对呀、啊，随手给他几块银元。您看，这回的武器啊，可都是你余帅的福分呐、啊。
3: 张作霖准备动手了，此人不是那种鲁莽之夫。他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周到，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自从袁世凯没当成皇帝弃权身亡，张作霖把这总统就小看眼前。
0: 张作霖想，这民国的总统皇帝可是没法比呀、啊、像这样你上我下，不管谁都能当总统，这不和那拉洋片儿的一样？那个就会溜须拍马的冯国璋居然也当上了大总统，这民国政府啊，哼，我看咱还是听自己的吧。他想了又想，我的人已经到了秦皇岛，这27000支枪，绝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干了！就是需要让英才提交几个动手的方案，顺便看看这小子在日本学习的咋样。
3: 英才对这次的行动按照顺序考虑了三点：
4: 第一，海上夺船根本不可取，难点是如何与日方交涉，极易酿成两国之间的纠纷，责任重大。第二，港口，等到卸船开始，将码头上的军火用汽车运走。这个计划在实行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汽车。 用5000多箱枪支弹药，那将要动用的汽车数量是无法满足的。第三嘛，是铁路，等待日方交接和中方清点之后再动手，将山西士兵全部控制，然后用铁路将武器运回。
3: 这三种方案英才电文请示奉天张大帅。
4: 取新娘可走海路、车路或坐火车，直接上海船，一时人多嘴杂，恐与船主交恶，海路不妥。陆路走车，车辆聚集很难，而且沿途安全难保，可行的就是乘火车走铁路，唯一担心娘家舅舅多来，饭局不好摆布，张扬起来婚事进行不顺，望回电。
3: 半个小时之后电报来了，指示他们
4: 安全娶亲，火车为顺，一切放走，紧照迎亲。
3: 英才和洛宾说，
4: 大帅批准了，就这么干吧。第一个步骤是把自己的人安排好，坐火车来的奉军共2个营800人，这批士兵一到肯定是会惊动山西来接枪的那些人，所以要有一个说法才行啊。
3: 英才让洛宾写了2张大的布告贴在旅店大门周围，宣布福建督军委托奉天代为招募征集的士兵，在锦州军训结束来港口等船返回，在此期间租住民房，但要注意纪律，不得骚扰百姓云云。同时委托旅店老板帮忙登记周围的民居，这就和山西的士兵穿插着住在北戴河这一片老乡的家中，暗中对那些山西士兵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必要时把他们全部控制住。
0: 奉军的2营士兵到了北戴河火车站，大家在月台上整队。张二慧看见了英才，不顾一切地跑过来，一会儿喊着少爷，一会儿又喊团长，高兴地拉着他在地上转圆圈。洛宾一看没人理他，大喊了一声，
5: 好你个张二慧，眼里没人呐。
0: 二慧这才看到洛神医，
5: 啊，洛院长。
0: 他随即假装激动地昏倒在地上，月台上一片大乱。洛宾一看，
5: 哎，张营长，我的好兄弟，你这是，快来人抢救。
0: 他说着跑过来捅张二慧的腋窝，二慧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大叫，
5: 痒死了，痒死了。
0: 洛宾一看上当了，立刻点住二慧胳膊上的穴位说道，
5: 好你个小小的张二慧，敢捉弄我，今天让你尝尝神手的厉害。
0: 二慧的胳膊被掐的是又酸又麻，他实在挺不住，开始向洛宾告饶，
5: 哎呦 洛院长放了我吧，洛神医，洛大哥，麻，疼，酸，我求饶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洛宾这才放开手，得意地说，
5: 哼，神仙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小子的那点鬼花样我还看不出来，给你留点面子吧。
0: 枪械厂的厂长和其他的军官都过来见了英才团长和洛院长。在站台上，英才向全体士兵宣布，我们是等船开往福州，在此期间暂住当地老乡家，以排为单位，在老乡家起火做饭，任何人不得骚扰当地居民，违者军法从事。说的这些弟兄们，你看我，我看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英才宣布，
4: 连以上军官在旅店居住，所有军官马上到我的屋里开会。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8集。30多个军官都是英才团里的弟兄，3年了，他们又见到了自己的长官，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张二慧对大家说，
2: 团长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啊，我就给你们说过，咱们的团长一定会回来的，而且还保证指挥我们这个旗炮团。
0: 二营长马上就接了他的短，
6: 好像是谁说担心团长不回来，哭得最厉害的啊，也是一个姓张的，叫个啥？
0: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张二慧头一扬，
2: 我张二慧还能流眼泪？谁见过？
0: 二营长不依不饶，
6: 哦，那是我记错了，应该是哗哗哗哗的流尿。
0: 二慧急了，举起拳头喊着，
2: 好你个小子，没完了你，看我到时候。
0: 这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英才挥挥手，
4: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说正事儿。
0: 顿时整个房间安静下来。英才对大家宣布，
4: 我们来执行的是一项秘密任务，要求大家必须要严守纪律，不得外泄。对外公开宣布的是，我们是为福建督军李厚基训练的新兵，现在等船赴福州，要控制好山西的士兵。
0: 会议结束后，英才对洛宾和两位营长说，
4: 各位，我们还有几件事情要研究一下，邮电局的电报来往非常重要，我看要把他们搞定。再一个就是后院的那4个禁军的军官，要有人天天陪着喝酒玩牌，这些朋友要交好，把他们安顿得妥妥当当。还有港口的船机，就是去福建的客轮，一定要1周以后的，像真的一样，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0: 洛宾觉得还要注意铁路的装车问题，他提醒着英才。3天后，日本人交货时，火车的车皮必须保证多5节，否则咱们这2营人马就坐不下了。一切都安排停当，就等着日本轮船3天后靠岸卸货了。要说就3天的时间，一晃不就过去了？可是在叶赫英才的心里，这72小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4: 要把这27000支嘎嘎新的步枪一支不剩的拿回来，就要多想一些困难。
3: 你说人家山西这些人是代替大总统冯国璋来接枪的，又不是瞎子聋子，呼啦一下从关外来了几百号士兵，而且都是住在他们的周围，谁不起怀疑呢？事情很快就知道了，经过了解，总算是放下心来，发电报给太原的阎锡山督军，把情况汇报了一下。
6: 今天下午好像又有丰军士兵800人到港口，警察为福建李督军所代诊培训行兵，目前正等待川运返闽。
3: 很快接到了督军府的回电，
7: 做好准备且穿，莫管他人闲事。
3: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阎锡山还是小心谨慎地给福建李厚基发了一封电报，专门问候了一下他的身体近况，顺便打听一下这800壮士怎么绕了这么远，专找张作霖给他代征培训。 恰好李后基督军不在福州，也没有人给他回这个电报，事情就算是搁下了。开始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英才让骆宾换上军服，在门口设立了门岗，由他出来进去的指挥着，自己还是穿着那身老百姓的衣服，在旁边找了一间小屋子住，尽量不出头露面。张二会和二营长加上几个连长和那几个山西来的军官打得火热，头一天就喝了个天翻地覆，满屋子关东烧的空酒瓶子，一个个是喝得像关老爷现世，红着脸的套近乎。
8: 哎，我说啊，俺们家的爷爷舅舅的小姨子，那就是山西人啊，也算是关老爷的亲戚吧。
0: 那你和关老爷那就太远了，我们家就是太行山东面易县的，这山西翻过了山就是山的西面嘛。
8: 啊，咱家姓吕，是三国大英雄吕布的远方亲戚。
0: 哎，我家的娘舅家姓武，那肯定是武则天他们家亲戚啊。
3: 这醉话唠的那个热闹呀，就别提了。
0: 他们安排的士兵也展开了攻势，那简直就是两军大联欢，整个北戴河如同海浪般的笑声是此起彼伏。第一天过去了，可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情况有了变化。英才发现麻将牌桌上禁军四个营长唯独少了那个姓赵的，士兵们报告说那小子一晚上都没看见他回来。英才吩咐部下，
6: 你们要密切的注意禁军的动静，这家伙狡猾得很，恐怕是要出事儿。
0: 这时张二会跑来报告，
9: 报告，我独立营六排的排长不见了，昨天一夜未归。
0: 英才一听就急了，
6: 什么？你说什么？哎，悄悄的撒开人马去找，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英才意识到出现了漏洞，他心想，
6: 这说明对方可能起了疑心，开始有什么动作了。
0: 英才问二营长，
6: 哎，电报局那儿有消息吗？还没有。明天是日本人交货的时间，就剩下这一晚上了，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必须以大局为重。
0: 到了晚上，士兵们在海边的一个草丛里找到六排长遍体鳞伤的尸体。张二会怒不可遏，他在茅厕里顺手就抓回一个禁军的排长，这家伙嘴还挺硬，可还是交代了一些情况。原来禁军这些人对奉军的到来警惕性还是很高的，英才他们开会的时候人家也在商量。
8: 哎，我说啊，这狗的我看佛觉此次那是来者不善。哎，我看也是
9: 啊。那你说他们还敢明抢啊？要知道这些武器可是冯大总统给严督军的。
6: 嗨，可现在是3-1，那么人手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动硬的。
0: 嗯，有道理。哎，我看呐，弄个舌头问问情况，要不是担心的那样，咱们不就没事了吗？
6: 行。
3: 这几个阎锡山的手下还真是一些敢干的主，他们派人在厕所下手，把张二会的排长捆到车站仓库里严刑拷打。 奉军这个排长那是一个字儿也没说，就是骂不绝口。可是在他的军衣兜里

0: 发现了他给家里有一封没写完的信。
1: 几天后我就回奉天了，家里的事儿等等我来做决定吧。我好，快算，你不是去福州吗？你这心里回奉天是个啥意思？
2: 他们中有一个手劲儿大的士兵掐着这个排长的脖子就往里灌凉水，没想到一使劲儿把人给掐死了。
3: 快趁着天黑把人埋了。
4: 是。
2: 这些士兵把死人运到了海边，藏到海边的草丛里，就匆匆地跑回去。这时张二贵手里拎着枪，几次想要把这个禁军的排长给毙了，英才制止他。
1: 慢着，不行，先留着，这个人对我们有用。
2: 就在这天晚上，他们安排在电报局的人跑来送信。
5: 团长，来电报了。
2: 这是阎锡山督军府发来的加急电报。
1: 军察，福建丽都军并未委托丰田代征兵丁并培训，其两营人马就是针对我船上的武器而来，你们务必火速集结在车站等待命令。
2: 又一封电文是阎锡山给他的警卫赵营长。
1: 们已向分大准屯报告此事，他正安排遵锦城就近调派一个团的骑兵赶赴海边，你等务必保证铁路畅通。
2: 紧接着电报开始连续的发来。
1: 分大准屯已经屯至日方，暂不靠岸卸货，具体时间地点另定，你等可与对方保持距离等待援兵到来。
2: 英才下令天一亮就行动，首先要解决这300人，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再说。张二贵对二营长重申，听着，要全部关到车站的仓库里。
0: 夜里张王李赵几个山西军官鬼鬼祟祟地商量着。
4: 现在可以肯定，张作霖的人马就是来抢货的，我们整治了人家的军官，事情可就闹大了，要早点做准备啊。
3: 啊，是啊，不过他们现在可能还没发现，要不早就收拾咱们了。
4: 好，记着吃早饭的乱劲儿，把队伍全部拉到车站。
3: 我说呀，就别等明天了，马上就行动吧，小心半夜叫人家包了饺子。
0: 禁军有他们的特点，行动特别迅速，悄无声息地就集结起来。天一亮，张二会带着人挨着屋的看，除了捡到几套禁军落下的军装，什么都没有，才知道人家早就走了。侦察兵发现禁军在火车站的仓库里设立了警戒线，大门口堆满了沙袋，把他们的两挺机枪也架上了。张二会满头大汗，气急败坏地对英才说：
3: 奶奶的，让他们早了一步。
5: 团长，打不打？
2: 叶和英才手里拿着阎锡山的最后一份电报，在地上踱着步。
1: 解决禁军最好的战机失去了，他们的援军那个团的队伍也很快就会到达，算算时间，北京出发得4个小时，士兵集结2个小时，应该中午左右赶到。决定问题就在今天上午，要打仗解决这一个营好办，可他们的援军很快就会到来，后面的战斗如何进行，既不能留在这里束手待毙，又没有办法马上撤出，这可咋办呀？
2: 局势急转直下， 冯国璋的京城卫戍部队一个团2000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来到。力量的对比已经是反转了过来。骆宾在那儿急得团团转，
1: 这打不能打，撤不能撤，眼看着被人家包了饺子，咱这任务是完不成了。将来见了大帅，说什么好呢？
2: 张二会和二营长嚷嚷着要和他们拼命。
3: 怕什么，我们800人打他2000人，保证能取胜。地形我们都观察好了，团长分配任务吧。
2: 英才一声不吭，他的脑子里有几百个方案，他分析着琢磨着，眼看着就到了上午10点，秦皇岛港口的通知到，他们预定开往福州的闽顺号客轮到岸。这个闽顺号一下把英才脑子里的想法集中起来，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6: 我的任务是夺取枪支，只有这样安排啊，只有这一步了，我一定会成功的。
0: 英才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对骆宾和两个营长说，
6: 听我命令，马上把那个禁军排长给我带来。
0: 人们推推搡搡地把那个家伙带来了。英才问道，
7: 你山西家里还有人吗？没娶媳妇儿吧？想活命吗？
0: 小伙子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把脑袋向前点了一下。
6: 好，那你能配合我做事吗？以后就留在我们的队伍里，不要再回山西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0: 求生的欲望使这个山西小伙子抬起了头，他看着英才张开了嘴。
8: 糟糕，只要你饶我一命，不让我回山西，你下命令吧，让我做啥事都行。
2: 英才的计划确实是大胆，他要分2步来实行。第一，全体人员坐船回关外。第二，英才和二慧化妆上日本船，通知他立即转航锦州。能不能成功，就看上了船再说了。行动立刻开始，全体人员马上集合，向港口方向运动。到了码头上，除了张二慧和山西的俘虏排长，英才还留了2个士兵做卫士，都换上禁军的服装，其余由骆宾带领登上了闽顺号客轮。
6: 记着，出了港再改变航向到锦州。
2: 英才反复提醒着骆宾，看着海轮渐渐走远，他们马上来到港口邮电局。英才让邮局的人打出了一份电文，内容是马上通知日方货轮船长，鉴于当前港口局势混乱，请立即转航锦州港，并将货物全部卸下，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然后告诉电报局的那3个职员，
6: 你们想活命就和我们走，要不留下来只能等死了。
2: 这3个人知道冒名伪造大总统的电报，那还不是找死吗？可是又不敢不做，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听英才这么一说，赶快答应下来。
8: 我们就跟着长官走，只要给口饭吃那就中啊。
2: 英才把骆宾的上校肩章给穿着禁军服装的张二慧佩戴上，看了看，
6: 还像个上校团长。好了，下面就看我们的了。
2: 英才从港口要了一艘小船，七八个人就上了船，大家使劲地划向了武德号。没多久就到了船下，船长这几天叫这些电报弄得是晕头转向。
6: 这些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看到终于来了接货的代表，高兴坏了。仔细一看，嗯，里面还有坐他船回中国来的那个朋友。
6: 啊，要是你怎么又成了他们的代表了？
2: 英才还是老百姓的样子，他对船长解释说：“
7: 啊，是他们让我来当翻译，算我的工作。
6: 啊，我就明白了。”
2: 英才给船长逐一介绍着上船接货的代表，他指着那个头仰着、眼睛根本不看人、傲慢的张二慧说道：“
7: 船长，这位是山西来的张上校，还有他的副官才少尉，那两个呢是卫士。”
2: 船长一一的看着，对着他们鞠躬点头：“
6: 山西我去过，五台山好。”
2: 才少尉马上接过话来：“
9: 五台山是俺们杜鹃的家乡，山上有很多庙的。”
2: 船长认真地听着他的回答，然后回过脸来笑着对英才说：“
6: 中国的军官神气得很，又是副官又是卫士，架子好大呀。”
2: 英才笑了笑，对着他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说道：“
7: 在中国自古就是这样，当官呢就要有个官样嘛。这几位是邮电局的职员。”“
6: 什么？他们来是为什么？”“
7: 啊，这么重要的电报我们不敢擅自决定，所以说也把他们全部请来了，向您宣读一下。”
2: 这武德号的船长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小声地对英才说：“
6: 他们可以向我宣读了吗？”
2: 英才点了点头，然后请邮电局的一位先生念了一通电报明码，就是那些五六七八之类的数字组合。随后张上校举起电报用中国话又念了一通，最后轮到了英才，他把电文用日语给船长讲了一遍，然后把电文交给了船长。这武德号的船长是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英才的这些安排使他相信电文内容是真实的。这船长想到，
6: 中国的大总统不就和我们日本的天皇一样吗？这仪式当然要隆重了。
2: 不过船长还是要回到他的电文室，给委托公司发一封核实的电报，然后再做决定。这船长去了好长的时间，张二慧来回踱着步，右手不时地摸着他腰间挂枪的位置。那三个电报局的职员头上直冒汗，有些支持不住了。英才冷静地靠着甲板的栏杆，用眼睛示意他们
6: 安静，再安静，千万不要慌张。
2: 大约半个小时后，船长上来了，他挨着个儿的向大家鞠躬，然后说：“
6: 对不起了，慢待大家了，我得到了明确的指令，武德号开往锦州港。”
2: 原来船长把电文又发给了东京的太平公司，公司在前面已经收到了让他们等候新地点的电报，于是他们给船长回电，按照中国接货方的要求做。这几天电文发来发去，一会儿让卸船，一会儿又让等着，一会儿又要推迟，太平公司和船运公司都摸不着头脑。日本人最爱问为什么又有变化，既然是中国大总统的电报，总不能再发电报向人家核实，那就执行吧。巨大的锚链哗啦哗啦地响起来。

0: 轮船的大烟囱开始冒出滚滚的浓烟。伍德号拉响了船笛，船头摆向航道，向远处驶去。
1: 再说拉着冯国璋的一个团的列车，于中午13点准时到达。士兵们举着枪，做好了战斗准备。可下车后，火车站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车站的工作人员奇怪地看着他们。派出去的尖兵回来报告：
2: 报告，在车站仓库那边找到了山西阎都军的队伍。
1: 京城卫戍部队的团长走到了仓库门前，大声问他们：
2: 呀呵，人呢？那些东北兵兵蛋子哪儿去了？
1: 一个站在房顶上的山西士兵大声回答：
3: 啊，我看见他们都走了，是坐那个闽顺号看那福州去了。
1: 在锦州港，英才他们用了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枪支弹药都卸了下来，在堆成小山一样的码头上，城里来的照相师给张二慧和他的几个所谓禁军以及日本人。
4: 你好，哪位？
5: 姐，是我。
4: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5: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4: 别急，
5: 急用，
4: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5: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4: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6: 我没有啊。
7: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8: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9: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0: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2: 您好，您的快递。
1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4: 刚上车的乘客
1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9: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 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9集。英才从港口要了一艘小船，七八个人就上了船，大家使劲地划向了伍德号。没多久就到了船下，船长这几天叫这些电报弄得是晕头转向。
1: 这些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看到终于来了接货的代表，高兴坏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有坐他船回中国来的那个朋友。
1: 哟西，你怎么又成了他们的代表了？
0: 英才还是老百姓的样子，他对船长解释说：
2: 啊，是他们让我来当翻译，算我的工作。
1: 啊，这我就明白了。
0: 英才给船长逐一介绍着上船接货的代表，他指着那个头仰着、眼睛根本不看人、傲慢的张二慧说道：
2: 船长，这位是山西来的张上校，还有他的副官才少尉，那两个呢是卫士。
0: 船长一一的看着，对着他们鞠躬点头。
1: 山西我去过，五台山好。
0: 才少尉马上接过话来：
3: 五台山是俺们杜鹃的家乡，山上有很多庙的。
0: 船长认真地听着他的回答，然后回过脸来笑着对英才说：
1: 中国的军官神气得很，又是副官又是卫士，架子好大呀。
0: 英才笑了笑，对着他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说道：
2: 在中国自古就是这样，当官呢就要有个官样嘛。这几位是邮电局的职员。
1: 什么？他们来是为什么？
2: 这么重要的电报我们不敢擅自决定，所以说也把他们全部请来了，向您宣读一下。
0: 这伍德号的船长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小声地对英才说：
1: 他们可以向我宣读了吗？
0: 英才点了点头，然后请邮电局的一位先生念了一通电报明码，就是那些五六七八之类的数字组合。随后张上校举起电报用中国话又念了一通，最后轮到了英才，他把电文用日语给船长讲了一遍，然后把电文交给了船长。这伍德号的船长是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英才的这些安排使他相信电文内容是真实的。这船长想到，
1: 中国的大总统不就和我们日本的天皇一样吗？这仪式当然要隆重了。
0: 不过船长还是要回到他的电文室给委托公司发一封核实的电报，然后再做决定。这船长去了好长的时间，张二慧来回踱着步，右手不时地摸着他腰间挂枪的位置。那三个电报局的职员头上直冒汗，有些支持不住了。英才冷静地靠着甲板的栏杆，用眼睛示意他们
1: 安静，再安静，千万不要慌张。
0: 大约半个小时后，船长上来了，他挨着个儿的向大家鞠躬，然后说：
1: 对不起了，慢待大家了，我得到了明确的指令，伍德号开往锦州港。
0: 原来船长把电文又发给了东京的太平公司，公司在前面已经收到了让他们等候新地点的电报，于是他们给船长回电，按照中国接货方的要求做。这几天电文发来发去，一会儿让卸船，一会儿又让等着，一会儿又要推迟，太平公司和船运公司都摸不着头脑。日本人最爱问为什么又有变化，既然是中国大总统的电报，总不能再发电报向人家核实，那就执行吧。 巨大的锚链哗啦哗啦地响起来了，轮船的大烟囱开始冒出滚滚的浓烟。伍德号拉响了船笛，船头摆向航道，向远处驶去。
4: 再说拉着冯国璋的一个团的列车于中午13点准时到达，士兵们举着枪做好了战斗准备，可下车后火车站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动静。车站的工作人员奇怪地看着他们，派出去的尖兵回来报告，
5: 报告，在车站仓库那边找到了山西阎都军的队伍。
4: 京城卫戍部队的团长走到了仓库门前，大声问他们，
5: 呀呵，人呢？那些东北兵兵蛋子哪儿去了？
4: 一个站在房顶上的山西士兵大声回答，
3: 啊，我看见他们都走了，是坐那个缅顺号看那福州去了。
4: 在锦州港，英才他们用了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枪支弹药都卸了下来，在堆成小山一样的码头上，城里来的照相师给张二惠和他的几个所谓禁军以及日本船长大副水手们照了好多的合影。英才对洛宾说，
6: 这些都是人家的证据，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正常的交货，那对我们来说呢，那可是中央政府对奉军的鼎力支持啊。
4: 旗炮旅旅长张景惠在码头上迎接英才和洛宾，他哈哈大笑地说，
7: 哈哈哈哈哈哈，英才啊，洛神医啊，我是天天盼着你们回来啊，一起打天下的弟兄都当师长了，你们忍心让老哥还在那儿做旅长吗？哈哈。
0: 英才挠着后脑勺，洛宾对张景惠说，旅长，我们，你这是？
7: 哦，神医啊，我是说你和英才不从日本回来，那武器就到不了手，武器要是没有，张大帅就不给我这个这不，他掏出了一张电报，上面赫然写着，即日起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下辖炮兵旅、骑兵旅、步兵三个旅，委任状随后发到，此命张作霖。然后他拍着挤上来看电报二会的脑袋对他说， 挤啥挤啥，你们这些小豆子算是跟着捞着了，人人官升一级啊。
0: 张景惠看着英才愣神的样子对他说，
7: 这2万多人我早就准备好了，在沈阳城南拿着木头棍子练了3月了，就等着你的新武器呢。
0: 新兵明天一早就到，你们各自领人就是了。
7: 好了，大家准备好就在锦州整编军队了。英才啊，你和人家洛神医没法比，你这新任的独立旅长是回不了家了，暂时苦几天吧。张大帅要我们马上开进天津。
4: 部队整编后，英才的旗炮团变成了奉军暂编第一师炮兵旅，原来的五个营扩编成5个团，营长们都成了上校团长。张二惠穿着嘎嘎新的军装，马靴擦得倍儿亮，来到了英才的屋子里，美得就想照镜子。英才觉得二惠好笑，就逗了一句，
3: 哎，我说张营长，按照先前免除你的营职，你现在应该是连长，整编以后还是任你的独立营长吧，啊！
4: 这句话说的二惠。

0: 两腿一软，嘴里发出了咯咕的声音，当时就坐在了地上。英才一看这小子又在那儿装模作样，就写了几个字交给了副官。
1: 快，你就在他的耳朵前念这几句话。
0: 副官对着二慧念道：
2: 免除张二慧以前一切处分，就任炮兵旅。
0: 二慧睁开了眼睛，指着房顶说：
3: 哎呀，老天爷呀，这天上有炮兵旅吗？
0: 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英才气呼呼地指着二慧：
1: 就你这装疯卖傻的样子，我还能相信你吗？
0: 二慧嬉皮笑脸地对英才说：
3: 哎，旅长啊，你别不相信了，我这心里有事儿，那是急火攻心才倒下的。
0: 英才哭笑不得地问他：
1: 除了装死，你还能有啥事儿啊？
0: 张二慧眼都不眨地看着他：
3: 啥事儿？你3年前答应的事儿，就是给我娶媳妇呗。
4: 再说张作霖进了天津，把队伍摆在军粮城的附近，什么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等北洋军的各系就都聚到这滨海商埠来了，剑拔弩张的都想要占一个上风。他们具体吵些什么，下面人可不知道，而英才心里明白。
1: 大帅想做霸主横扫中原，奉俊这把利刃迟早是要抽刀砍人的。
4: 军粮城一待就是半年6个月，转眼就到了1919年，几万奉军也就在这直立的大平原上过了一个春节，局势慢慢的平静下来，各方暂时达成协议，跟着张作霖10几天的师长张景惠回到了暂编一师，召集会议，告诉英才和其他的旅长们，眼下奉军只是喊几声就行了。他笑着说：
3: 啊，让那直系和皖系他们去咬吧，咱们坐山观虎斗。
4: 局势渐渐平缓，大帅的计谋深藏不露，人们都意识到短期内不会打仗。英才向张景惠师长告假1个月，他悄声地说道：
1: 我3年多没回家了，总得到父母面前报个平安吧。
4: 景惠师长说：别着急，我们师很快就要回奉天接收30门大炮。好吧，回到了奉天准你休假2个月，不过走以前一定要见一下大帅，他问了你好几次了。 同时被批准放假的还有张二慧，同意他回家结婚。二慧向英才旅长报告：
3: 景惠表哥知道我要娶媳妇儿，给了我100块大洋，算他的贺礼。他军务忙，我的婚事就不来了。咱这个表弟，总不能计较他吧？
0: 暂编一师返回沈阳，英才一下火车就发现离开3年多的沈阳城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建了好多的房子，还增加了不少街道。那街名起得新鲜，什么犄角胡同、旮旯子街，英才听都没听过。城里人明显的多了，沿街尽是买卖家，幌子牌匾到处都是。军队排着几路纵队从火车站走出来，穿过熙熙攘攘繁华的大街，市民们自动地让到街边，看着长长的队伍都自豪地鼓起掌。张景惠和几个旅长骑着马并辔而行，笑呵呵地对他们说：
3: 怎么样啊，如今的关东富庶，万民安居，这都是大帅用人得当，治国有方啊。
0: 听说英才回到了沈阳，洛宾和孝觉就来到英才的营地向他告别，两人商量好要回安徽老家办婚事。

0: 他冯林阁遇到王孝罗，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呐、啊？
1: 这话说的三姐笑绝，眼圈又红了。英才赶快转个话题，劝了他们几句。
0: 回安徽老家，可是几千里之遥，路上安全难以保障。我看要不……
2: 骆宾倒轻松地说：“好，我们已经买好了船票，这几天就出发，从旅顺到上海，然后再到南京。到了南京后，那就剩下一段小小的摆渡，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0: 去美国的事情，你们商量了没有啊？
1: 孝觉回头看了看骆宾，哪儿也不如自己的家乡好。说实在的，奉天陆军医院的新址让骆宾大为震惊，他自豪地说：“
2: 哎呀，那院子好像有半个沈阳城，那医院里有四栋楼房，这三年医生护士没少培养，我的院长办公室比他东京医科大学的院长室大多了，那崭新的少将院长的军装就挂在我的柜子里，我还去哪儿？这就是我一辈子待的地方了。”
0: 路上需要多带几个人吗？另外还有钱是不是够啊？
2: 骆宾摆着手说：“哦，人多了也不方便，钱多了也惹事儿。我和孝觉把钱汇到南京的银行里，到了南京准备回家花多少钱就取多少钱，返程也是一样。人嘛，就带个副官和勤务兵，四个人便服轻装，也不累赘。好在一个月就回来了。”“
0: 嘿，安排的真是井井有条，准是三姐的主意。”“
2: 对对，都是孝觉安排的。从今以后啊，哎，这世事啊，都得听老婆的话来。”
1: 马蹄咯吱咯吱地踩着还没化的冰雪，英才到火车站送走了骆宾和孝觉。他让人打听清楚了，从旅顺出发的这趟船沿途要停靠烟台、青岛，然后到达上海。英才想，
0: 包括南京这几个地方都要有人接应才好，最后从南京过江安全送到吴伟，他们在家里办了婚事以后返回来，自然也要像去的时候那样有人接应。路途如此遥远，沿途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总是让人放心不下呀。
2: 英才思来想去，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四姐夫。四姐夫离开袁世凯的身边，不再做幕僚，就去财政部挂了一个部长协办一职。自从清朝设立海关收税以来，就没有再设立相互制约的稽查部门，主要是因为从上到下各个税务司都是洋人把持，这恐洋症一下子还去不掉。英才四姐夫的官职也是因人设事，给他个事做就得了。没想到黎元洪又回来当总统了，他把这个事情还当成了大事，发布文告，一定要肃清官场贪腐，维护国家机关清廉，特此成立稽查衙门，稽查总衙门设在上海。于是四姐夫也就带着家眷到了上海。第一百集，英才的四姐夫离开袁世凯身边，不再做幕僚，就去了稽查衙门。稽查总衙门设在上海，他也就带着家眷到了上海。当时的中国海关叫总税务司，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海关总署。每年国家的开支全部是由海关的收入来决定的， 鉴于官员们对进出口和征税业务的无知，以及

0: 结合各国商船、外国人打交道所存在的无能，还有管理手段的落后，各级地方政府的腐败，民国政府只能延续清朝的做法，继续聘请英国人来接手管理总税务司。接任总税务司职务的安格莲是一个在天津和南京都任过海关税务司职务、很能干的税务官员，其实就是不放心，也只能由他来管理海关，因为在当时没有华人职员能干得了这个职务，于是就由他来担任中国第三任总税务司的长官。从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开始，一直就有一种意见，必须监督被外国人所把持的海关利益。稽查部门这一役就是好几年，在中国既得罪人又没有油水的事情总是落实不了。终于黎元洪大总统定下了这个事情，他把英才的四姐夫叫来，对他说，政府成立一个稽查衙门，凡我民国涉及金钱及财务的所有部门都要年年稽核查验，以避免贪腐。当知道确定了自己当主官后，英才的四姐夫就积极争取完善手段，他请示大总统，
1: 我两手空口能查谁呀？这事情要做就得让人服服帖帖的。
0: 好在黎元洪是个武将出身，他一听就明白了，他立刻指示从江苏督军府调一团新军，归稽查衙门所属。黎元洪说，把衙门就设在上海，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盯着海关，那里一有风吹草动就直接向我汇报，对外宣布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对那些掌握国家资产和有资金收入的部门进行抽查，实际要你紧盯的是上海海关。要知道上海的关税已经占到全国总收入的半数还要多了，当然在其他的沿海城市也要有分支机构，你们的服装我看就别穿军装了，暂时就穿海关制服，这经费嘛由国家从海关收入中支付，政府的公文随后就发下去，你尽快到职吧。可是随后听说是黎大总统老家的叔公，一个经营了几十年米店的老头来当英才四姐夫的副手，几个分署又报到了十几个说不清人脉的官员，稽查衙门在烟台、青岛、上海、福州、广州都设了分署，每个分署都驻有一个连的军队。前些时候家里来信，把四姐夫的近况告诉了英才，
1: 这回可真能用得上他了，求他帮忙照顾一下，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 英才打了一个电报，电文才发过去，人家的电话就回来了，在电话里能听得出来姐夫的心情好得很。
3: 啊，英才从日本留学回来了，怎么样，拿上陆军大学的梅花大学牌了吧？哈哈哈哈，你小子就爱打仗，现在是啥军衔？少将旅长，哈哈，以后等着当大元帅吧。
2: 四姐夫一上来就把那英才夸上个没完。英才接过话来，
4: 四姐夫，我姐咋样啊？他能适应南方的气候吗？孩子们大了吧？干干应该能当兵了，要不来我的手下，我保证培养出一个好军官来。
2: 四姐夫有人家的打算，当兵的事他话都不接茬。这四姐夫看来身体一定是胖多了，说起话来气喘吁吁的。
3: 第四只身体挺好的，每天有人来找他搓麻将，高兴着呢。看看去了英国了，是天津的小姐夫给介绍安排的，将来给外国公司当个买办。我看他就是那块料，叔叔一个女娃，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就行了。
2: 英才提起了正事儿。
1: 哎，四姐夫，托您件事儿呗。我的朋友骆宾回老家完婚，从旅顺坐船到南京，再过江回安徽无为，想请您沿途帮着照顾一下，您看行吗？
2: 四姐夫想起了骆神医。
3: 哦，这是以去求时来做伴郎的那个骆神医吧？
1: 哎，对，就是他。这几年还和我一起到日本留学，现在是我们这里陆军医院的院长。
3: 哦，我记得记得。好，问问去，我这就去安排啊。
2: 英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想，
1: 啊，总算把洛神医的事儿安排好了，明天啊我要去向张大帅告一个假，可以领着张二慧回黑家窝铺给他娶媳妇儿了。
0: 要说英才回家那是抬腿就到的事儿，可是骆宾这两口子几千里地回安徽结婚，保不准会碰上什么难事。英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可人家骆宾的心那是放得宽宽的。在奉天到旅顺的客车上，他对副官和勤务兵说，你们放心，我们这一路上都会顺顺当当的，有我媳妇的武艺高强，你说谁敢靠近，论打枪还是玩刀，十八般兵器，哼，没有他对付不了的。那些坏人就是给他几个胆子也没人敢过来碰碰，现在我怎么说你们都不会信，到时候啊你们就知道了。年轻的副官和勤务兵疑惑地看着孝觉文静的样子，嘴里念叨着，
5: 那护士长他……
0: 孝觉听着骆宾兴奋的描绘，也就是笑笑而已，并不接他的话茬。
2: 骆宾他们搭乘的客轮是美商花旗公司新投放的近海船，叫伦敦号。原来中国近海通航大都是混装船，就是人货一起拉，这艘船是客轮，船的外圈是甲板，靠中间是二等舱，客舱在中间有个通道，在两边共有20几个舱位，二等舱的上边是头等舱，有4个房间，三等四等舱位就在甲板以下了，最下边靠后的就是轮机舱了。骆宾提前安排了舱位，本来两个就够了，可孝觉不同意，他红着脸说，
6: 还没拜天地成亲就住在一起不行，将来会叫人笑话的。
2: 骆宾没办法，只好在二等舱里安排了3个舱房。每天骆宾都给孝觉他们讲他和叶赫英才在日本留学的故事，听得孝觉和那两个年轻人入迷的饭都不想吃了，只要一睁眼他们就挤到骆宾的舱里来磨蹭着骆宾。
7: 哎，我说院长你讲吧，还记得昨天的故事。
2: 这几个人旅途中的时间那才叫过得飞快。
0: 轮船就要到烟台了，骆宾提议到甲板上面去看一看，咱们上去换换新鲜空气吧。这三月的海风很强劲，风卷起浪头带着哗哗的声响，把轮船晃得上下左右的摇动。鲁宾和孝觉紧握着船舷的栏杆，在甲板上向四周望，客轮开始减速，远远的已经模模糊糊的 看到岸边的一片建筑。

0: 也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孝觉隐约地看到船尾有一个女人正在向外跨越船栏杆。
1: 哎，你看那个女人要跳海。
0: 孝觉使劲地揪了一下洛宾。洛宾问孝觉在哪里啊，眨眼的功夫那个人就没了踪影。他俩向船尾的水手呼救，
2: 哎，快救人了，有人跳海了。
0: 水手张望了一下说，
3: 哎，我一直在这个哪有人啊。
0: 洛宾有些奇怪地对孝觉说，莫非你看花眼了。
4: 烟台是离开旅顺港的第一站，天还没有全黑，船就到了知府港。船靠岸之后，咔咔咔的就走上来一队荷枪实弹的海关士兵，随后他们让码头工人抬上了十几个钉得严严实实的大箱子，上面还贴着封条。箱子一上船就被抬进了二等舱最里边的一间大房子里。原来这间舱室是个小仓库，预先就被他们定了。
2: 大爵了，请问您可是罗院长啊？
4: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敲开门，客气地问道。洛宾奇怪地看着他，然后回答：
0: 是我，你这是？
4: 那个军官马上敬了一个礼，然后说：
2: 啊，我是奉长官之命特来护送您和太太到青岛的。
4: 孝觉说，哎，你搞错了吧，我们不去青岛呀。那个军官用山东话执拗地说，
2: 笔者接到上峰的命令，护送骆院长一行到青岛，不会错的。
0: 骆宾问道，那我们到了青岛还去哪里呢？
4: 这位穿着华丽的海关服佩戴着手枪的军官说，
2: 啊，到了青岛我们会把你们一行移交给青岛上船的稽查队，再由他们负责你们从青岛到上海的安全。
0: 说了半天，洛宾才明白了，这是青岛稽查署的人，他们是来执行护送任务的，然后一段一段地转交直到南京。他对孝觉说，哦，肯定是英才不放心，找了朋友来沿途照顾咱们的。洛宾客客气气地对来人说，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你们了。
4: 没成想这些人办事也太认真了，他们把箱子放到了隔壁的屋子里，在舱口安排了两个士兵站岗，每个舱门又有一个士兵，其他人进出盘问的才叫个仔细，没有一两个小时你是进不来的。吓得这个舱口里其他的乘客都换到了三等舱去了，整个二等舱就只剩他们四个人。走廊里的六个人是巡逻队，在二等舱里走来走去，洛宾他们到甲板上散步，后面总会跟着四五个端枪的人，眼睛瞪着其他的人。海关制服鲜艳而华丽，比军队显眼多了，所以只要洛宾他们一出来，人们就远远地走开，避而远之。慢慢的，他们就觉得别扭了。骆院长的副官咕哝着，
3: 这咋整的，这哪里是护送我们，分明是海关押送货物啊，本来可以悄悄地走动一下，现在倒弄得船上的人都注意我们了。
4: 可是不管洛宾他们怎么要求，这些稽查队的士兵就是那套做法，绝不离开他们的警卫对象半步。孝觉对洛宾说，
1: 哎呀，快算了，人多的时候我们尽量少到甲板上去散步。
4: 到了青岛以后，咱们再向他们的长官提意见吧。我们不需要士兵站岗守卫。
0: 客轮的顶层是特等舱，通往顶层的楼梯铺着猩红的地毯，在那边有个门关着，有几个黄发高鼻的洋人从那里进进出出。这天下的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楼梯口，洛宾迎面碰到了美国医学博士伯兰特教授。洛宾喊道：
2: 博士。
0: 这伯兰特也看着他。
2: 哦，您是哪一位？
0: 一身酒气的伯兰特显出了一副陌生的样子，洛神医却高兴地对他说：
2: 我是洛宾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伯兰特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2: 洛宾？哦，我知道你是洛宾。
0: 洛宾可不管他的态度，追着用英语问他：
2: 伯兰特博士，你这是去哪里啊？
0: 而对方吞吞吐吐，好像极不情愿地回答着：
2: 我到上海办事。对不起， I'm sorry 先生，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以后我们再谈话好吗？
0: 洛宾呆呆地站着，他看着伯兰特转身走上了楼梯，向特等舱走去，听着楼梯上的小门响了一声，关上了。这时笑爵推了推他：
4: 哎，你怎么了？
0: 洛宾一边回头一边对他解释：
2: 哦，刚才那个美国人呐，就是我和你讲过的那个美国的医学博士伯兰特教授。
4: 笑爵的感觉并不好，他琢磨着对洛宾说：我感觉这个外国人好像和你很生疏，或者他是在掩饰什么，故意做出来的。
0: 洛宾想着，就是他，
2: 我不会认错人的，他在日本就穿着这样的西装，还有那件花格子衬衫，
0: 可能是我不愿意去美国，他有些不愉快吧。
2: 不管他了，像他这样也太小肚鸡肠了，从今以后就当我没他这个朋友吧。
0: 接下来的几天还真的再没有碰上伯兰特，我们的骆院长也就渐渐地平静了。
4: 客轮又到了第二站，在青岛港靠岸了，这里大概要停留2个小时左右。青岛是个美丽的地方，整个城市充满了欧洲的风情和德国的味道，无论街道还是房屋都设置得非常精巧，要是站在某个街角上来回看，那简直就和德国南方城市慕尼黑一样。青岛港的位置也非常特殊，水深海静，是个很好的避风港。如果把山东半岛比作一个雄鹰，那么青岛就像是鹰脖子下面的宿子，被老鹰牢牢地看护着。青岛稽查队的士兵接过了护送的任务，同时又往船上抬了7-8个大木箱，箱子被锁着，在上面同样交叉贴着海关的封条，箱子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骚味儿。副官捂着鼻子嘟囔着：
3: 这啥味儿啊，真难闻哦。
0: 洛宾站在他们身后指着箱子对笑爵说：
2: 那里面是鸦片。
0: 第101集，洛宾和笑爵乘坐的客轮又到了第二站，在青岛港靠岸。青岛稽查队的士兵接过了护送任务，同 同时又往船上抬了七八个大木箱，箱子被锁着，在上面同样交叉贴着海关的封条，箱子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骚味儿。那副官捂着鼻子咕哝着：“
2: 哎呀，这啥味儿啊？真难闻呐！”
0: 洛宾站在他们身后，指着箱子对孝觉说：“那里面是鸦片，是生烟。”“
4: 你怎么知道？”“
0: 就是他那难闻的气味。”稽查队上了船，没等洛宾和孝觉和他们交涉，就和烟台那些人一模一样，不管你怎么说，照样扛枪站岗，尾随保护。人家就是我行我素。后来船上的人都传说，里边这四个人是走私犯，只要他们一出来，人们就指指点点，弄得洛宾他们真是尴尬的不得了。
4: 为了安全，孝觉的房间安排在洛宾和副官勤务兵房间的中间，有什么事情一敲墙板就行了。可也不知为什么，从烟台上船后，孝觉就感觉到隔壁的房间有些异样。离开青岛，好像隔壁的房子里进去了一些人，有些轻微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他想，旁边是洛宾的房间，人进去干什么？不对，声音还要远一些，应该是进了那个放箱子的大房间。孝觉从门缝里向外看，几个站岗的士兵到甲板上吸旱烟去了，于是他闪身来到了最里边的舱门，那舱门上的英国锁还是牢牢地锁在那里。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去听，机舱的轰隆声盖过了所有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孝觉想了一下，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甲板上，先是溜到船尾，从那里他看到了一只小船拴在大船的尾部，他似乎明白了几天前的事情，于是他悄悄地走回来，从甲板一个鹞子翻身跳到顶舱上。这里是特等舱的平台，也是二等舱的房顶。就看到特等舱里灯火通明，却并没有什么人。孝觉摸进去，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摞信笺，他随手扯了几张装到衣兜里。哎，这些洋人哪儿去了？他们难道下船了？忽然听到床下有动静，孝觉马上抽身跳到屋外，就看到从床下面钻出来两个黄头发，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土，一边在议论着什么。一会儿功夫，又从床下爬出了两个人，这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孝觉看到这儿，顺着原路又悄悄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0: 到了白天，孝觉问洛宾夜间听到什么动静没有，洛宾两肩一耸说：“没有啊，这船上太安静了。”上海到了，这里的春天温暖得很，人们都穿得很单薄，十六铺港口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英才的四姐夫领着人在码头上等着迎接洛宾一行人，洛宾一眼就认出了穿着华丽海关服装的英才四姐夫。洛宾迎上前去：“
5: 姐夫啊，小弟真是惭愧，还劳你大驾到这船边码头，万分感谢，谢谢了。”
0: 在码头上，洛宾把孝觉介绍给了四姐夫。英才的四姐夫连忙说：“
6: 哦，罗所以年轻有救啊，打娶这华如约猫魅力的女人，王小姐久坐且自让人承配，且坐之活，俏佛如意郎君，可以算是郎才女貌， 可喜可贺呀！
0: 这一番话说的小爵的脸一会儿就布满了红云，而四姐夫倒也实在，他问罗宾：“
6: 啊，一路上怕是枯燥的很吧？有那些士兵在岗，肯定是把你们看得牢牢的。
0: ”罗宾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看见伯兰特博士和几个洋人走了出来。他好像根本不认识罗宾，几个人目不斜视，手里拎着皮箱，说说笑笑向码头外走去。紧跟着脚夫喊着号子，抬出了一个个的大箱子。码头上稽查队的士兵站成两排，看着那几十个大箱子从船上卸下来，又装上了汽车。要说这洛宾也就是爱管闲事，他看着台上船的箱子是两个人，也没有显得多么笨重，而抬下来怎么倒要喊起号子了。四姐夫一听他的话，就让脚夫过来一个问话：“
6: 啊，你这箱子很粗吧？你估计有多少斤呀？”“
7: 长官老爷，可不是我们偷懒呐，那箱子少说也有300斤。
6: 你说啥？300斤？”
0: 这时候，洛宾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这箱子的味道小了？”还真是的，他的副官凑着鼻子挨个的闻着箱子，嘴里还说着：“
3: 是啊，没了，那难闻的烧味咋就没了？”“
6: 你说啥呢？这箱子啥味道变了？”
0: 四姐夫下令把最后那个箱子打开。“
6: 来来来，来人，打开箱子。”
0: 这箱子上着锁，还贴着烟台海关的封条。军官打开十几个箱子，只见箱子里装得满满的，都是大小匀称的油纸包。四姐夫挨个拿起纸包来看，洛宾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变化，嘴唇发抖，可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对身边的军官说：“
6: 这好了，都锁上吧，把箱子全部运回海关仓库，就说有人举报这艘船夹带死货，先扣下来，开到海关监管区等待检查。亚热船长吧，一定要安排好他的辞职，岁数们全部留船，多派人员看管，任何人不得再上下这艘船。”
0: 一看稽查总署长下了命令，那部下跑得才快呢。随后洛宾和孝爵才坐着英才四姐夫的小汽车来到了特意为他们安排的理查饭店。酒店建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岸边，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它的东侧是外白渡桥，西侧的大路对面是百老汇大厦，南面可以看到苏州河和外滩的建筑。紧邻着黄浦路边，美国、德国、日本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沿百老汇路向东直到提篮桥，都属于英国人投资建立的恭和祥码头和日本人的惠山轮船码头的地盘。
4: 四姐夫到底是官场老手，沉得住气，虽然在码头上碰到了麻烦，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在部下的面前显露，照旧是笑呵呵地陪着两位新人来到了预定的酒店。进了大门，看着他们几个人惊讶的表情，四姐夫就忙着给洛宾和孝爵讲解：“
6: 啊，我刚来上海时，有位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对我说，理查这座英国酒店，它充满着建筑的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0: 看着那富丽堂皇的门厅，骆院长和随员们都发出了惊叫，对酒店的华丽赞叹不已。 骆宾和孝觉的新房被安排在了二楼，是酒店最大的套房。英才四姐夫对骆院长说：“
6: 啊，这个房间可是有几点意义的。1897年，就是21年前啊，曾经接待过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开始啊，他住在410房间，后来又住到这个210房间来了。我今天是代表叶赫家人接待我们的族人，当然要隆重了。新人的房间也要有点新婚的模样嘛。”
0: 骆宾没有听清楚，他问道：“那个总统叫什么？伯兰特？
6: 怎么，院长认识那位总统？”
0: 看到四姐夫有些奇怪的样子，骆宾一下想起了船上的事情。他嘴里说着：“哦，不，我是想，美国人叫伯兰特的人还真多呀。”四姐夫不明就里，只是认真地纠正说：“
6: 哦，不是伯兰特，那位总统叫格兰特。”
4: 房间的地上铺着波斯地毯，厚厚的红色窗帘配着金色的流苏，显得华丽非常。在床头柜上摆着法国施华洛世奇水晶花瓶，那花瓶里插满了红红的玫瑰。屋里的沙发也是红色的，在沙发的脚基上还放着一部黑色电话机，中间的圆圈上写着200。这种富丽堂皇的摆设在北方酒店是根本见不到的。四姐夫打开阳台的门，领着骆宾和孝觉站在阳台上向外浏览。四姐夫用手指着窗户下面说：“
6: 你看那楼下一层突出的在外面的那个门窗啊，这种豪华的大弧形拱窗在外国叫四圈式门窗，上面3-5层墙上成排的大柱子，英国人啊叫它多利克斯或者艾欧尼利柱。你看那个灰色的外墙，转角处的屋顶上还有塔楼。在楼下看的话吧，最吸引人的是那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回廊式的座厅，为了散步采光，设计了可以打开的前窗。”
0: 骆宾从窗户看到院里有几个外国人在交谈，那个子高高的，分明就是伯兰特博士。他心想，他们也住在这儿。
4: 孝觉眺望远处，看到黄浦江闪着粼粼的波光，在那里缓缓地流动。他回过身来向四姐夫谢道：“这么好的酒店，窗外又有那么美丽的景色，太谢谢了，也不知道要花费，哎呀，真是难为四姐夫了。”“
6: 上海这个地方呀，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的稽查衙门在这里公共租界里，是租用人家英国领事馆的楼房，距离理查酒店不远，家就是住在衙门的3楼。我先回去处理一下公务，中午和夫人一起来陪你们用餐，好不好啊？”
0: 四姐夫有些得意地说着。要说现在的四姐夫比10年前在甘肃赋闲时可是大变样了，人老了，话多了，官气也大了。他不高的身材，大大的肚子，和官场上的官僚们已经没有两样。看着骆宾上下的打量他，四姐夫自嘲地说：“
6: 哦，哈哈，哎呀，我这肚里的油水啊，那可是有俸禄积攒的。这几年清水衙门带的，那银子就像狗屎，什么金银财宝几个字都不能提，一提它，咱们都恶心的要吐。哎，告辞，告辞，啊，一会儿我们见面。”
0: 说完，他扭着那胖胖的身躯走了。
4: 午餐时分，英才的四姐穿得珠光宝气的来了，骆宾一见面就赶快夸道：“
5: 哎呀，怎么把姐姐的大驾也请出来了？”
7: 姐姐呀，您可是还像当年在黑家窝铺那样年轻漂亮啊。
4: 四姐听了那高兴真是发自内心的，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她学着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对洛宾和王小爵说：哟，哎呀，洛兄弟呀，闹着大喜，阿拉是一定要来的。看这个新娘子好漂亮啊，这性格身板都好，真是洛圣依的福分呐。要说四姐的变化比四姐夫大得多了，这几年京城生活的滋润加上上海的休闲，使她的皮肤变得又白又细，只是那腰身穿的旗袍是加大尺寸的，都绷得就像那吹起的气球，旁边的扣子个个向上翘着，就像是马上要掉下来似的。
0: 开饭了，骆院长的副官和勤务兵也同时上了桌，这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北方小伙子瞪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一盘一盘的外国菜，面对着那些亮闪闪的刀叉，一时都愣在那儿，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四姐夫在京城里是见过大世面的，他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西餐。
6: 啊，欧美国家很多，生活习性也各有不同，因为洋人呀把我们叫成东方人，所以我们把洋人的国度称为西方，他们的饭食啊也就被称为西餐了。要是以国家来分啊，可以分为什么法式、英式、意式、俄式、美式等等。总之呀，不同国家的人啊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要说起来呀，法兰西人吃饭那是比较讲究，他们是伸着大拇指一边吃一边还比较着厨师的技艺。而这个英国人吃饭啊则是正襟危坐，据理力争。德国人的饭菜啊那绝对是要有营养，像他们吃的这个煮粽子成香。意大利人吃起饭来啊讲究的是痛快，菜要多，饭更是花样多，什么佛罗伦萨米饭、意大利空心面、披萨香饼，吃起来是从早到晚几十道菜呢。
0: 餐厅在二楼专门的房间里，一个长条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虽然是中午，桌子上还是摆上了两个银制的蜡烛台，粗大的白色蜡烛燃着悠悠的火苗。在客人身后靠墙的地方摆着一个小餐台，各种调味品、各式酒都放在餐台上。今天他们吃的是英式西餐，一共安排了五道菜和一个汤，酒是白兰地。两个侍者顶着白色带卷的假发，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戴着干净的白手套，分开笔直地站立在大家的身后。开始斟酒了，只见一个侍者双手端着酒瓶，瓶口围着一条白布，他把酒准确地倒进客人的高脚杯里，手里轻轻地一转，干净利索不洒一点地把酒瓶举了起来。四姐夫对两位新人说：
6: 哎，这酒劲啊是大了点，可是为了几千里地回来的新娘和新郎，哎，总要有点感觉吧。哈哈，哎，我起义为新郎和新娘子。
8: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
1: 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那么明明每年年都体检正常哈，为什么癌症呢还会突然降临？在防癌抗癌的路上，我们或许啊一直低估了一个重要的器官，藏在胸骨后方的胸腺。那最近呢一项研究就证实啊，胸腺健康评分比较高的人，肺癌的风险直降36%，癌症死亡风险降低44%。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哈，怎样保护我们这个器官。
1: 是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胸腺是一个怎样的器官，并且呢如何针对性的保护呢？那么其实呢，每个人的心脏上方、胸骨后侧都有一个呈左右不规则的两叶器官，它呢就是有着人体免疫军校之称的中枢免疫器官胸腺。我们来了解一下医生怎么介绍啊。医生说呢，胸腺呢还有一个还是一个淋巴器官，主要呢是由淋巴细胞和上皮网状细胞构成。那作为免疫系统的总训基地啊，不仅主导着免疫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更是 T 细胞的诞生之地。 T 细胞呢在此经历严格考核之后呢奔赴全身各处以执行监视的一个职责一个职能，这个精准识别并且清除癌变以及受感染的异常细胞。
0: 是的，通常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胸腺在尺寸和结构上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在新生儿以及幼儿时期啊，胸腺的重量为10到15克，并在之后两年迅速增长。到了青春期，胸腺重量在30到40克之间，之后啊，就开始进入到退化的阶段。进入到老年期啊，胸腺会明显缩小，那脂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会取代胸腺组织，内部的微环境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此时胸腺能力在衰退，细胞免疫功能也随之下降，容易受到感染，甚至是引发癌症。
1: 是的，那么胸腺呢就是身上自带的一个抗癌的盾牌了，相当于啊，传统观点认为呢，胸腺在青春期后呢便逐渐的萎缩失去功能，胸腺呢也因此被视为是无足轻重。然而呢，最近呢这个有一项研究呢同期发表的两项研究呢彻底颠覆了这个认知。那首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胸腺好的人这个肺癌风险可能会更低。研究人员呢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了超过2.5万名成年人的常规 CT 扫描的数据，根据胸腺的大小、形状和组成进行了胸腺健康评分。结果显示，胸腺健康评分较高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约50%，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63%，肺癌风险降低36%。那即便调整了年龄及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些关联依然显著。
0: 那么胸腺好的人啊，即使患癌进展呢也会比较缓慢。那研究团队呢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回顾，分析了1200余名接受免疫治疗患者的 CT 扫描和临床数据，结果显示啊，即便是考虑患者基线特征、肿瘤分期以及治疗差异，胸腺较健康的人啊，癌症进展风险降低了37%，死亡风险降低44%。这表明啊，胸腺功能是预测抗癌疗效的独立指标。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保护胸腺该怎么做呢？那医生提醒，虽然胸腺在青春期后期呢逐渐的这个萎缩哈，被脂肪组织取代是自然规律，但是呢个体间胸腺健康程度差异显著。研究证实呢，这个慢性炎症状态、吸烟和高体重指数与胸腺的

0: 健康评分低密切相关，这也解释了为何不良生活习惯会加速免疫的衰老。那医生们建议啊，呵护胸腺呢，日常建议做好这么三点。首先就是控制指标，肥胖、高血糖、高血压和高甘油三酯会通过氧化应激、慢性炎症等途径加速胸腺脂肪化，因此呢，必须要控制好体重、血压、血糖和血脂等指标。
1: 还有啊，就是均匀饮食，适当吃一些抗炎食物，日常呢应该少吃加工食品或反式脂肪，以免诱发慢性炎症，干扰免疫和代谢功能。我们可以多吃蔬菜、全谷物、坚果等天然食物。以下几种食物啊，还有比较多的抗炎的成分哈、蔬菜生吃的话，抗炎效果更好。那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卷心菜、大白菜、萝卜、紫甘蓝、洋葱、芹菜、亚麻籽油、坚果、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
0: 是的，最后呢，需要规律运动哈，规律的有氧运动结合抗阻训练，能够有效保护胸腺。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行等等，搭配深蹲、弹力带等抗阻训练。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3: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2: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3: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说一说夏季防晒。夏季防晒呢，分为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物理防晒呢，是通过穿防晒衣啊、戴防晒帽、打防晒伞等物品来预防我们的肌肤啊被阳光紫外线直接所照。
1: 化学防晒主要是涂抹一些防晒产品，就是我们常用的防晒霜、防晒乳之类的。那么哪种防晒效果更好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其实真正的防晒啊，我们总说叫 ABC 三个原则。第一个是避免被晒到，第二个呢是物理的遮挡，第三个就是防晒剂。那这个物理防晒的概念，很多人就把它认为是，哎，我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其实这个只能说叫物理遮挡，而大家所说的物理防晒，多半是防晒剂中物理防晒剂、化学防晒剂，或者说生物防晒剂。那物理防晒真正的意思呢，就是物理防晒剂。物理防晒一般选择的是二氧化钛呀和锌，它涂抹在表面就有点像我们刷墙，嘣一层白粉。那它真正很好的效果就是你迅速把光屏障在了外面，相当于反射出去了。而化学防晒剂，你听听这个名字哈，顾名思义，我们一般选择的成分有什么？

0: 那你可以把防晒剂翻过来看，二苯酮之类的，那一定就是化学防晒。那化学防晒像这种化学制剂到了我们的皮肤，它很聪明的跟我们的角质相互络合，络合之后这个光一过来，啪就跟它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那它就不透过去，来起到这种防晒的效果。但如果你比较敏感啊，那就不行，那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我是不是不能使用，所以要考虑一下。但它好在什么呢？它不会像刷腻子一样，很自然，很舒服，很清透。那生物防晒剂也是现在最新的一种防晒剂，它也相对特别的清透，因为它不会像物理有一层白粉，它也不会像化学跟你去络合，它选择的是滋润我们皮肤的一种成分，比如说啊 VC 啊，你络合液啊，再加上一些烟酰胺，它本身并不是说它防晒，而是它可以非常好的减少我们皮肤氧化的自由基。生物防晒目前单独成一粒的防晒剂比较少，它一般特别喜欢把生物防晒混合一些化学防晒，或者再混合一点物理防晒，这样子的话三者之间你化学防晒是不是用量少了一点点，然后你还不会白得跟个小白人一样，然后你还会让皮肤起到一个滋润的效果。
1: 高医生，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比如说很多防晒霜会有防晒系数，就有一种说法说防晒系数30的好像比50的对自己的身体是更友好的，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是防晒系数越高就越防晒吗？
0: 那 SPF 15、SPF 30或20、50，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窍门啊。比如说我们选择了是 SPF 30，那其实这个30的意义就是30×10，也就是300分钟之内，你可以不用再去涂抹。
1: 哦，
0: 对，那我们真正30和50的区别就是时间。那你说它们之间会造成我们皮肤多大的损害，就在于制剂了。比如说你选择的是 SPF 50的物理防晒，那它跟30之间，哎，没有太大的损害。但如果你选择的是化学防晒，这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它的成分不一样啊，因为化学它靠的是耗解，那你里面的化学成分越多，它是不是耗解的时间就越长，那你皮肤的损害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刺激。
1: 高医生，您看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呀，把防晒分成了软硬之分，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可以跟我们讲讲这软硬之分的防晒都是什么意思，哪种防晒效果更好呢？
0: 我就跟大家看一下，可简单了，这就是硬壳防晒。对的，就是你打一把伞，拿个墨镜，然后可一个这样，就叫硬壳，就叫硬防晒。其实软防晒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涂抹，比如说你选择物理防晒啊、化学防晒啊、生物防晒，其实就是软实力防晒。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身体上你全身包的跟粽子一样，夏天可能不太行哈。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如果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啊，我们这个面部真的是很怕晒，我们可以在面部硬一点，然后我们在身体上呢，确实可以选择化学防晒、物理防晒、生物防晒都可以。
1: 王医生，您看刚才您讲到硬防晒哈，我就有很多防晒衫，那这个不同材质的衣服是不是对于防晒的效果还有所不同呢？
0: 这个防晒衣啊，选择要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要看 UPF 是紫外线保护因子系数，这个系数呀，你一定要大于40才可以，40以下不行的。然后第二呢， UVA 透过率要小于5%。那我有好多病人对我说，那高医生，我就是不买防晒霜，我家的衣服难道不行吗？也可以阻挡。但是其实不同质地的衣物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选择的防晒衣啊，它好多都是选择聚酯纤维，因为它的这个透光系数啊就会少很多，它的阻隔紫外能力很强。其实我们现在阻隔紫外能力最差的啊是什么？是棉布，对于我们遮盖防晒的能力其实是不足以的，当然比什么都不用强哈。所以我们要记住两个指标， UPF 大于40，然后整个的 UVA 小于5，那这个我们才说一个比较好的防晒衣。所以你一定要打开看看它那个 logo 里面有没有这个标识，如果没有这个标识，它不能称之为防晒衣，只能称之为一件衣服。
1: 您看针对不同的人群哈，如何在夏天夏日炎炎之际做好自身的防晒工作呢？您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好，我们先从小朋友说起啊，比如说我们的宝贝儿才10岁以下，那我是会比较愿意让他脸部选上轻度的15倍的 15倍就够了，因为他们好多都是在学校幼儿园嘛，那你这个时候

0: 呢，我们其实不要控制的那么严格，因为有了紫外线，我们的维生素 D 呀、啊、就会出来啊，我们骨质就会很容易。你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硬币大小，我刚才刚挤了，要把它涂满才够我们半边脸。但如果说我们要涂到胳膊上啦。
1: 啊，
0: 就要这么大汤匙，
1: 大汤勺了。
0: 对对对，这个大汤匙才够，对，够我半个身子的胳膊和腿儿。就是你想达到它的 SPF 值，首先要每平方里面两个毫克，那你全脸需要两克，那全脸需要两克就是两个小小的硬币大小，那你的身体就需要的量就是一个盎司，一个盎司就是两个大汤匙，小硬币，大汤匙。
1: 哦，听明白了，高医生讲解的特别清楚。您看，有的时候出去玩难免哈，出现了晒黑甚至是晒伤的情况，那第一时间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够修复呢？同时再到后面再出去沐浴阳光的时候，是不是防晒的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了呀？
0: 因为我原来没有被晒伤过之前啊，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皮肤科医生，我好像不会出现，就发现连皮肤科医生都曾经被晒爆皮，并且晒出水泡，而且从那以后对紫外线的抗击能力差了非常多。所以从那以后我包包里一定会带几样东西，第一呢就是那个淀粉的冰冰贴，首先我会赶快把它冰上，如果没有大家怎么办，赶快买个矿泉水，就冷冷的矿泉水，咵，赶快就冰上，让它迅速表皮降温，迅速降温以后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对着水池子赶快冲，就让这个皮温赶快下降。对，下降之后呢，身体里面一定要带上一小管的像激素的，就是软激素的软膏，那赶快给自己轻轻涂一层，然后上面再敷上个冰，不要考虑用这个什么美容的途径，不要这样子，就是冰敷一只小软激素，第二天就好了。

0: 正确的出汗方法是有益于人的健康的，可以排毒，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等等。但是啊，有些朋友出汗格外的多，就要注意了。
1: 是的，比较胖的人容易出汗哈。胖人呢多半是体虚，但并不是体虚就容易出汗。那么一个人呢是否爱出汗和自己体质有关，汗腺功能发达那就容易出汗，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正常的排泄垃圾，所以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爱出汗就一定是体虚的表现。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首先要明确一个总体的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看的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差别是非常大的。出汗呢，我们知道都是小汗腺分泌的汗液，那么我们小汗腺这个有存在的性别的差异，也存在的这种个体的差异。包括出汗，我们知道是受大脑和自主神经支配的，那么这套体系我们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先天的东西呢，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容易出汗或者不容易出汗。当然呢，还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像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或者有的人特别喜欢吃热的东西，这个时候呢，都是容易让人出汗。当然，有些情况呢，像有些肥胖的人，我们知道脂肪是我们这个热量的一个储存器，那么我们体内的热量多了，身体就要散热，所以这些人也容易出汗。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更常见的是小朋友也爱出汗。我们知道小朋友的汗腺呢，实际跟成人数量是一样的，但是他体表的面积要比成人要少很多，更需要通过出汗来调节他的一个体温状态。所以这些因素呢，也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出汗量的多和少，这个是一些生理性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原因，实际我们最常见的像女同志的更年期，她到这个年龄段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天屋子也不热，然后就会出一身汗。当然还有很多疾病呢，实际是可以诱发多汗，像我们的甲亢是可以多汗的，包括我们的糖尿病的病人也是容易多汗的，包括低血糖很多人也是多汗的。当然很多疾病，尤其像感冒这些发热类的疾病，实际也是很容易引起我们出汗的一个异常。当然我们日常当中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出汗，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
3: 出汗量的不同跟先天后天整体的因素差异有关哈。所以华医生有一种说法，就是出汗多的人就是体虚，这种说法靠谱吗？有科学根据吗？
2: 的确有一部分体虚的人是容易出汗的。当然什么叫虚汗呢？那就是说你出完汗以后，你肯定是感觉到疲乏，或者是很怕冷怕风，这种状态那就说肯定是一个虚汗。如果这些人出完汗以后没有任何这种不适的反应，我觉得这不能叫虚汗。实际我们知道排汗呢，不单是一个调节体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实际是也是排毒的一个途径。我们知道我们中医的排邪呀，是可以从大便、从小便、从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所以中医是非常重视这个排汗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出汗就是虚，这个不是完全正确的，一定方面内是正确的。
3: 听明白了。华医生您看啊，虽然出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通道，但是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在夏天，还是会选择用一些止汗剂或者止汗喷雾，您认为这样的方法可取吗？
2: 从整体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是不可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汗是为了调节体温，是因为我们身体内的热量过多了，或者外界的环境引起的人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增高，为了调节这个体温不让它高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才会出汗。并说我们说出汗一定是坏事，按理说呢，我们不应该干预到这种正常的运行状态，该出汗就要让它出汗，夏天本身就应该多汗一些。
3: 听明白了，华医生，请您跟我们讲讲，如果在夏季哈大量的出汗之后，咱们怎样调整一下，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呢？
2: 根据我们出汗量的多少，我们是可以采取不同的一个形式去进行补充的。因为呢，如果要是很轻的一个出汗，我们也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会出现口渴，那么我们只是补充一些水或者一些饮料，或者吃个西瓜，或者喝个绿豆汤，这都可以，或者简单就喝点白开水 或者温水、热水都可以，啊，或者热茶，我们老北京讲的喝热茶去解暑，实际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如果我们出了很大量的汗，出现了口渴，然后疲倦、乏力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有这些电解质的一个缺乏，包括钠和钾的一个缺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补充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补充一些盐。我们喝水的时候喝点淡盐水。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的夏季的解暑的良方，就叫乌梅汤。这个乌梅汤呢，有乌梅、焦山楂，然后陈皮、炙甘草。这个方子里呢，要适当的加一点点的糖和一点点的盐。加盐呢，实际它就是补充钠的一个损失；那么加糖呢，实际就补充一个能量的一个损失。我们知道乌梅是酸敛的，它对止汗也有作用的。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容易出汗的人呢，我们都建议呢大家多喝一点。当然补钾呢，可能我们知道水果像这个橘子、香蕉是含钾量是最多的，当然呢，蔬菜，像很多蔬菜，尤其像黄豆这类的，包括这些芹菜、土豆、山药，这很多植物呢，实际都是含有钾的，这些呢都是可以加以补充的。
4: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5: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6: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7: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4: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6: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5: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4: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8: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7: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兆。
6: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4: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0: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4: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7: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呢，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有4-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受到大陆暖高压的控制啊，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突破37度。我们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根据不同的天气做好防暑、防汛、防风等工作。
8: 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前几天呢，在这个降水的冲刷下呢，中西部高温呢短暂缩减，预计呢从今天开始，中西部高温卷土重来，主要城市当中，像首府呼和浩特市、乌海市，白天气温均在30度以上，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上述局地呢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高突破40度，酷热难耐。那提醒呢大家外出的时候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那么东部、大部晴雨交替，气温呢小幅的波动，海拉尔、满洲里则相对凉爽，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徘徊。不过呢，到了本周末，东北部整体冷涡活动减弱，气温有升高之势。
7: 未来3天呢，我区的高温、雷雨、大风叠加，天气切换频繁，午后啊对流明显，建议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降雨区域呢要避开河道、低洼啊，包括山区陡坡、广告牌、高压电线等。驾车出行啊，遇到积水要减速绕行，那规避短时的强降水造成的视线受阻、路面湿滑的风险。
8: 是的，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形势。明天呢，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到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
7: 到了后天呢，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的西北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
8: 包头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
7: 乌海多云转阵雨，34度到21度；
8: 吉林晴28度到14度；
7: 科尔沁多云转晴，30度到20度；
8: 松山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
7: 康巴什多云，29度到19度；
8: 临河多云，33度到23度；
7: 锡林浩特晴，29度到14度；
8: 海拉尔阵雨，24度到13度；
7: 乌兰浩特晴，28度到17度；
8: 阿佐旗多云转小雨，31度到18度。
9: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0: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11: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12: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13: 拉齐尼好几次忙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推了好几次。
12: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11: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12: 生于平凡，事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14: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4: 哇，真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4: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4: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5: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4: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4: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

0: 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蘑菇粉对人体有很多的益处，还有难以消化的粗纤维、半粗纤维和木质素啊，能够维持肠道的水分平衡，吸收像残留的胆固醇钠和糖，并且啊将它们排出体外。
1: 蘑菇粉呢对于预防便秘、肠癌、动脉硬化和糖尿病等啊是有益的，还可以治疗白细胞减少症、消化道疾病等，在促进食欲、恢复大脑功能和促进乳汁分泌等方面也起到辅助的作用。我们来了解一下，蘑菇粉能够健脑吗？
2: 要美味更要健康是不少人的饮食观念。小娟在电商平台发现圈友提到的菌菇粉种类比较丰富，很受大家的青睐，不少网友留言都是用菌类和一些菜的提取物，这样食用起来感觉非常安全，营养均衡，煮菜煲汤鲜美可口。而在商家的宣传页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含有多种果蔬成分，做菜放它等于吃十种果蔬，钙含量是纯牛奶的13倍等等字样。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接下来我们的一位热心宣友首先帮大家测评一下他们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3: 我现在是自己煮了一份什么都不加的一个油菜。
2: 在准备好的5份调味料中，1号和2号是盐和鸡精。圈友品尝后的感受认为，口感上除了咸味并没有太多亮点，而后面3种不同的菌菇粉在口感上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呢？
3: 现在我们来试验一下3号。这个味道我觉得比前面那味道要好一点，除了有咸味，然后还有一股鲜的味道，比2号和1号味道更丰富一点。下面呢给大家去尝试一下第4个，入口以后呢有一股浓浓的香菇的味道，但是它没有咸味了，如果再加点盐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一点。下面我们去尝一下第5个，看是什么样的味道啊。入口的时候有虾的味道进来，其他的味道就没有了。
2: 测评结束后，圈友认为菌菇粉在味道上确实比盐和鸡精更丰富一些，但让他比较疑惑的是，每天食用菌菇粉能代替新鲜菌菇吗？它们真的比菌菇更营养更健康吗？说到这个问题，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菌菇中有哪些对人体有益的营养作用。
4: 我们日常上吃的香菇、蘑菇、平菇、金针菇、松茸，还有像木耳、银耳等等，这些都属于真菌食物。它们的特点就是低脂肪、低热量、高营养。因为菌菇的碳水化合物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的香菇多糖、木耳多糖，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呢，它们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抗辐射，而且还有一定的调节免疫这些作用。另外，菌菇类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调节肠道菌群，促进胃肠蠕动。
2: 那么菌菇粉能代替新鲜菌菇吗？它们是否更营养更健康呢？
4: 有的菌菇粉宣称里面有10种果蔬的营养，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会发现，的确里面菌菇加上水果加上蔬菜的确有10种了，但如果我们认真看这个配料表的成分的话，会发现排名第一的是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盐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其他的像水果和蔬菜比例其实非常低。比如说在这种菌菇调味料当中，我们看到每5克的调料粉它含钠量高达780毫克，按照1克钠等于2.5克盐这样换算呢，在这1勺5克的调味料当中含盐就高达将近2克。也就是说，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每日摄入盐不得超过5克。如果我们加了1勺这个调味料，我们其他食材当中再添加盐就不得超过3克。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蔬菜和水果做成干制品，然后研磨成粉之后，它们其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几乎是没有损失的，会有所浓缩。但是其中的维生素，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一定会有损失。
2: 那么对于含有虾皮的高钙菌菇粉，营养补充效果又会不会更好呢？
4: 这种添加了虾皮的调味料，如果想拿它作为一个补钙的食品，我们要特别慎重。因为当你摄入钙的同时，第一，它的吸收利用率并不是特别高，第二，它里面含的钠盐特别高。
2: 专家介绍，有的菌菇粉含盐量较高，日常做饭过程中稍不注意，容易造成每日盐摄入超标的问题。长期摄入高钠高盐的食物，就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发病风险。专家提醒，尽量食用新鲜的菌菇，作为调味料可以选择配料表只有食材本身的较好。如果喜欢多种添加、味道丰富的菌菇粉，一定要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中钠的含量。一日三餐要控制总盐的摄入量，以免影响健康。说到这儿，我们的圈友晴天发来消息说，听说多吃香菇还有健脑的作用，这是真的吗？
4: 因为在蘑菇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5， 也就是泛酸，因此它就有促进乙酰胆碱合成的功效。乙酰胆碱它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它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保持大脑的清醒状态，所以在维持我们人类的学习记忆力、保持大脑清醒方面会有一定的作用。
2: 虽然天然食材菌菇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 B5，但由于维生素 B5 为水溶性维生素，加工成菌菇粉之后大部分已损失，在健脑作用上不如新鲜菌菇。节目的最后要提醒您，根据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平均摄入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只有均衡膳食才能提高机体整体的营养水平。另外，在选择菌菇粉时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并酌情减少日常用盐的量，正确合理的使用菌菇粉，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获得健康。
0: 十滴水对于中暑之后所产生的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症状啊，有良好的缓解作用。一般呢，每次取10到20滴，滴入白开水当中啊，来搅拌服下。
1: 但是要注意，十滴水是在发病的时候服用，而且呢，多用于病程仅数十分钟或者数小时内的急症，不能用于预防中暑。此外呢，十滴水当中啊含有酒精，要避免同时服用头孢类药物。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不少人有些担忧，这要是中暑了可就麻烦了。您家里有没有备上这应对中暑的常用药呢？哎，您看，十滴水，它被网友们称为缓解中暑的神器和救急水。据说它能快速缓解中暑症状，还能够改善胃肠不适。而它的临床应用由来已久，是中医经验方中的典型代表，夏季居家必备的良药。
5: 那么它呢，实际上也有多年的这个经验积累形成的一个方剂哈，它源自于集成良方300种，在我们的这个临床上和老百姓的日常的这个应用过程中呢，它也是疗效非常显著的。
2: 集成。

0: 良方三百种是近代医学文献，采取一方一证的论述方式，共记载药方三百种，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其中十滴水就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剂之一。经过几十年大样本量的临床实践，中医名家们逐渐把配方合理化、科学化，用药更加精准，救急疗效更加显著，把这一传统经验方调整成为更适合现代中国人体质的中成药，也就是我们现在居家常备的十滴水。
1: 那么十滴水这个药呢，它是由以下几个成分组成的，包括樟脑、干姜、大黄、小茴香、肉桂、辣椒、桉油、乙醇。我们听上去呢，都是我们日常一些调料哈。小茴香、辣椒啊，通通都是我们的一些调料，都属于温性的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中暑本身它是一个热，入于体内了。那么我们就是贪凉或者是饮用这个冷饮，它就使得这个寒入内。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小茴香、肉桂、辣椒，那么这个温性的药呢，它就是把我们这寒气可以带到体外去，解决我们这个受寒受凉的情况，解决我们的呕吐呀、腹泻呀、头疼头晕啊那种情况。那么大黄呢，可以泻下，就是把我们大肠内的、胃肠内的这种浊气可以带走，所以这个大黄是一个寒性的。那么对于人体的因为过热呢造成的上火啊，那么通过大黄来佐治一下，那么这样呢就是寒热平衡了。那么这四种药呢，它共用呢作为佐药使用。那么干姜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是常用的一种食材，它具有这个温脾和中、化湿除螨的功效。另外呢，这个桉油它有透邪疏风、清热解暑，这两个药呢，干姜和桉油呢，它作为我们的臣药使用。那么实际上呢，在十滴水这个处方中呢，樟脑是作为主药，也就是君药，它起到一个辛香避秽、开窍祛暑的一个功效，对于头疼啊、头晕啊，它缓解效果非常好。那么全方呢配伍之后呢，可以起到一个健胃、祛湿、祛暑的作用。
0: 那么这样一款祛暑健胃的中成药，可以缓解所有类型的中暑吗？专家解答：中医理念中，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十滴水更适用于阴暑导致的胃肠不适。
1: 阳暑呢，它是经过这个太阳的这个高温的这个曝晒以后呢，导致人体体内的这个津液大量的被这个高温带走，而且这个津液在往外泄出的同时呢，我们中医所讲到的这个正气呢，它也随着这个津液有所流失，那么出现一些耗气的症状，所以就会出现乏力呀、懒言呀、虚脱的症状，出汗很多，还有一些头晕头疼的表现比较明显，甚至呢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昏厥。阴暑呢是在夏天这种高温的情况下呢，人们贪凉，比如说是在空调的房间里边，或者是这个吃寒凉的饮食过多以后，它呢形成一个外有热内有湿滞的一个这种情况的一个中暑，包括了头晕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这种腹部的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用十滴水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
0: 专家告诉我们，阳暑和阴暑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中暑后如果大量出汗，往往是高温导致的阳暑，如果发热却没有汗，则多半是贪凉导致的阴暑。十滴水更适用于缓解阴暑症状，您记住了吗？而同样是解暑药，小圈发现其他的药物往往有滴丸、蜜丸、胶囊和冲剂等等不同的剂型，为什么十滴水只有水剂这一种类型呢？
1: 这十滴水的里边呢，它有成分都是乙醇，那么这个乙醇呢，它实际上是含挥发性质的，它能够很快的渗透到这个人体里边啊，很快的吸收，所以呢像这类的药呢，它就是吸收很快，然后起效也很快，发生中暑也是一个热性的急性病嘛，所以用这个药呢它缓解的也很快。所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临床上呢，我们急性病的时候更偏向于选用水剂这种剂型进行治疗。
0: 在发生中暑时，十滴水可以帮助患者快速缓解病情，救急水的说法就是因此而来。

0: 小圈还有一个疑问，石滴水名字里的石滴是什么意思呢？专家提醒，这就和它的用法有关了。
1: 这个石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剂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滴十滴就可以了，每次用这个量大概是2毫升到5毫升左右，一次的量大概就是十滴这样子啊。然后用完以后，我们如果觉得缓解了，就可以停了。
0: 原来这十滴水的药名就是使用方法，一次滴十滴，快速缓解中暑症状。不过专家也提醒，因为含有乙醇成分，孕妇和驾驶员不建议使用。另外，儿童和体弱的老年人需要减一半的量使用，也就是一次滴五滴。除了口服之外，其实这十滴水还可以外用。
1: 如果我们同时在内服的时候呢，外涂，把这个药水呢涂在我们相关的穴位上，太阳穴、人中穴、内关穴等等这些穴位上，它可以起到一个辅助于发散湿气，然后这个泄热去暑的一个作用。
0: 总的来说，十滴水适用于贪凉引发的中暑。当出现由于中暑导致的头晕、恶心、腹痛、肠胃不适等症状时，可以用十滴水来缓解。不过提醒您，孕妇、新生儿以及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禁用。外用时也要避免接触到眼睛，如果症状得不到缓解，建议您到医院就诊。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8: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蒙医智慧助您安睡，我们来了解一下身心医学与睡眠健康。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身心

0: 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包淑芝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相关的话题。
1: 是的，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跟包主任直接来面对面的沟通。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包医生。包医生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包医生您好。
2: 您好，大家好。
0: 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叫做蒙医智慧助您安睡哈。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包医生呢是来自于内蒙古国际蒙医院身心
1: 医学科。
0: 哈。那其实提到这个科室大家还有点陌生，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简介一下，我们这个身心医学科到底是针对哪些疾病来设立的这样一个科室呢？
2: 嗯，好的。我们科的全名叫身心整体医学科。
1: 嗯，
2: 我们首先是整体观为指导，然后辩证的身心同治的原则，从蒙医三根七素、白脉、脏腑理论，然后从中找到病根，然后从根源上去治疗，而不是头痛医头啊，脚痛脚医脚的这种。对症治疗。
0: 嗯，是的。那你看啊，我们内蒙古国际蒙医院这个身心医学科都有哪些特色哈？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蒙医在治疗睡眠障碍方面，有没有一些独特之处呢？
2: 啊，我们科室首先是这个蒙医整体治疗，蒙药，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特色疗法，叫心身同治蒙医心身互动疗法。它是从这个。药物加外治疗法，还有一些理疗，比如说艾灸啊、针灸啊，身心同治，解决我们内心的一些内心的一个
0: 烦躁、焦虑、
2: 或者是一些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失眠的症状，我们去到门诊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针对性的治疗吗？还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要通过比如说住院来进行一个多方面的一个这个诊疗呢？因为我知道在比如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进行一个评估，是吧？那住院了
2: 先做一个评估。
1: 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住到了身心医学科的话，那么会通过这个比如说一些蒙药还有其他的一些灸疗，是吗？通过很多的方法来改善睡眠的这个障碍的症状，是吧？您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2: 这个失眠的患者来到我们科的门诊以后，我们首先评估一下他的失眠的严重程度，他对他的这个病人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失眠的话，我们还可以先筛查一下他的这个心理层面上的原因他有没有合并的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等等，排除一下如果同病的话、共病的话，我们的也是另外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呢，也可以门诊治疗，也可以住院治疗。比如说严重一些，然后想快一点得到缓解，可以住院治疗。住院治疗的话，就是治疗的更系统一些，比如说服蒙药，还有一些外治疗法，比如说头疗呀、艾灸呀，这个可以及时的每天按时的可以去做。还可以参加这个蒙医心身互动疗法团体活动，然后可以比较快的缓解这个症状。
0: 嗯，
1: 是。那比如说住院治疗，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些课程，像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呢？那还有就是，比如说门诊治疗的话，是不是以药物为主呢？
2: 我们科的特色疗法，刚才说的这个蒙医心身互动疗法，它就是一个团体的心理治疗。这个治疗呢，它心身同治，有些身体上的疾病也可以用这个疗法，比如说，疾病的过程当中紧张呀、焦虑呀这些都可以得到缓解。然后我们这个治疗呢，在门诊和病房同时都在开放。但是我们这个治疗呢，每一次的治疗用时比较长，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工作忙啊，抽不开时间的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所以如果失眠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我建议还是把工作啊、生活啊先放一边，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治疗。

0: 可能会更好，
1: 效果更好。嗯、
2: 对，就是我们先治病啊，治完病我们再去解决这个生活啊、工作的问题哈。
0: 嗯，
2: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失眠的问题哈，但是大家好像对这个失眠也不是特别的明确，究竟什么样才算是失眠哈？那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晚上睡不着，白天有点睡不醒。那您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看哈，失眠在普通人群当中啊，到底有多常见？哪些人群是最容易出现睡眠问题的？
0: 嗯，
2: 包医生，您再把这个话筒稍微离得近一些。哎，好，嗯。
0: 这个失眠的发生率挺高的。现在目前来说，我们整个社会上大概有30%以上的人都有多多少少对关于睡眠的问题，有时候睡不好啊什么的。然后这里面呢，大概有20%的人去仔细去筛查的话，可以诊断为失眠症。
2: 嗯，
0: 那么这个失眠呢，大概就是，跟这个心理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不是单纯的心理压力，就是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人，更年期的女性，还有一些应考的学生啊，学习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成年人也可以失眠。目前来说，也有一部分儿童、小学生、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人是睡不好的。
2: 哎，张燕，我想问问你，你的睡眠怎么样？
1: 我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那种大家常说的沾枕就着。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上了8年的早班，所以呢每天一定是比这个闹钟要早醒那么10分钟。但是呢后来又听说早醒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表现，长期下去也会引发焦虑和抑郁。想请教一下这个包医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是呢。但是呢像你这样提前个提前醒个10来分钟，这倒不算什么，
1: 但是是经常，
2: 就天天
1: 生物钟在那儿了，
2: 就一周5天可能会有3天。
0: 对，这个就是属于生物钟。人就常经常，比如说你7点起床哈，那7点左右你自然就醒了，不用闹钟，
1: 一定是7点之前。
0: 这个可能也是你的这个大脑里面可能也有一定的警觉性。人体是有生物钟的，这个生物钟很奇妙他好像知道你该醒了。所以你就醒了。这个临床上失眠的话呢有好几种形式。经常见到的是睡眠入睡困难。这是一种。还有就是睡眠维持困难。睡眠维持困难里面就是夜间多醒再入睡困难。包括比这个预计 早上醒来的时间提前很多，比如说提前好几个一两个
1: 小时，
0: 或者是半个小时以上提前醒，这叫属于是早醒。
1: 这个就是可能睡眠障碍的表现更严重一些，是吧？
0: 是这样的话，就给病人的带来的困扰比较多，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其实我今天呢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官方的健康的一个网站哈，他呢就是说了一个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是早醒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尤其是比如说半夜醒了，不要看时间。
0: 是的。
1: 为什么呀？
0: 我们认知行为睡眠的认知行为疗法上就是强调就不要看时间，晚上不要开灯，不要看时间。然后这个你到底是醒了多长时间，你就内心里面估算就可以，
1: 就不要确定了，就是我早醒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我担心明天的睡眠可能这一点还会醒，是吗？
0: 是的，因为你老看时间，它就是一个
1: 心理暗示了，
0: 心理暗示更加的紧张焦虑。
2: 就你一看时间你就会计算，比如说你要7点醒，一看5点我还能睡2个小时，你这一计算就会给自己无形的压力，就更加睡不着了，
1: 很难不看手机啊。
0: 这个失眠它失眠的痛苦主要是来自于你主观上的感觉，主观上的感受。
1: 对
0: 啊，就比如说你晚上醒了，醒了到底是醒了30分钟呢还是50分钟呢，这都是取决于你内心的感受。你觉得他才15分钟，那就是15分钟，不用管他，他实际上是过了半个小时还是40分钟。
2: 对，
0: 因为你的主观感觉，如果是就觉得15分钟、20分钟的话，他的痛苦就小啊，他基本上就没有痛苦啊，他没有那么大的等待。
2: 所以张燕你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嗯、早起就早起，你就可以想你看我比闹钟还准、嗯、
1: 至少我不会迟到。
2: 但其实张燕刚才说的第一句就是我感觉我的睡眠很好，这其实已经给自己一个暗示了，
1: 只是入睡很好，但是醒的是真的早。
2: 但我和张燕就截然不同，我是晚上像刚才包医生提到的、
1: 嗯、
2: 经常会醒，但醒了之后吧、
1: 啊、
2: 入睡还挺快
1: 啊，那也挺好，
2: 我知道我自己醒了，但是我翻个身、
1: 嗯、
2: 是吧，换个姿势、
1: 嗯、
2: 我就又睡着了、嗯、但是一晚上大概有3到4次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睡眠质量的问题。
0: 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2: 也是正常的
0: 正常现象
2: 啊，
0: 因为我们一晚上睡觉人的睡眠有一个周期，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睡眠大概是80分钟到90分钟。
2: 哦，
0: 这么想的话，我们按这个一晚上睡6个小时到7个小时来算的话，我们大概就睡了四个以上的周期，
2: 4个多周期。
0: 对
2: 啊，
0: 然后前面的一个周期和后面的一个中期中间人就容易醒
2: 啊，
0: 醒了也没关系，如果你很容易入睡了就不用去管它
2: 啊，
0: 这也是正常现象。
2: 您刚才提了一个特别的关键点啊、
0: 嗯、
2: 就是人大概能睡6到7个小时，可是给我们的这个感觉啊，或者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0: 嗯、
2: 我们得睡够8个小时啊，那什么样的好睡眠才叫做好睡眠是吧，睡8个小时就一定是我们这个认为的好睡眠吗？
0: 嗯，好像是这个8个小时困扰了很多人，
2: 嗯，
0: 尤其是最近这个10来年媒体的这个发达，书上也这么写，
1: 嗯，
0: 然后大家都追求这个8个小时。其实呢，我们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健康学调查显示，我们城市人口，比如说我们国家，就是3线以上城市的人，平均睡眠时间都达不到8个小时。
1: 嗯
0: 啊、
2: 哦，
0: 多数的地方就是7小时左右，有一些小一点的这个县城的话，可能会7.5个小时，有的发达的这个沿海城市什么的，有可能人均睡眠都达不到7个小时。
2: 我感觉我就达不到、
0: 嗯、
2: 我就6个多小时。
0: 比如说像这个年轻人工作节奏比较快，然后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夜生活呀、娱乐呀，那肯定就没那么多时间睡觉呀。
1: 嗯，但这8个小时不一定非得指的是夜间晚上的这8个小时、嗯、白天比如说中午睡半小时，这也可以算成整天的睡眠的时间吧？
0: 睡眠时间
2: 啊，这个也算吗？
0: 算呢算呢、
1: 嗯、啊，心理压力小了一些。
0: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晚上没睡够，那中午可以小睡一会儿。
2: 哦
0: 啊，那就午睡的话不太适合太长时间、
1: 嗯、
0: 太长时间的话人可能反过来会不精神。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午休的睡眠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1: 嗯，是。其实呢，很多人呢不仅只关注到8小时这个时长，还要关注到睡眠节律的问题哈。
2: 嗯
0: 啊、
1: 据说这个大概是不是一个半小时是一个算一个睡眠节律一个周期呢？
0: 一个周期
1: 啊，是一个半小时、
0: 嗯、
1: 是吗？
0: 90分钟左右
1: 啊，90分钟左右哈。
0: 嗯，
1: 那么就是一晚上我们差不多有4到5个节律睡眠节律，是不是就是比较健康的呢？但前提是不是一定是相对的那种深睡眠呢？
0: 大家认为这个深睡眠，深睡眠是什么呢？就是你感觉到没醒、
1: 嗯、
0: 或者是你也感受不到做了一些梦境啊，
2: 就是所谓的一觉到天亮、
1: 嗯、
2: 是吧，
0: 这种情况很少、
1: 嗯、很少
0: 很少、
1: 嗯、
0: 可能对一些青少年来说可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嗯、
0: 对成人来说这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情况很少，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去追求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对，那比如说很多朋友呢，用各种智能的一些设备哈，就是做那个睡眠，在家进行这个睡眠监测的话、
0: 嗯，
1: 这个结果是不是准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参考的价值？还是说出现了睡眠障碍，我们要去到医院里进行这个睡眠监测比较好呢？
0: 嗯，现在智能设备也很普及。就是有的人就看，哎呀，我的深睡眠才50分钟啊，才70分钟，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没睡够。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更加去关注的是我们主观的体验。如果觉得早上醒来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人也挺精神，然后精气神足就可以了。
2: 嗯
0: 啊，如果是一个。睡眠严重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是失眠，或者是感受到比较梦多，或者是什么的话、
1: 嗯、
0: 如果想确诊，还是要去医院做这个睡眠监测。
3: 嗯，
0: 医院里面睡眠科一般都会有这个睡眠监测这样的一个仪器。
3: 嗯，
0: 啊，它会监测你整晚的睡眠时间，然后觉醒的时间。

0: 尤其是有一些老人或者是更年期的女性说，我一整晚都不睡着。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住院的话，我们这个护士查房呀，或者是同病房的人的观察，能观察到他还打呼噜了。
2: 他睡得很踏实还，
0: 他打呼噜了还，那打呼噜了肯定是睡着了，睡着了呀。
1: 嗯
2: 嗯
0: 嗯。可是他就没有这个睡眠的体验，
1: 嗯，
0: 这个是跟这个人这个睡眠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1: 对，
0: 这个结构有关系，一般是这个浅睡眠后面有一个深睡眠覆盖的话，这个梦境啊，或者是这些、睡眠的体验感呀、都会趋向于正常，
2: 嗯，
0: 有的人就是这个深睡眠减少的话，他没有深睡眠覆盖，所以他就睡眠的体验感就会消失。
1: 嗯，所以这个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香。
0: 是的，
2: 但是代表他睡着了。
1: 那
0: 睡着代表、最起码代表了他睡着了。
1: 但
0: 然后这个打呼噜一般都是在浅睡眠的阶段会打呼噜、
1: 还是浅睡眠。
2: 所以就我经常遇到什么问题啊，就是我感觉自己晚上没睡好，但是我的爱人经常会说你打呼噜打得那么香，但我自我感觉是我好像没睡得特别踏实。
0: 是
2: 就您解答了这个问题，
1: 就是你的呼噜声影响了别人没睡踏实。
2: 那其实是我一直
0: 我们都以为就是打呼噜就他睡得就香了。
2: 嗯，
0: 其实是他是在浅睡眠当中。所以可能就是醒得比较多嘛。
2: 对，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结合这个蒙医学哈，我们经常说到这个三根啊，大家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喝一辛拉八达干哈。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三根它和我们的睡眠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哎，对，我们这个蒙医就是从三根的角度去分析，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蒙医的三根就是喝一稀拉八大根，这个失眠呢多数都是这个喝一稀拉八大根失去平衡，这里面呢喝一偏盛了，偏多了、这个时候就会人的觉会比较轻，或者是难入睡，或者是容易醒这种状态。
2: 那这个喝一稀拉八大干的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呢？
0: 我们认为啊，蒙医认为我们的人的身体是喝一稀拉八达根他们三个组成的，他们是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然后就是人的这个生命活动就会趋于自然，趋于正常。这里面呢这个喝一就像相当于风或者是气这样的一个物质，然后它呢就是管人的思维或者是这个生命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呀、心跳呀，都是这个喝一支配的。但是这个喝一太多了的话，比如说某一个这个生活条件下，某一些影响下，这个喝一会偏盛，这个时候呢，它就这个过于清醒啊、容易清醒，容易觉醒。
2: 就睡眠不好了，就
0: 影响睡眠。然后他们三个中间的相对来说还有一个八大根，这个八大根是一个像水土湿，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它比较沉，容易下沉的一个物质。所以呢这个八大根偏多的时候，人的这个性格呀，或者是这个各种的这个感受呀，都比较稳。然后这个八大根呢是有助于睡眠，有助于睡眠。这个相对来说喝一多了，那八大根相对就少了，所以它就不容易入睡，不容易保持这个睡眠。
1: 所以这个三根和睡眠还是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除了这个哈，很多人呢就是还是跟情绪跟睡眠之间好像也有一些联系哈。那么您可以从这个蒙医身心统一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心里有事情绪不好，那在入睡的时候可能会影响睡眠的质量哈。
0: 是的，这个很多人都说我第二天有重要的事情，我前一天就会睡不好。
2: 对
0: 啊，或者是我今天有一些烦心的事儿，也睡不好，或者是我今天生了个大气，可能晚上就睡不好了，因为这些情绪啊，都是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尤其是有一些事情不如愿，或者是担心焦虑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人的这个大脑就容易进入觉醒的状态， 因为他。

0: 有事儿，他害怕，怕这个事情不成，或者是怕这个事情办不好，啊，所以他老是，自然而然的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让大脑清醒着，所以或者是比如说，就是老爱担心的人，多数的这个更年期女性或者是老人，他总是爱担心，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比较敏感。爱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术语叫做焦虑。这是一种人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可能要发生不好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人就要清醒着。他就是给一个大脑潜意识的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可能有潜在的风险。你需要清醒着，你随时准备要战斗。或者是逃跑，所以呢，他这样的人就是容易睡不好。
1: 是。其实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问题呢，发生在各个年龄段，是吧？那比如说老年人啊，或者是这个中青年，比如说工作的压力，是吧？那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等等。那孩子的睡眠可能相对好，但是对于一些要参加考试的一些考生来说，可能在这个临近考试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是吧？那么怎么样判断就是一些考生，比如说中考、高考，怎么判断这段时间他可能是这个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压力，还是说已经出现了睡眠的障碍或者是焦虑抑郁的情绪，需要医学干预呢？
0: 这个是不是这个睡眠障碍了，我们主要看这个总的睡眠时间，还有这个入睡的睡眠潜伏期。我们从躺下到入睡这个时间叫睡眠潜伏期，正常人一般10到20分钟就睡了，有的人更短，就像刚才您说的，头挨着枕头就睡了。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可能不超过5分钟就睡了。
1: 一定是有的，经常不关灯了，起不来，醒不来了，已经
0: 是的。就是失眠的人，入睡困难的人，什么叫入睡困难呢？这个睡眠潜伏期延长到半个小时以上，就属于就是病态了，就可以说是一个失眠的患者。或者是你的这个他的这个总的睡眠时间，一晚上的总的睡眠时间少于6个小时，甚至少于5个小时，那也算是失眠。比如说现在备考的人要考研，高考，这些孩子可能真的没有条件睡够6个小时。比如说他晚上12点才做完作业，早上6点之前就需要起床。所以说也不能就这么就是死板的去6个小时去要求。一般这个5个小时以上的睡眠都算是相当可以的睡眠，5到7个小时的睡眠。
1: 那如果这考生真的出现了一些睡眠的问题的话，那么来到咱们身心医学科的话，去怎么去进行一个干预呢？
0: 这个考生有这些需求的时候，我们来了以后，首先做一个问卷量表，去量化一下他这个睡眠的质量，还有睡眠的时长，然后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筛查，焦虑和抑郁的筛查，很多人会有焦虑，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轻度的、重度、中度的、重度的，我们都可以。可以区分开来。如果是一个轻度睡眠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些睡眠的健康教育，然后再给他开一些猛药安神的，可能就 OK 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还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助睡眠的药。我们临床当中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副作用比较小的助睡眠的药尤其是备考的人需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就可以短时间用一下这个镇静睡眠药也可以。
1: 那用了一些药物之后，会不会出现了嗜睡或者是昏昏沉沉的，影响考试的发挥呢？
0: 这个一般不会的，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经常选用的是这个叫做舒拉安定，也叫艾斯唑仑。这个的话有个体差异，有的人第二天可能会头脑昏沉，或者是有些不精神， 所以呢，我们现在尽量不选择这些药物。现在我们经常用的药就是，我们医院就是药房里面有的就是，优佐匹克隆啊，它是一个新型的助睡眠药物，它的作用时间一般就是不超过5个小时。
2: 嗯。
0: 啊，所以呢，对这些备考的人很适合，它5个小时以后它就代谢完了。
1: 嗯。
0: 所以你自然就清醒了。
1: 嗯，
2: 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2: 那我们还听说咱们的医院有一个蒙医身心互动疗法啊。
0: 是的。
2: 那这个疗法在治疗失眠方面，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心身互动疗法的话，它主要就是，首先是通过这个团体内，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讲述自己的经历，听别人的经历或者是别人的故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很好的放松他的一个神经状态啊。
2: 嗯。
0: 然后再从这个成功康复的患者的身上可以获取到一定的正能量。
2: 嗯。
0: 啊，或者是正性的暗示。
2: 嗯。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这些烦躁的情绪说出来，是吧？
0: 对。这是表达，或者是这叫情绪表达。
2: 对
0: 啊，他有一些担心的事情，或者是害怕的事情，说出来，纠结的事情，说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2: 嗯
0: 啊，我们现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面有一种亚专科的治疗方法叫做叙事疗法啊，这是通过叙述。
1: 嗯。
0: 通过这个口头的叙述，也包括这个书写，来做一些心理疗愈，就是我们心身互动疗法里面也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叙事疗法的成分，因为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参加的这个心身互动疗法的人都可以自愿的去叙述，然后也可以听别人的叙述，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医生也会。中间会给他点评，给他指导，有一些片面的认知啊什么的，也会给他就是委婉的给他找到指出来，然后委婉的给他指导。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有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啊，刚才呢咱们是也说到了这个，比如说青年人或者是孩子考生出现的一些睡眠问题该怎么办，是吧？其实呢您也介绍了，就是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的问题，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那其实呢，这个除了失眠或者是睡眠障碍之外呢，很多的老年人可能也伴随着一些焦虑抑郁的情况。那么来到咱们身心医学科的话，怎么样去判断老人只是出现了失眠抑郁焦虑的问题，他因为可能有一些老人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焦虑了嘛，就反应是这个相对来说反应比较慢，对很多的之前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好像失去了兴趣，是吧？怎么去区别他是睡眠焦虑抑郁的问题还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怎么去区分呢？
0: 阿尔茨海默病呢可能跟这个失眠共病的也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主要就是他的认知系统会严重的受到损害，但是呢他在这个刚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就是不容易被识别。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话，主要就是他的一个记忆会损害。尤其是这个近期的记忆。
1: 对。
0: 然后认知损坏，这个为主导。如果是单纯性的失眠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他的记忆系统啊认知系统还可以是完好的存在。
1: 那比如说有些老人除了失眠之外他有焦虑抑郁的情况，那往往也伴随着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0: 对。
1: 这时候怎么区分呢？
0: 这个我们有这个焦虑抑郁的评分表。这个很容易，20道题很容易就筛查出来了。尤其是这个老年人焦虑抑郁伴随的情况比较多，因为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能力下降了，还有就是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啊什么的，他就该对自己有很多的不自信了，而对未来有很多的担忧。然后实际上呢，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常态，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我们的老人经常就是会很焦虑。 因为他衰老了，因为他生病了，他的能力下降了，可能还面临着他不愿意面对的一些问题，
2: 对，
0: 比如说死亡，
2: 是啊，所以我觉得老年人可能更加适合这个身心互动疗法，
0: 是的，
2: 是，因为老人相对是比较孤单的啊，尤其是可能另一半不在了，一个人生活的话，他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可能一直在笼罩着他，如果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诉说，或者说他可以倾听别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的话，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疾病治疗一定是有好处的哈。所以我们也呼吁有些老年朋友真的应该勇敢地走出去，对吧，把我们这个身心互动疗法引入到这个老年的群体当中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哈，那说到这个蒙医，我们还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可以改善睡眠呢？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什么温针啊、艾灸啊，
0: 温针、艾灸啊，还有叫头疗，我们的头疗做的就是黄油涂抹按摩，就是头部的某一些穴位，或者是我们这个大椎穴上涂黄油按摩，这个效果也很好。
2: 它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还是都可以吗？
1: 能改善什么症状？
0: 这个还是这个合一偏盛的。我们从蒙医的这个症状学角度，可以这个辨别哪些人是合一偏盛型的。如果合一比较偏盛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疗法。因为这个油它是一个重性的比较重。所以呢就是可以压住这个气的一个浮躁的这种状态。
2: 像您刚才提的有点像八达干。是吧，能让它沉下去。
0: 沉下去，对。
2: 对。所以大家别乱吃药和乱用药，是吧，就你的失眠的症状它不一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吧，先到医院请医生给你判定之后，我们再对症的治疗。我们特别这个经常听到身旁的朋友说啊，我最近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啊，睡不好，哎，我这有个什么药，来你试试。这种是最危险的。
1: 还有人会告诉你，我常年吃安定都没事儿。
2: 你吃吧，对。哎呀，这个
1: 挺危险。
0: 我们也是经常看到患者更容易听信旁边人说的
2: 啊。
0: 然后就说我们会给他建议他怎么样的时候，就说人家说了，我会经常问他，人家是谁呀？
2: 就谁的都听，那就不听医生的，那在家里，我有没有这个比较适合的一些小方法，尤其是蒙医方面的一些小方法啊，有助于我们睡眠呢？
0: 比如说饮食上的调理就可以，比如说像这个羊肉汤啊，吃一点这个新鲜的羊肉啊，这些都是。从我们蒙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抑制合一偏盛的一些方法。
1: 对。那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泡脚，是不是也可以助眠呢？
0: 是的，就是这个泡脚本身就是改善这个通过这个腿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它可以带动全身的血液循环我们蒙医这个临床上也经常使用这个蒙药泡脚。我们蒙药就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方子，就是甘露五味，然后把它我们的护士会给煮好了，然后兑上热水泡脚。我们病房里面也大多数患者都很容易接受也很舒服，也有助于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1: 是，那这个就是有一些患者住院的时候啊，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泡脚包，可以就是带回家里去用？
0: 也可以
1: 是吧？这样更方便一些。
0: 也有啊，我们医院也有那个冲剂的，就不用熬了，给你做好冲剂了，拿开水一冲就可以的。
2: 那有没有一些穴位的按摩呢？比如说在家自己就能针对这个穴位，我按摩完了之后有助于睡眠。
0: 这也可以。比如说这个我们失眠经常治疗的一些穴位，就是头顶的百会穴，还有这个大椎穴，这个是医者或者是家人给他按摩可能方便一些，自己按摩可能有一些够不着。但是呢，像那个内关穴，或者是这个足底的涌泉穴，这是自己很容易按摩得到的。
2: 您说的这个内关是在？
0: 内关在这个手腕的上方，
2: 手腕的
0: 然后我们这个腕部的内侧，
2: 腕部的
0: 内
2: 侧。内
0: 侧，然后手，每个人手腕上都有一个横线吧，横线往上两指头，这个
2: 横线往上两指。
0: 嗯，
2: 哦，大概这个位置。
0: 啊，内侧。
2: 哇，这一摁还有点酸疼，为什么？
1: 我以为你困了。
2: 会酸疼吗？
0: 会。嗯，
2: 你有酸疼的感觉？
1: 我不敢说，因为很多时候说通则不痛什么的。
2: 我这个摁上真的是有一点，
1: 说明有效果，
2: 真的是有一点酸疼的感觉哈，证明有效果。看来我的睡眠确实是不太好。那您刚才提到了吃这个羊肉可以助眠哈，
0: 对，
2: 还有哪些食物是大家不要碰的、忌食的有吗？
0: 嗯，有呢，就是让喝一偏盛的食物，比如说，荞面呐、浓茶呀，这些，或者是一些，风干的，就是长时间风干了的肉，相对这个新鲜肉来说，它都是就是容易让人失眠那方向的，或者是一些山羊肉和这个绵羊肉，相对来说，绵羊肉更有助于睡眠，
2: 对，所以大家日常生活要注意啊，
1: 这
2: 个羊肉我怕你分。
0: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吃素，或者是有一些人群就是吃素，或者是他为了养生
1: 吃得太清淡了，
0: 吃得太清淡，
2: 太清淡也不行。
0: 是啊，太清淡了就是容易浮躁嘛。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黄油涂抹，它是一种涂抹的方法，然后饮食上也可以，比如说一些芝麻油啊，或者是这个黄油啊，就饮食当中尽量去配合着食用，也是有助于睡眠的。
2: 这个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认知当中的不太一样哈。
0: 是的，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怕自己血脂高了，
2: 对，
0: 所以就不吃了。其实呢，血脂高也不是单纯饮食带来的。血脂高多数是体内的代谢不太好了，紊乱了。所以有的人就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就彻底的就不吃油不吃肉了。这样的话更容易失眠。
2: 对。
1: 是，那么还有一些说到老年人呢，有一些老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长期吃这个安定，然后呢，他们也没有了解到这个安眠药长期吃的话，对身体带来的一定伤害哈。那比如说去到医院的这个专科的门诊，或者去住院去进行治疗的话，大家就觉得哎呀，不就是一个睡眠的问题吗？这个身边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其实呢，失眠带来的这个危害呢是全身的，是吧？而且是影响是长期的。那么这个猛药治疗失眠和常规的安眠药，相对来比的话，是不是更加的安全呢？
0: 相对这个安眠药来说，猛药非常安全。因为我们猛药的成分都是来自于自然的草药，或者是一些动物来源的，或者是矿物来源的药物。这个是它的就是作用机理来说，也是它是平衡人体的这个三种物质。这通过这个来达到一个平稳睡眠的作用。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呢，我们的猛药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踪，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3天5天以后，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我们是猛医的理论，就是它要分寒热，然后它要判断是喝一偏盛了还是希腊偏盛了。有的是希腊偏盛也会导致人烦躁睡不着口干这样的。我们要判断清楚，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是准确，怎么去衡量呢？也去试探性的治疗，比如说吃了这个7天的药以后你怎么样，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睡眠有没有得到缓解，然后我们还要去再号脉，再问诊，再调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我也正想问到睡眠周期，这个治疗周期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大多数，比如说轻中度的睡眠的障碍，那我们在医院这个我们科室当中，这个多长时间可以治好？另外呢，比如说我们通过了一些很多的一些疗法，我们的睡眠得到了改善，焦虑、抑郁得到了一些改善哈。那出院之后能不能保持这个状态呢？
2: 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1: 是，您可以举一些这个病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猛药的话也类似于中药哈， 我们蒙医是这个祖国医学的一部分，
2: 是
0: 就因为是它天然的一个药材，所以我们的药效不会太快，
1: 嗯，
0: 就是一般就是给7天我们能看准看到，如果说我们的给药的这个方向对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初步的疗效，然后下一步呢还要去巩固，一般呢3到5周的药，或者是3到7周的药，大概就能够调节人的这个睡眠，嗯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科用的这个新生物动疗法也是，它是21天或者35天一个疗程，啊然后呢也有就是效果比较快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3-5天就是明显的好了，
1: 嗯，
0: 睡眠明显的改善了，甚至有的病人住进来当天晚上就说，
1: 嗯，
0: 哎呀我可睡好了，
1: 嗯，
0: 有这样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特别敏感，或者是他
2: 换个环境是不就好，
0: 换个环境或者是他来来医院了，说是这个他们科的这个优势病种是失眠，
1: 嗯，
0: 效果很好，
2: 哎，
0: 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良性的暗示，
2: 心理暗示，
0: 对，
2: 哦，
1: 对，
2: 嗯，其实我也发现了有些睡眠不好的朋友啊，就是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这个睡眠的环境，是吧，
1: 嗯，
2: 我们经常说你经常睡的那个状态可能他某种程度上是影响你的睡眠的，比如有些朋友家里面的这个窗帘，
1: 嗯，
2: 它这个透光度非常高，就是外面光线一亮，这家里面也亮了，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换个窗帘？还有你的床啊，是不是偏软，是不是偏硬，其实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2: 你去了医院之后，看到这么多医生，是吧？你会很放松，觉得我来这就是治病了嘛，是吧？
0: 嗯，
2: 你没准就睡好了，
0: 可能是
2: 啊。
0: 有一些患者就是搬住院的时候，他会担心我睡眠不好，我和别人肯定睡不着。
1: 啊，对，
0: 嗯
1: 嗯，
0: 这也是一种自我暗示，
2: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的患者就是也有疗效好的，可能7到10天他就明显的好了，有的就出院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还要这个后续的治疗的问题，比如说蒙药的巩固啊，回家以后也可以做一些自我保健，自我按摩，
1: 嗯，
0: 泡脚之类的，嗯
2: 嗯
1: 嗯，
2: 是我们都知道啊，吃这个中药它是需要忌口的，比如说一些辛辣的，
0: 嗯，
2: 啊忌酒，
0: 嗯，
2: 这个我替很多朋友问一问，
1: 嗯，
2: 咱们蒙药，嗯，据说蒙药好像是不用忌口的，嗯，
0: 对，蒙药的忌口不是那么多，
1: 嗯，
2: 啊就是一般辛辣的酒啊是可以喝的吗，嗯，可以吃的吗，
1: 比较关注酒
0: 酒哈蒙药的话比如说这个病它的这个病性比较寒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些温补的药物，
2: 嗯
0: 嗯，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酒的话可能就是会上火，
1: 嗯
0: 啊，因为药物喝的药物本身就是温补的，酒也是热性的，
2: 对
0: 啊，这样可能会上火，
2: 嗯
0: 或者是你吃太麻辣的东西可能还是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虽然说没有明确的忌口，但是像这个刺激性的物质，
1: 嗯，对，
0: 还是少碰为好，
1: 嗯，就没有绝对的这个忌口哪个不吃，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也不能口太重，
0: 嗯嗯，
1: 那么蒙医传统内疗法当中呢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白脉哈，能不能简单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嗯，
1: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0: 嗯， 嗯，是的，这个白脉就是相对于黑脉而言的，
1: 嗯，
0: 我们蒙医的这个脉象学脉学就是认为人体有黑脉和白脉，黑脉就是血管，
1: 嗯
2: 嗯，
0: 白脉就是神经，
2: 哦，
0: 神经纤维，神经通路，嗯
2: 嗯，
0: 这个白脉就是神经调节，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都是通过这个白脉完成的，而白脉完成这个功能的时候，主要就是靠这个合一的功能去完成，
1: 嗯
2: 嗯，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蒙医当中的这个身心疗法哈，那身心疗法往往它和这个睡眠问题常常是结伴出现的哈，
1: 嗯嗯，
2: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抑郁和焦虑哈，
1: 嗯，
2: 还有就是比如说高血压啊，
1: 嗯，
2: 也是身心疗法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蒙医是怎么看待这些共病的呢？
0: 嗯，高血压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它也是从这个人体的这个物质学的角度去分，有的是血热偏盛的，有的是合一偏盛的，
2: 嗯，
0: 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合一相当于像风或者是气一样的物体，
2: 嗯，
0: 所以呢它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人年龄大了以后，自然而然的气就偏盛，喝衣就偏盛，然后这个喝衣呢它可以存在于我们的脉道，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我们血管里面是血液流动的，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喝衣是一个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所以它也可以进入到这个血管脉道里头，如果过多的话它也会引起紊乱这个血压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高血压和失眠共病的还是比较多见，尤其是老年人，
2: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从蒙医的角度用一些抑制喝衣偏盛的药物，
2: 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哈，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这个失眠那就失眠好吧，那反正也对我的生活不是造成太大的影响，第二天我可能工作啊生活呀还能保持一定的这个状态去，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就必须要去医院啊，请医生来给我进行这个失眠的治疗了呢？
1: 或者症状持续的多久就应该就医了？
0: 对，这个失眠的症状偶尔发生或者是偶尔持续个三五天其实都不属于是疾病的状态，大家可能是一种应激状态，那么这个失眠的症状比如说24小时内睡眠的时间少于5个小时，持续1个月以上，影响白天的功能，那就应该去就医了，
1: 对，就是不能让这个时间症状的时间持续太长时间，然后影响了这个身心的健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是这个抑郁焦虑导致的失眠，还是失眠会引起抑郁焦虑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样，他们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像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互相转化的一个过程，好多人就是。因为有几次的失眠，所以就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就是越失眠他越焦虑，它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1: 对，那么就是很多的一些心理科的医生或者是睡眠方面的一些专家啊，就在给患者进行这个治疗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告诉患者一定要配合运动。那么运动在这个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会分泌一些神经递质，自然分泌的一些神经递质，比如说五羟色胺呐，或者是曲甲肾上腺素啊，这些物质呢，它本身就是有助于睡眠的。如果长期就是缺乏运动，或者是长期缺乏日照的话，人的这些神经递质自然就会产生的少。比如说经常不晒太阳，经常在室内。这样的人呢他就褪黑素就减少了，褪黑素是白天你日晒越多晚上褪黑素产生的就会越多，而这个褪黑素就是让你容易进入睡眠的一个物质，
1: 是，
0: 所以这个户外运动很重要，
2: 对，
0: 这个运动还是户外的更好，因为它是一举两得的，既日晒了又运动了。
1: 那说到褪黑素，很多这个人失眠了以后呢，就说我这段时间我买来那个褪黑素的保健品，我吃一吃可能会好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还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呢？还是说这样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影响，也不太安全呢？
0: 市面上有一些褪黑素，然后我也了解到我们的很多患者会吃，有的说是进口的呀什么，
1: 自己买来吃的。
0: 它就一般就是市面上卖的都是属于保健品，
1: 对，
0: 褪黑素理论上来说是有助于睡眠的，但是很多患者都会说我刚开始吃褪黑素的时候还感觉有点用，然后久而久之好像也没多大作用了，多数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褪黑素呢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产生的，我们的大脑的这个一部分功能，
1: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买来乱吃，是吧？
0: 是的，
2: 对，
0: 还是在医生指导下，
1: 嗯，
0: 用药比较合适。
1: 对，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递质，像五羟色胺或者是曲甲肾上腺素，
1: 嗯，
0: 哪个减少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一些检查，
1: 嗯，
0: 比如说脑电图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都可以查到的。
1: 嗯，
0: 如果确实是，少了很多，
1: 嗯，
0: 那有必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也有针对性的药物，
1: 嗯，
0: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比较好。
1: 对，就是不要乱补，真正缺了啊，医生会建议你补。
0: 嗯，是是。
2: 其实大家都知道治疗睡眠的一些方法哈，我们先从环境改变是吧？多运动，多晒晒太阳是吧？把手机放下，
1: 嗯，
2: 远离手机去睡眠。那如果说持续长时间睡眠出现问题，大家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到医生啊，来给你进行诊治。
1: 对。
2: 那最后给正在这个饱受睡眠这个不太好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吧，包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啊，就是这个适当的去给自己减减这个工作呀，学习的压力，还有就是尽量要有规律的生活，啊，就尽量少熬夜，还有就是远离手机，最好是晚上入睡前一到两个小时放下手机，因为手机有蓝光。
2: 嗯，
0: 这个蓝光也会，对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
2: 嗯，
0: 而且这个手机是很容易刷刷刷，一直刷，
2: 越刷越兴奋，
0: 然后你就又熬夜了。
2: 啊，对，
0: 嗯，
2: 时间过得很快
0: 哈。是的。
2: 那最后的时间里，也请包医生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也方便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找到您。
0: 嗯，好的。我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我在我们国际猛医院的新生医学科门诊。
2: 嗯，
0: 然后我们科室专门开了一个睡眠门诊。
1: 嗯，
0: 我在每周五的下午在睡眠门诊。
2: 嗯，好
1: 好的，谢谢包医生做客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呢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挂内蒙古自治区国际猛医院的身心学科的专家号，可以找到包医生哈。
2: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包医生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4: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品客节目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当然呢，除了美食，还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想吃到一些好的食物，哎，我相信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你真的是能够切切实实的寻找得到。
0: 没错啊，这个好的味道其实来自于好的食材。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给大家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呢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啊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还有肉类啊。好，那么更多的好物啊，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逐一给大家去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呼伦贝尔的夏天。

0: 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3: 老板，二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啊。今天啊，我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这个家有羊草原集市火锅的二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先邀请二位呢分别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二位好。
1: Hello， 大家好。首先感谢内蒙古广播电台和各位朋友的那个啥邀请，我是家里有羊的负责人，我叫王爱丽，很高兴今天参加我们的美食品客的节目。
0: 嗯，另一位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家里有羊火锅的人事行政经理，我姓贺。
0: 嗯，
2: 贺春红。
0: 哎，好，欢迎二位啊。那么首先啊，有请王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家里有羊是吧？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啊，就是也非常的接地气儿啊，带着浓浓的这个草原的气息。当初啊，为什么会想到取这样一个名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主持人你好。嗯，在我说家里有羊之前呢，我首先先说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店，应该大家就感觉不到陌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两只小山羊，那是我们的品牌做蒙餐的蒙文化的啊。我们是个接待非常大的一个店，一到四楼全是我们的蒙元文化组装起来的，我们的蒙古包，我们的演绎啊，在我们得到顾客的需求，还有我们旅游那个时刻的一些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五楼的开了我们家里有羊草原四季火锅，这样呢，让我们的客人能在我们同一个栋楼里边能吃到两种不同的美食，然后更是对我们这个餐饮。然后一个上下呼应的一个感觉，也让顾客能走进我们家里有羊，感受到我们家的感觉，家的温馨。
0: 嗯，对啊，这个一听名字家里有羊，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做火锅的啊，那现在市面上的火锅店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咱们这个名字家里有羊，听起来就感觉这个肉好像特别特别的纯正啊。能不能和大家详细来说说咱们的羊肉和市面上其他火锅店的羊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首先我们家的羊肉呢是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山羊肉啊，肉质是非常有质感的，它不柴也不腻，然后口感比较嫩滑，吃起来有足够的奶香味儿。内蒙古人都知道啊，好羊肉才能在清水里边涮，所以说我们在锅底里边特意做了一个就是清水锅啊，这个加上我们的秘制小料，然后也得到好多顾客还有旅客的一个好评，是这样的。
0: 嗯，对，阿尔巴斯的山羊肉啊，这个我不知道李巧你吃没吃过，确实啊，我曾经吃过这个阿尔巴斯的山羊肉啊，无论是炖着也好还是涮着也好，确实口感非常的不错，特别特别的鲜嫩啊。哎，那么今天啊，这个王总呢和贺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也为美食品客的听众带来了一些福利啊。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个99元的双人餐，目前呢全网是没有这样的福利的啊，就独一份，就在美食品客的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此刻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啊，那么大家呢就有机会能够获得到咱们99元的这个双人餐了啊。那么此刻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啊。那么我们这个继续来关注一下家里有羊啊，咱们这个感受一下他们具体的一些内容啊。除了羊肉啊，看咱们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草原集市火锅，这个集市的概念它具体是怎么体现的呢？
1: 其实我们做集市主要是体现第一，他们是价格亲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牧场，鄂托克旗牧场，然后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每天所有的现羊肉直达6小时到我们的现切现卖的一个名档里边去啊，和从市场上那种购买的经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中间是少了一个中间商啊，然后省去很多的环节，然后所以说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那第二呢，是我们的食材新鲜，我们所有的羊肉是当天杀、当天卖、当天切，从来不卖隔夜肉啊，这是我们的原则。那第三呢，那就是我们的食材那个食品保证这一块的啊。然后因为没有了进货那种的渠道，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质量感由我们自己去把控，所以说这个品质是我们可把控住的。
0: 嗯，对，确实是不太一样，而且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啊。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门店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海东路和丝绸之路那个曙光国际大厦的那个
0: 地方啊，曙光大厦那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嗯，比较偏东啊。
1: 嗯，对。
0: 那么这个来到这里呢，咱们既能够去满足肉食爱好者，也能够满足喜欢吃海鲜呀、蔬菜的朋友，性价比也很高啊。那么确实，大家现在吃饭都很看重食材和价格的一个匹配度啊。那么接下来想问一下，就咱们店的环境是不是也和这个草原集市的主题相呼应呢？
1: 嗯，是了，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咱们羊肉的来源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些装修风格呀，这些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啊。因为那个我们1到4楼是我们两只小山羊的一个接待量啊，接待体系，然后是一个猛餐的，然后5楼是我们一个火锅的一个接待，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一些东西大家就是放心啊，放心来吃，然后我们就是做到用心做菜，诚心做商。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哈。咱们这个家里有羊草原集市火锅目前全网独享的一个99元的双人餐啊，大家打通电话之后呢，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咱们这个99元的免费的双人餐，可以到店去体验了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我们先聊天，手机尾号3580的陈女士，你好。你好，陈女士。
3: 嗯，你好。
0: 哎，你好啊，请选择一个幸运数字。
3: 选择6。
0: 六。

0: 六这轮对应的是99元的双人餐，来自家里有养草原即食火锅，恭喜您啊！再见。
1: 啊，再见。
0: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3027，陈先生您好。
2: 刘。
0: 刘先生是吧？好嘞啊，您选一个。

0: 3035266303啊。那么刚刚呢，王总跟我们去介绍了一下大概这个品牌的一些内容。刚刚因为在做节目之前啊，王总也跟我们节目组沟通了，说今天其实咱们店里还有挺重要的事儿，是吧？啊，着急赶着回去啊。那么我们也就不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耽误二位的时间啊。那么接下来刚刚王总您说到的还有哪些没有介绍过的，或者说您想补充总结和大家分享的啊？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1: 好的，就我个人而言，对我们这个羊肉吧，我再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因为在内蒙古或者是在呼市来说，羊肉是不缺的啊。但是好羊肉，你来内蒙古，来到我们呼和浩特，但是想吃的更好的羊肉，我希望来到我们两只小山羊和草原，家里有羊的草原四季火锅这里啊。我们做好的更好的食材，然后等着大家来品鉴。
0: 嗯，好。好，那么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啊，再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手机尾号6343。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傅女士，选一个幸运数字。
2: 四。
0: 四是吧？四，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嗯，好的。
0: 哎，手机尾号1887。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您这个前我看一下啊，188尹先生是吧？188手机号，您的手机号188是吧？啊，是157齐先生是吧？
3: 对。
0: 哎，齐先生哈，好嘞啊，您选一个幸运数字。
3: 选个9吧。
0: 选一个9啊，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哎，好，下一位尾号也是1887，但是前三位是188，这位是尹先生，您好。
4: 您好。
0: 哎，您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4: 10。
0: 选10，我们看一下10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240。喂，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抢福利。
0: 嗯，您选一个幸运数字。
5: 选个2吧。
0: 选个二。二这轮对应的是家里有羊草原即食火锅99元的双人餐，免费送给您啊，恭喜，再见。
5: 哎，好，谢谢。
0: 嗯，好，再见啊。好，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占用王总和贺经理更多的时间了啊，也感谢今天二位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有机会等下次不忙的时候咱们再来详细来聊，好吧，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

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专访板块。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就不能吃了，李翘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属于玩的，因为你看到了这个七月份啊，咱们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旅游季节，好多朋友来到这个呼和浩特，对吧？哎，吃手扒肉啊，看去草原，
1: 对，
0: 去草原必须得骑马呀，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去介绍啊，这个骑驰马术俱乐部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骑驰马术俱乐部的负责人，先邀请这个负责人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骑驰马术俱乐部的负责人，我叫陈云飞。
0: 陈云飞是吧？
2: 对，
0: 哎，陈总啊，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上来啊，您也别嫌我说话不好听，看您这个皮肤啊，黝黑黝黑的，最近是不是没少在草原上晒？
2: 基本每天都在，
0: 对吧？哎，一看就是很健康，那种小麦色，一看就是经常在户外。这个，您自己做这个俱乐部，应该本身可能是不是您接触马挺早的呀？
2: 从小家里边就有，然后就是断断续续，有一会儿没一会儿的那种。
0: 小时候家里是养马吗？
2: 养的，养个一两匹，然后就是家里边种地啊啥的。
0: 哎呀呵，陈总特意说一下，一两匹，别多想啊，不是这个，不是牧场少爷来了啊，就是一两匹家里面平常就是属于这个，就是农用是吧？哎，这么的一些马。那您有没有印象呢？就是小的时候第一次骑马是几岁的时候啊？
2: 七八岁吧。
0: 七八岁，
2: 那也是在景区。
0: 就是第一次是骑，还不是骑
1: 自驾马，
2: 不是在景区骑完，然后就自己喜欢骑这个东西，然后就一直慢慢的学。
0: 自己家的马您骑过吗？
2: 骑过，
0: 也骑过，
2: 对，
0: 是吧？但是这个马，说实话，它也不是说随便一匹马咱就能拿来骑吧？
2: 对，这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0: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见过这个，它那个马，它没经过训练的话，它不让你骑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个好多的一些，比如说生活在草原的这个蒙古族小朋友，会看到小的时候。是吧，十几岁的时候不让他去驯服一匹马，
1: 对，
0: 驯服个小马驹等等，这个马都是要需要来驯服的。
1: 是的。哎，但是我特别好奇啊，您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家里会有马？我觉得还挺神奇的。您家养的是什么马呢？
0: 就普通的马，是不是？
1: 就普通那种马哈。哦，
0: 干活拉车是不是？
2: 对，过去就是拉车。
0: 乐乐车。
1: 对
0: 是吧？干活拿个乐乐车等等啊。后来骑了一次就觉得喜欢了，对吧？那就是后来怎么想的？就是说你喜欢骑马，那么后来又是怎么把这个骑马作为窗口服务也推出，而且又现在做了一个马术俱乐部去接收广大游客的呢？
2: 咱们这位置主要是挨着敕勒川，然后游客也多。就是有一次就是骑着马出去玩，然后有个游客就问这马能不能骑。然后就互相那啥。
0: 发现这商机不错，是吧？
2: 然后就能骑，我就拉着他们走了一走。
0: 对，那您就是骑马是小的时候就会骑了，但是您要做这个俱乐部，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这个经营方式来做的话，是哪一年开始做的呢？
2: 从前年开始做的。前年就是注册俱乐部，
0: 对，
2: 然后慢慢一直做。
0: 那咱们俱乐部的位置，您刚刚说的就是在敕勒川草原这块吗？
2: 对，敕勒川草原。
0: 对，您家是也是在周边是不是？
2: 对，家就是敕勒川草原附近的。
0: 对，一个偶然的机会，
1: 对，
0: 正好骑着自己出去玩碰见游客了，对吧？后来就想要不然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 是吧。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来呼和浩特，如果想去这个草原骑马，其实还是离呼和浩特有一点距离的哈。但是如果说去到敕勒川草原，那就近很多了。
0: 对，
2: 咱们附近主要是机场火车站都挺方便的，
1: 挺方便。
0: 你看，像好多的朋友，你比如说去昭和呀，
1: 对，
0: 这个黄花沟啊，
1: 就得包车了。
0: 就相对来说比较远一
1: 些，远一点。
0: 但是这个敕勒川草原被称为咱们的城中草原，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你打车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这个公共交通虽然说不能，能不能直达咱们公共交通？
2: 可以，
0: 也有公共交通直达，公交车是吧？
1: 公交车有。
0: 对，就是即使是外地游客，
1: 对，
0: 公交车，其实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是网约车、叫车也很方便，
1: 也很方便，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确实离城市非常非常的近，
1: 对，是的
0: 啊。那么这个也有人会问啊，就是说这个骑马呀，看着是挺简单的，
1: 对，
0: 是
1: 的。
0: 你比如说，咱们作为游客啊，咱们这个咱们的这个骑手，牵着他驯好的马，他牵着我走一圈，真听话。你要说你自己上去，
1: 这个就有点害怕了。
0: 策马奔腾一下，我感觉一般人他是不是还不能
1: 很难
0: 驾
1: 驭，
0: 对吧？不太好上手。那您怎么理解呢？这个是不是需要有点？
2: 其实也好驾驭，像我们教练就是一对一的教练，
0: 嗯
1: 嗯，
2: 然后就是先慢慢的让你熟悉他，然后再给你一步一步来嘛，抓缰绳儿、踩蹬。上下马这些都会教你的。
1: 哎，那就是现在就是这些马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吗？它的脾气是会有特别明显的差别吗？就是好的就会特别温柔，就脾气烈的就会很烈吗？
2: 是的。它
1: 是吗？
2: 像游客马、像我们养这种游客马，属于游客马就是特别乖的那种。
1: 嗯，
0: 也得挑是吧？咱们从咱们这些马里面挑几个脾气好的、听话的、乖的，咱们再做游客马。是吧？
2: 对，
0: 那种不听话的先关小黑屋，自己先反省反省。
1: 这不听话的有可能就是去比赛了，对吧？喜欢跑就让他去跑。
2: 对，
1: 嗯，
0: 确实，
2: 多会儿跑不动了他就
1: 乖了。
0: 哎，对，这个马游客咱不能挑，但是咱得挑马。
1: 挑马，
0: 哎，对，什么马？他什么脾气秉性？他什么风格？对吧？
1: 哎，但是那个脾气，他能够从他那个马的面相上能看出来吗？
0: 相上面了。
1: 对，可
2: 以
1: 吗？
2: 可
1: 以哈，
0: 能看出来，直接能看出来。
2: 对。比如说马要是长得凶了，这个马肯定就不好，
1: 脾气不好。
0: 不是马咋能看出长得凶了？反正我看那人们说你这脸拉老长了，跟那驴脸马脸似的。我看哪个都不温顺，怎么能看出他凶？
1: 是不从他，我觉得从他眼神眼睛能看出来，
2: 主要是看眼睛。
1: 眼睛，
2: 眼睛，反正是要不耳朵。
0: 哦，
2: 他耳朵会就像小雷达似的来回
1: 动。哦，来回动是他比较暴躁了吗？
2: 耳朵从后边背过来。他就是暴躁了，
1: 暴躁了，哦，
2: 就谨慎了，
0: 对，
2: 他就有害怕的，就这种就胆子特别小了。
1: 但是我们每次看马的眼睛的时候，其实没有看过愤怒的，都感觉他的眼睛特别和善，
0: 嗯，
1: 但是没曾想到就有可能会愤怒，
0: 对，
1: 就还是要看耳朵，
0: 对
2: 对，多接触接触，
1: 多接触哈。
0: 是，所以就是像这个教练们在选马的时候，要时刻关注马的状态，是吧？他如果说他比如说发情期啊，或者状态不好的话，可能也会选择其他的马让游客去这个骑，对吧？啊，但是对于游客来讲，就是没那么难。教练会一对一的指导具体的一些动作要领什么的，就是很容易上手，是不是？
2: 对，
0: 嗯，
2: 这些基本都是训好的，然后就是教练先让你适应了嘛。适应了才会让你就是自己玩、
0: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是可以我这样将策马奔腾驰骋吗？
2: 可以，
1: 哦，也可以啊，
0: 没问题是吧？
2: 教练还会给你拍视频。
0: 哦，
1: 这个说实话我们虽然在内蒙古，但是策马奔腾
0: 真
1: 的是
0: 没
1: 有，没
0: 呀，
1: 真
0: 没奔腾过，对吧？
1: 是，
0: 因为这个情况就是确实你必须到专业的这个马术俱乐部、找专业的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别人给你一匹马让你骑，你真
1: 的
0: 你不敢，你上去就那么跑，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案例，比如说骑马的时候
1: 摔下来，
0: 其实就轻则骨折，对吧？其实还是挺危险。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骑马的时候，也一定要选一个专业的，对吧？哎，放心的是吧？啊，那么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目前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从马的这个配置来讲啊，还有从教练的人手啊、资质这一块，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咱们的马都是从1.3米到1.6米的马都有，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骑，小孩就是中年人、老年人都可以，然后就是教练就是全程陪同，不会说给你一匹马教练就走了，这样不会出现的，因为主要考虑的是安全。
1: 哎，但是还有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马它认人吗？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他认教练，但是我开始策马奔腾了，他发现是教练没了。
2: 对，但是教练会同时和你一起跑。
0: 哦，同步跟随是吧？
2: 教练会一直在你旁边。
0: 哦，
2: 随时喊教练，教练就会控制他。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还好，
1: 对对，就还好。
0: 毕竟教练一边控制他，一边给你拍视频的嘛，不是？
1: 对，也是
0: 拍视频照相啊、所以这个就感觉安心很多了。因为
1: 是
0: 这个马从小到大都是咱们教练一手去饲养的，然后去培训练的吗？
2: 有的是直接买回来，然后教练再训，
1: 把
2: 它训化了。
0: 对。
1: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马你。有没有那种哈、就是他看上去就性格挺好的，
0: 老研究马的性格。
1: 对，他看上去性格挺好的，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他就可能生气了？
2: 这个情况很少，
1: 很少哈。他的
0: 选的情绪稳定的，
1: 他的情绪一般，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到人，就是人有时候你看他情绪挺好的，但是你要是天天给他加工作，他也受不了。但马会这样吗？
2: 一般是不会。
0: 牛马，那怎么可能？草料喂够之后，纯牛马。
1: 就吃饱了就会情绪稳定。
0: 对，它比人要稳定一些，我觉得。
1: 你觉得哈？
0: 是吧？
1: 我觉得我反而相反。
0: 你不要老拿自己的工作状态和马去对比。
1: 对对对，我就想
0: 比你优秀。
1: 对，是吧？哎呀，原来是这样。
0: 对，所以说大家游客。现在我们也解了游客一个心结，就是说咱们教练全程陪同，而且不论你的这个年龄啊、身高体重大小，咱们都有适合自己的马匹，对吧？
2: 对。
0: 你身高体重啊，肯定给你骑个大马。
1: 对，肯定不能让你骑小的。
0: 你这个小孩或者这个体型娇小的女生，肯定给你来一个你能驾驭
1: 得
0: 了
1: 的
0: 马，哎，对吧？啊，那么这个您认为啊，很多的游客来到咱们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尝试一下骑马这个项目呢？
2: 这么说吧，来草原不骑一次马，肯定是相当于没来过草原。
0: 对，
1: 说咱俩呢，
0: 说咱俩呢，咱俩不是来草原，咱俩就生活在
1: 草原，
0: 住草原是吧？
1: 都没骑过。
0: 哎，我跟你讲，就是真正的啊，内蒙古人真正骑过马的没多少。
1: 我骑过骆驼倒是，
0: 我骆驼我也骑过，
1: 是吧？就没骑过马。
0: 并不多，因为你经常常见。是吧？你常见你咱们自己人很少去走八条，
1: 咱们去骑个马，
0: 去个旅游点，或者说
1: 咱们
0: 去
1: 策马奔腾
0: 一
1: 下，
0: 就感觉没必要。
1: 对，而且还会觉得说没关系，咱们今天不策马奔腾，咱们明天也行。
0: 咱们机会多的是，
1: 机会多的
0: 是，总耽搁。但
1: 是
0: 我觉得外地游客呢，
1: 还是要尝试。
0: 你来了你就必须得骑，是吧？
1: 是
0: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来了草原不骑马是真遗憾。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你不能天天来啊。内蒙古真的好玩吗？好玩我可要下楼了，我们天天下楼就能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很多当地的朋友来讲，有机会也要感受一下，
1: 还要去感受一下。是的，
0: 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啊，那么接下来啊，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这个目前来讲咱们这个俱乐部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李翘老师刚才老问人家性格，咱们现在不研究性格了，咱们研究研究马的，因为
1: 类型有什么样的类型。
0: 虽然说我们不研究马，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呢也分血统品种，是吧？哎，它不同的功能属性。您的俱乐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2: 我的俱乐部就是从蒙古马到改良马，还有半血马，还有弗里斯兰，这些都有。
0: 对，这个弗里斯兰是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你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对，
2: 弗里斯兰就是荷兰的，荷兰引进回来的，然后他是提供拍照，给那种就是喜欢骑高头大马的人，就是提供拍照啊啥的。
0: 他颜值很高，这个马。
2: 对，
0: 是不是个头也很大？
2: 对，他是1.65米肩高，
0: 然
2: 后全身是黑毛，
0: 黝黑黝黑那种发亮的，是不是那种的？
2: 一身黑。
1: 哦。
0: 就是特别漂亮的，
1: 就是站在他旁边就会觉得这人高马大不一样。
0: 人高马大，对，这个主要就是提供拍照是吧？
2: 对，
0: 他是不是不太能跑？
2: 他这种马不善于奔跑。
1: 他就是展示一种美的哈。
2: 对，但是他可以跳舞。
1: 他也
0: 还可以跳舞是吧？
2: 对，
1: 他这个马的血统就他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2: 对，
1: 也没有白色的，就全是黑色。
2: 没有
1: 哦，
0: 而且还阳光之下一反就是发亮
1: 的那种。

0: 种，
1: 反正就是特别特别漂亮。
0: 对，我感觉这样的马的话，它保养起来也很贵吧？
2: 也还好，
0: 也还好哈。
1: 那但是它保养起来也还好，它其实它本身不便宜吧？
2: 也不贵，
1: 也不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吧？
0: 但是据说这个是挺贵的，
1: 至少也得个6位数吧，是吧？
2: 差不多。
1: 哎，得个6位数啊啊！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之前您是不是也有偶尔自己也直播什么的，是吧？在这个抖音上啊，您自己讲述了一个平凡的故事啊，后来又是靠什么动力坚持下来的？有没有未来的一个规划，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规划肯定是有的。尽量是让游客们来了草原，就是便宜点把马骑着，然后让拍点照片回去，最起码能发个朋友圈。
1: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确实你来草原之后，你经常在各个视频上看到这个策马奔腾，是吧？你来了草原就得感受一下骑在马上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是吧？哎，然后甚至有的好多朋友，其实他也长这么大也没近距离的去见过马，摸过马，
0: 对，没摸过，
1: 和马近距离的接触过，对吧？哎，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感受体验体验啊。具体如果说我们的外地游客来了之后，怎么能够找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呢？
2: 咱们的抖音主页都有位置，联系电话这些
1: 都有是吧？骑驰马术俱乐部，骑就是骑马的骑，驰就是这个驰骋的驰，奔驰的驰，
2: 对，
1: 是吧？骑驰马术俱乐部啊，咱们价格上是和大众一样，还是也有一些价格的优势？
2: 和大众一样，然后就是像弗里斯兰就稍微贵一点，它弗里斯兰是299，
1: 对，
2: 就是单拍照，然后普通马是118，
1: 就是骑一圈是吧？
2: 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
0: 啊，
1: 原来骑马这么便宜啊！
0: 其实我们都认为骑马应该不会很便宜，
1: 我真的以为我以前你看咱们也去过、这个、
0: 骑一个小时啊，
2: 对。
1: 你就是溜达着骑也行，跑着骑也行，但是你不能一直跑，马跑了连续一个小时它也挺累吧，对不对？
2: 全程就是前半个小时教练会一直陪着你，就是慢慢的让你接触它，
1: 对，
2: 熟悉它，后半个小时是全程跑。
1: 对啊，就是说咱们这一小时包含了前期的一个就是和马接触的这个过程，是吧？
2: 对，
1: 那我觉得也够了。你骑你不是开卡丁车开一个小时，
0: 对，
1: 他不嫌累，那是马呀。
0: 对，是
1: 你就是你让你骑一小时你也累挺，
0: 对，
1: 也蹲屁股，
0: 对，
1: 是吧？
0: 哎，但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
1: 一个小时完全就够感受了，10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我还以为老贵了，
0: 而且中间还含，我刚刚听还含照片，
2: 对，
1: 视频，
2: 就是教练给你拿手机一直录
0: 给你拍，
2: 拍照片，这些全都包，还有保险、护具。这些
1: 都包含了，
2: 对，
1: 哦，对，那这真是太
0: 便宜了，真是很划算，
1: 对吧？啊，大家可能好多游客就是说，哎呀，这个安不安全呀？有没有保险？咱们这些全都是有的，是吧？
2: 对，这些都有。
1: 而且就是这个钱里面也包括咱们的所有的护具、随行教练，全都包含了。
2: 对，全都包。
1: 性价比真高，
0: 性价比真高。
1: 我这是第一次，我以前都不敢问价。
0: 我也不太敢，
1: 我不敢问，我你这样
0: 就是这得老贵了吧？
1: 对呀、没想到真的非常实惠，朋友们啊，你甭管外地游客了，咱本地的市民有机会也可以去咱们这个，咱们敕勒川草原，离得又近，对吧？
0: 对，是的，
1: 骑驰马术俱乐部啊，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带上自家小孩去感受一下，我相信你家小孩也没有感受过，别说感受了，爸爸都没感受过。
1: 小孩能骑起来奔腾吗？
2: 可以，
1: 也可以啊。
2: 对，小孩可以教练抱着。
0: 对，
1: 哦，教练抱着骑是吧？
0: 对，
1: 咱们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想策马奔腾，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或者身高体重的标准吗？
2: 12岁以上。
1: 12岁以上，
2: 对，就可以，
1: 就都可以了，是吧？哎，那等我们家孩子12让自己奔腾，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孩子跟教练抱着骑过。
0: 他骑过，你没骑过？
1: 教练抱着骑过、我没骑过。那有钱都得给他花。后来我早知道这么便宜，我高低我给自己安排一个哈。
0: 是、
1: 好，确实大家，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感受感受啊。
0: 对，
1: 哎，记好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啊，叫做骑驰马术俱乐部，就在咱们的城中草原，敕勒川草原很近的啊。大家想要找的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啊，位置什么的，去抖音当中去搜索啊，主页里面咱们都能够去找到啊。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像您一样为我们内蒙古旅游做出贡献的平凡人啊，也因为有你们的坚守啊，更多的游客才能有更好的体验啊。
0: 没错
1: 啊，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共同吧啊， 为内蒙古的文旅事业来发展助力，也感谢今天您的到来。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朋友有关介绍一下骑马的基础知识，好吧？
2: 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3: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4: 老板，二两烧麦。
3: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喝的啊，早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原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推荐。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来给大家去介绍一款苍毛鸟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啊！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您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三样好物啊，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我们继续来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然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乌然克小节羊，也是乌然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鱼、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时，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正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基于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福成肥牛。
0: 继续了解的是这个民谣级烧烤啊，嗨唱6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的特色餐品呢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啊。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这个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呀，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东万达还有这个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品尝感受。
1: 再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四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或者是在某一时刻你读到了一句话，或者说让你非常的开心或者是难过，你其实都是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的。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搜索 DJ 乔，找到我，在那里给我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本杂志哈，但是呢它也不能算是一本杂志，但是呢它已经出到了关于 About 的这个系列的第11册。就是每次看呢，你都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和感受。这本书就有点像我曾经在报刊亭当中买到的那些书籍一样，就非常的治愈，也非常的温馨。关于这本书呢，它出到11册，它是一本专门为当代人解决内耗问题的，也提醒大家如何要松弛地去过自己的生活，破除休闲误区，6大维度的重构生活，配套的实操的方法，可以说是帮助读者跳出紧绷的焦虑，学会科学留白，温柔自洽，收获到有余地、有弹性、更加从容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呢，我也在找这样的方式方法，如何能够放松，如何能够从容，如何能够让自己在下了班之后也能够不那么紧张的生活，然后学会放下。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想要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很难做到。现在呢，虽然信息非常的畅通，也很快的能够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声音，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辨别一下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茫然，我们就会错失自己，我们就会在纷纷扰扰的信息当中好像被打乱了一种生活的节奏。有的时候呢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太多，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紧张，变得更加的焦虑。在某一时刻，我觉得这么多的信息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该放下手机，来学会从容，学会悠闲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带给我们的呢？但是我不禁要在这里问大家哈，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活力和期待的一种感觉了？这个问题一抛出，我想很多人都会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其实总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它带着一种久违的熟悉感，那却又是当下生活当中好像难以触及的一种陌生的体验。那种甩不掉的疲惫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那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 About 系列的第11册当中啊，叫做有余地的生活里，其实也戳破了这个真相。真正消耗我们的从来都不是身体没有休息，而是心理后台它其实是在持续的运转当中。怎么说呢，它就像是一台熄屏了的手机，屏幕黑了，安静了，却后台呢有不止一个高耗能的程序，它依然在疯狂的运转。没有回的工作消息，对未来的失控感，隐秘的生存焦虑，他们紧紧地占据着我们的心理带宽，好像让我们一刻都不能够停下来。当你失去了内心的留白，你就无法真正地去获得休息。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时间，我们缺的是余地。所谓的余地呢，就是现实和心理意义上的留白，它代表着你在关乎生存的诸多方面依然有选择，依然有退路。
如果你也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重新的拿回生活的主动权，重新的去建立生命的留白，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 Abouch 关于系列的11册有余地的生活，它或许能够帮你按下那个关闭后台程序的按钮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一切都值得尝试。作为2021

年创立的一个内容品牌 About 关于，它其实呢是延续着一种理念，关于人们生活的方式，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那在这里呢，每天有超过3亿人去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关于把那些散落的日常里的智慧和灵感变成一本可以捧在手里慢慢去翻阅的一本好书，其实也通过这本书也想要邀请你一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清华副教授闫飞在这本书当中啊，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松弛变成了一种消费符号，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焦虑的来源。我们花钱买松弛感的产品，模仿松弛感的穿搭，却离真正的松弛感好像越来越远。与此同时，我们对休闲怀有深深的罪恶感，仿佛不把时间填满，我们好像就是在虚度人生。所以啊，这一期关于的编辑们就专心地邀请了几位真正的懂这种松弛感的嘉宾哈，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黎黎、北大心理学教授王芳和读者共同来聊一聊啊，那些被困在内耗里的时刻，帮你把那些说不清的疲惫、说不清的焦虑、说不清的失控感都翻译成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应对的语言。那这本书啊，开篇就告诉我们，松弛不是摆烂，更不是躺平，它是一场对主动权的温柔夺回，主动去清理那些消耗你的无效进程，把运行内存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事。在这本书当中呢，它通过6个层面啊，可以帮助你重新的找回生活的余地。那么有朋友就问了，那么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方法，我们又该怎么做呢？那这一期创新性的从物品、技能、时间、认知、情绪、关系六大维度切入，帮助你精准的去定位生活超载的根源。物质的余地是找到囤积与清空之间的平衡点，让物品成为滋养而非是负担。技能的余地是说要重新的看见那些没啥用的小本事，比如说修水管，比如说我最近特别偏爱的钩织，比如说学外语，比如说搏击，等等等等吧。他们未必要写进简历，却能够在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悄悄地提醒你，其实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那时间的余地这一章呢，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位朋友呢辞去了他的工作，去了斐济去生活。他发现啊，斐济人常说一句话，就是一天真的是很长啊，日出到日落之间时间多得不得了。但是这种体感回到了快节奏的他原本生活的这个城市之后，他意识到啊，我们不是在忙，而是在用各种的琐事去压缩自己空白的时间。为此，他在这本书当中也提供了7种留白的练习方法，教你在日常当中找回那些被吞噬的缝隙。认知的余地这一章呢，他探讨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在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信息统治一切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深度阅读吗？当大脑习惯了被投喂，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书中有一整个问答的环节，带你重新的去训练那一颗被碎片化信息所驯化的大脑。情绪的余地是允许情绪自然流动，而不是强迫自己想开点儿。愤怒、悲伤、焦虑，他们都不是敌人，而是身体的现实。他不需要做一个永远情绪稳定的大人，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让情绪安全落地的地方。关系的余地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爱你，但我也有自己的星期天。健康的边界感是给亲密关系留出呼吸的缝隙，而不是用为你好把彼此勒到窒息。
来和这本书做一场职场社交独处的具体场景的交谈吧。你可以精准地找到自己的那个紧绷的痛点，然后把它拆掉。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有一套可以落地的生活银行的系统哈。有人说啊，听了一大段的人生道理，却还是无法去从容应对的去过我的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你的生活银行早已透支了。从发呆5分钟开始，从学一项小技能开始，从偶尔在关系当中离线开始，一点一点储蓄属于自己的生活银行。这本书啊，第三个部分呢，是配套了轻量化可执行的日常方案，是一套可以动手玩起来的自我探索工具。比如说，你可以先做一组小测验，看看自己的这个物品人格是哪一种，是习惯多备一份才安心的仓鼠型，是讲究秩序，一切尽在掌控的蜂蜜型，还是追求轻盈，非必要不添置的蝴蝶型。如果选项并列，你人可能会解锁到隐藏的变色龙型。每一种人格都有专属的生活小建议。那做完物品测试哈，再来测测你的这个时间类型哈。你是永远在线的橡皮筋型，是忙忙碌碌却说不清时间都去哪了的流沙型，还是懂得努力也懂得放松的棉花型？如果选项并列，同样有隐藏款粘土型等待着你的解锁。每一个类型呢，同样都配有具体的这个调整策略哈。从探索我的思维模式，到为自己打造一座情绪花园，再到给恋爱松松绑，每一个测验和练习都能够往你的生活银行里存一笔松弛的资金本金。你不需要一次性做完，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到完美。从挑一个让你好奇的测试开始，把结果当作了解自己的一个线索。放过过度紧绷的自己，允许生活慢慢松弛。而这本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不仅给你方法，还给你一个可以慢慢来的空间。那作为这一系列的第11册《有余地的生活》，还有一个让人惊喜的独家福利，那就是随书也附赠了《精灵市集可爱交互别册》。那它是一个由你亲手来填满的一个互动别册哈，小精灵负责带路，你负责带动你的记录，把它的物资、技能、你的时间日程，还有那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对话和人物的思考以及情绪，可玩性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呢画风也是非常治愈。每一次的落笔呢，都是在给自己存一点点的余地。真正的自律，是懂得给自己生活留白。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努力上进，也松弛自在。既然你已经听到了这里，说明你受够了被焦虑所裹挟的日子，是时候把这本书《有余地的生活》带回家好好去看一看了。愿你忙而不乱，累而不耗，自在且从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啊。那看看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呢？那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有余地的生活》。这本书呢，也是关于系列的第十一册。那也是打破了放松就是懈怠，休闲就是浪费时间的固化误区，不鼓吹啊这个躺平摆烂，那也不贩卖焦虑，倡导呢是松弛有度的正向生活方式，那教会读者啊主动的为生活留白，合理放松，在奋斗与休憩之间找到平衡。那这本书呢，也是直击了当代的这个内卷的痛点哈，邀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简单心理创始人简理理、北师大心理学教授王芳和读者呢一同来探讨，

破解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拒绝鸡汤说教，给现代人的靠谱的情绪自救与生活解法。可以说这本书啊是全场景可落地的解压指南啊，告别了持续性的内耗，也针对六大生活纬度配套的轻量化可执行的日常练习方案，那适配忙碌职场琐碎日常高压情绪状态，那帮助读者呢主动的留白，调节身心，舒展情绪，实现长期稳定的自我状态修复。这本书也是紧扣给自己的生活争取有选择的余地的核心主题哈，依托理论阐释，拆解维度，那实操练习三大核心的部分，层层递进，系统的去讲解了如何跳出内耗，打造有余地的松弛人生。那第一单元啊，它呢深度剖析了当代人的精神疲惫的一个核心的根源，也清晰地阐述了松弛与休闲的真正的内涵，打破了放松就是懈怠，休闲就是浪费的认知误区哈。我们要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生活，可以说为读者接纳休闲，主动放松，筑牢了这个理论支撑。那第二单元呢，也是搭建了完整的生活的松弛的体系哈，创新性的从物品、技能、认知、时间、情绪、关系六大核心的维度切入哈，那结合了真实个人自述与人物访谈案例，结合现代职场、日常社交、个人生活等多元场景，全方位的去拆解松弛的生活的底层逻辑，帮助读者呢看清生活的紧绷的痛点，从而呢构建从容有度、松弛自在的生活框架。第三单元呢聚焦落地实操，那对应了六大生活维度量身设计可行的一系列的放松的练习和生活的调整方式，那摒弃空洞的理论说教，以具体细致可执行的方式哈，倡导读者在忙碌工作与琐碎生活当中呢主动的要留出空隙啊，而且呢调节状态，舒缓情绪，真正的学会享受休闲时光，告别持续性的内耗与紧绷，精准的并且贴合当代人的精神刚需哈，为身处焦虑内耗当中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生活思考与可落地的解压指南，为紧绷的日常雪中送炭。那如果呢你也有一些紧绷感，或者是呢不知道该如何来放松，或者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呦我这不应该啊，我这休闲下来就是不进步啊，其实不是，我们要学会张弛有度，调节我们的生活，从而呢才能让我们的身心都更加健康。那看到了这位朋友说，总体来说这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有访谈，有理论，有方法，可以试着给自己留一些空间的时间啊，学一点无用的技能真的挺好的，这样些看起来无用的技能其实真的能够安放自己多余的情绪，推荐给大家，五星好评。那这本书呢也是非常非常新鲜出炉的一本好书啊，那它也是在7月8号才发行的一本好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你买来这本书，可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9: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哎、
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4: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7: 对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2: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0: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5: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5: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5: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一起读书吧，
1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朱豆庸为我们带来的《窗子里和窗子外》。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座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知道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4岁到6岁，我是对着窗户去度过我的人生最早的学生生涯，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思想，却执拗的只愿意面对窗外的那个有人走过、有云有树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的这种被规矩、被限定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这样。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的许多的小小的规矩。进小学，我读不会课本，做不了功课。念中学，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上大学，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的书，奇迹般考上的。我曾经花几年的时间到国外旅行，坐着地铁跑来跑去，在每座城市从早到晚散步，为的只是去街头看各式各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世界如此荒谬而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重复，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世界才能真实的存在下去。否则，一个什么都合理化的世界，不就像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那样阻断了人的一切想象和生命力吗？当年的我这么想。什么事都在发生，是这个世界持续下去的原因，而我是个旁观者。然后我结婚，有孩子，有一点钱，经历了人生里许多重要的事。有一天，我终于了解到窗户里面也是什么事都在发生，而且发生在自己身上。人生终究不允许你只做一个旁观者，这么简单的事，我竟然花了几十年才搞清楚。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不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的婚，选择自己做不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秘密的是，人生的困境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窗子外面的或者窗子里面的。我常回忆起某些艰难的日子里，情绪如浪潮般涌来。我和妻子在街道上走着，为了做某些决定而彷徨，带着各自的忧愁和快乐。一段时间过去，那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又重新

的去面对不一样的决定，不一样的街道，不一样的人群。可能这就是人生吧，像拼图游戏，每一小块图片都不会重复，你必须一块一块不怕麻烦的拼起来，最后才能看得到整幅的风景。我们是一群坐上了人生旋转木马的人，游戏还没有结束，我们大家都不能下马，只能随着音乐不断的旋转。人生像置身于一片洒满珠宝的荒原，大家都在寻找闪烁的宝石，但大部分时间你只看得到草原上的孤烟漫草。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那在明晚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我们再会。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9:01，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童声欢乐颂》的9位明星口才小学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将会在这个暑期，在这个夜晚呢，给我们带来一个难忘的时光。9位小朋友都是带着满满的自信，带着自己的开心快乐哈，还有自己好玩的小故事以及精心准备的节目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期待今天晚上他们能够放松自己，也能够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和我们分享出来。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哈。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1: 嗯，大家好，我叫杨月彤，成语幼儿园学一班。
0: 杨月彤是吧？
1: 嗯。
0: 今年几岁了宝贝儿？
1: 今年七周八虚了。
0: 嗯，七周八虚，那也就是说到了9月份的时候就会要上小学了，对不对？
1: 对。
0: 嗯，我先来问问你吧宝贝儿，期待上小学吗？
1: 期待。
0: 期待啊。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放暑假了吗？
1: 没有
0: 啊，还没有放暑假呢。有没有想好说这个暑假想要去做点什么？比如说出去旅行啊，或者可能去哪个游乐场玩，哎，或者在家里看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动画片。
1: 我妈妈说放假带我去旅游呀。
0: 嗯，那有没有说带你去哪个城市旅行呢？
1: 没有。
0: 没有哈。首先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可能比较舒服的旅游城市还真就是咱们呼和浩特，哎，或者呢再往北一些，像内蒙古的我们的呼伦贝尔都非常的不错啊。如果去外省的话呢，宝贝儿就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时光哈。

0: 宝贝儿，你有没有想去的一个城市啊？
1: 想去北京
0: 啊，想去北京啊，很多小朋友都特别想去，比如说想去北京的天安门，对不对？看一看升旗。但是我听说升旗要起得很早，你能起来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这个得看妈妈几点叫了，是吧？
1: 嗯。
0: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杨月彤，平时你都喜欢干什么呢？
1: 玩手机。
0: 啊，喜欢玩手机。啊，当然小朋友们喜欢玩的东西有很多哈，喜欢画画，是吧？喜欢听歌，喜欢听故事，喜欢，玩手机，当然也是其中的一项。玩谁的手机？
1: 妈妈，
0: 哎呀，他们两个反正有谁的就玩谁的，是吧？
1: 嗯。
0: 那手机里面有什么呢？你这么喜欢玩它？
1: 动画片。
0: 啊，可以看动画片啊！你都看过什么动画片？和我们来讲一讲。
1: 嗯，就是我看的是那个快手。
0: 嗯，就是可能里面都是一些小片段，是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小朋友们看动画片和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它的感觉完全不是不一样的。就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这都是属于电视频道哈，然后哪个动画片什么时间播，我们是要一集一集跟着看。但现在小朋友们看的都是片段的，可能有一片段，然后呢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动画片的片名，对不对？
1: 嗯。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小小鸟。
0: 嗯，是要朗诵一首诗，是吧？
1: 嗯。
0: 好，在今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朗诵之前呀，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我们今天的古诗小挑战。我为大家呢都准备了20首古诗，来看一看小朋友们能答上几首。我来说上句，你们来说下句。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来，咱们来试试啊，从简单哎，到有点难度哈，当然难度都不是特别大。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欲穷千里目之后怎么样了呢？宝贝儿有点想不起来了哈。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一句话，叫欲穷千里目，更上
1: 一层楼，
0: 是吧？而且这首诗也是前面这几首啊，离呼和浩特写作最近的地方就在山西省的永济市哈。好了，宝贝儿非常不错，声音很好听。那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声音再度打开，给我们带来你的这一首小诗，好不好？
1: 嗯，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杨月彤为我们带来他的朗诵表演《小小鸟》，请开始。
1: 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小小的手，小小的脚，小小的嘴巴，小小的腰，我是一只小小鸟，快乐的跑，快乐的跳，快乐的舞蹈，快乐的笑，妈妈给我美丽的羽毛，爸爸带我自由的奔跑，感谢妈妈，祝妈妈永远年轻不会老，感谢爸爸，祝爸爸永远幸福没烦恼，小小的梦装进小小的书包，小小的我一天一天在长高。
0: 好的，谢谢杨月彤哈，他声音特别的好听，很干净，而且呢整个的节奏把控感也非常的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一点都不紧张，是落落大方哈，也期待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嗯，
0: 好，再见，拜拜。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我用英语介绍。
0: 哎，行，没问题，宝贝儿啊，来吧。
1: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una. I'm 7 years old.
0: 嗯。
1: I'm good.
0: 嗯。
1: I'm a girl.
0: 嗯。
1: I'm pretty. My teacher is Annie. I love Annie. I love English. I love you, Dry. Thank you.
0: 好的，欢迎这个英文名叫露娜是吗？
1: 露娜
0: 啊，乌娜。
1: 露娜
0: 啊，露娜。宝贝儿说：“我到底叫啥啊？”那中文名叫什么呀，宝贝儿？
1: 张子墨。
0: 哎呦呵，宝贝儿还反应了一下哈。就是名字太多，有的时候有这个苦恼，我到底是谁啊？这也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哈、啊？那宝贝儿今年7岁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也在9月份的时候要上小学呢？
1: 对。
0: 嗯，要去哪个小学知道吗？
1: 乖小。
0: 啊，好了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平时在家里面或者说放暑假的时候，你比较期待去做什么？
1: 我想去深山老林野游
0: 啊，去深山老林野游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城市？
1: 嗯，
0: 深山老林其实还有挺多哈。
1: 我要去那个北京那个。
0: 嗯，北京附近的深山老林是吗？
1: 嗯。
0: 宝贝儿特别喜欢森林，特别喜欢户外，是不是？
1: 嗯。啊，那些深山老林里会有各种小动物，还有那种建筑。
0: 嗯，还有那些建筑。那深山老林里会有什么建筑呢？
1: 嗯，
0: 可能会
1: 有一些上面有花纹的一些房子
0: 啊，有花纹的一些房子。那在深山老林里会有什么小动物呢？
1: 小鸟
0: 啊，有小鸟。还有呢？
1: 蛇。
0: 嗯，还有呢？
1: 狐狸。
0: 还有什么？
1: 兔子
0: 啊。这宝贝儿知道的真不少。那我想问一下，你要去深山老林里面，你想见到哪种动物？
1: 蛇。
0: 啊，为什么想见到蛇呢？
1: 我还想见到猛。
0: 啊，哎呦呵，宝贝儿想见的东西都挺厉害的哈。那你不怕蛇吗？
1: 不怕。
0: 啊。
1: 我之前养。
0: 啊，之前还养过是吗？啊，是那种现在可能也有那种宠物蛇啊，这个咱不太了解。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你平时在家里面喜欢干什么？
1: 我在家里，我喜欢画画
0: 啊，喜欢画画，啊，喜欢用什么颜色的画笔？
1: 蓝色和粉色。
0: 那喜欢用这两种颜色画什么呢？他一说这两种颜色啊，我就想到了春天的桃花，然后呢，尤其是从下往上看的时候，既看到了粉色的桃花，又看到了蓝蓝的天空，是吧？呵，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哈。来吧宝贝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先来一段小小的古诗小挑战好吧。
1: 嗯，
0: 刚才我们那位小朋友是答对了4道啊，看看你能够答对几道。来，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哎呦呵，我们宝贝儿自信满满啊。来，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3000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千。天天
0: 天天，离离原上草，
1: 一睡一枯城。
0: 一枯城，是枯城吗？
1: 不是
0: 啊，不是，是啥呀？
1: 孤城。
0: 嗯啊，宝贝儿现在就已经开始想孤城了哈。那来，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哎，这是白居易当时的那首成名作哈。16岁的时候呢，他去长安把这首诗给了当时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顾况去看了。顾况一看，哇，这是一个10几岁的小朋友写的，太厉害了。白居易从此一夜成名哈。好，宝贝儿，恭喜你啊，答对了6道，非常厉害哈。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个
1: 简？《滕王阁
0: 序》。《滕王阁序》，哎呦，这个很难哈。今天还和这个、
1: 我只能一小段。
0: 只能背一小段，
1: 嗯，
0: 那就很厉害了，宝贝儿。他是谁写的呀？《滕王阁序》。
1: 王勃。
0: 哎，没错啊，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张子诺为我们带来的《滕王阁序》。来，有请。
1: 《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兴府。兴非一枕，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恐蛮荆而夜瓯越。物华天宝，龙光舍牛斗之墟。人杰地灵，雄下陈蕃之塔。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夏之交，叮嘱尽东南之美。都督杨公之雅望，奇迹摇铃。语为信州之一反，参为赞助。时寻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藤椒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书民区。童子何之，恭逢圣鉴。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哎呦，这一段太美了哈。滕王阁序呢，其实读过很多遍，听过很多遍，也听人讲解过很多遍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刚才你背的这一段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话？
1: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是什么？再给我们来慢慢的背一下。
1: 滕王阁序，唐·王勃。
0: 啊，就是最后一句，刚才你背的。
1: 嗯。
0: 啊，是哪一句啊？
1: 哦，在最前面的那一句。
0: 啊，最前面的那一句啊，是哪？
1: 后面那两句。
0: 啊，都喜欢是吧？
1: 嗯。
0: 哎，你看，一个是雄州雾列，俊采
1: 星驰。
0: 对哈，你看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影视明星导演周星驰，他的这个名字就来自于这句话哈。好，那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嘉宾，我们的张子诺为我们带来的《滕王阁序》啊，非常有文采的一个小姑娘，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哈。期待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安妮斯。
0: 嗯，今年几岁了？
1: 七岁了。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上小学了吗？
1: 上了。
0: 上了，现在是一年级是吧？那也就是九月份要上二年级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小学里面你都学什么了？
1: 小学里面我都学了
0: 语文、
1: 语文、数学、蒙语文、道法、美术、音乐、体育。
0: 嗯。还有吗？
1: 没有了。
0: 啊，没有了是吧？小学里有没有学这个手工课呀？
1: 学了
0: 啊，也有手工课。那宝贝儿，你比较喜欢上哪一门课？
1: 嗯，语文。
0: 啊，喜欢上语文课。为什么喜欢上语文呢？
1: 嗯，
0: 能认识很多的字，对不对？
1: 对。
0: 啊，的确啊，现在想一想，其实小学对于小学的朋友们来讲的话，学习语文能够帮他们认识很多字。通过认识这些字之后呢，他们还可以阅读更多的书籍，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
0: 哎，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本你喜欢读的书？
1: 嗯，
0: 你喜欢呢？喜欢读什么书呢？比如说很多小朋友这个年龄比较喜欢读像这个哈利波特是吧？啊，然后还有这个查理六世啊，还有像这个一些阿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啊，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小漫画。你喜欢读什么呀宝贝儿？
1: 嗯，
0: 啊，你也喜欢读阿衰啊？对，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一小本一小本的，是吧？哎，看着很有意思。还有呢，特别适合他们的，我觉得就像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哎呀，还有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历史类的也特别的好玩哈。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旅行计划吗？
1: 有。
0: 嗯，准备去哪玩啊？
1: 海边。
0: 要去海边？海边城市太多了，想去哪一个？
1: 嗯。
0: 你看，比如说有辽宁的。啊，有河北的，有山东的，啊，有浙江的，有福建的，广东、广西、海南的，你想去哪个海边？
1: 海南的。
0: 啊，想去海南的。嗯，这个季节去也非常不错哈，就是稍微有点热，是不是？来吧，宝贝儿，那接下来。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没背过是吧？哎呦，这是李白的一首诗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李白呢在20多岁的时候啊，刚刚离开自己的家乡四川，然后呢他就去到了江西的庐山，哎，到那儿之后看到了这个瀑布，写下来这首诗啊，是李白一首年轻时候写的作品。认识李白吗，宝贝儿？
1: 认识。
0: 哎，静夜思也是他写的是吧？哎，静夜思是在这之后一两年写的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我多想去看看。
0: 嗯，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可爱的第三位小嘉宾为我们带来我想去看看。
1: 我多想去看看，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爸爸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遥远的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我对爸爸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的我多想去看看。哎，总说啊，这个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呢？一定得去看世界哈。好的，谢谢可爱的安妮斯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我多想去看看，声音很洪亮也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哈，内在有着自己的小力量。咱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雨欣。
0: 今年几岁了？
1: 7岁。
0: 7岁了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小男孩，是不是？
1: 是。
0: 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上小学了吗？
1: 没。
0: 还没上小学呢哈，应该也是9月份上，是不是？
1: 是。
0: 嗯，你期待上小学吗？
1: 期待。
0: 期待啊，期待上小学能干什么？到了小学里面，首先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还能学习到
1: 好多知识。
0: 嗯，更多的知识了，对吧？
1: 对。哎，
0: 但是小学呢，我们的小朋友可能要学习，刚才有的小朋友说了什么语文呐、数学、体育、音乐等等等等，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马上要离开幼儿园了，觉得幼儿园这几年过得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0: 喜欢在幼儿园里玩什么呀，宝贝儿？
1: 玩具。
0: 啊，喜欢玩玩具。
1: 是
0: 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像里面的这个磁力片啊、乐高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像那个玩玩滑滑梯或者推这个轮胎，对吧？
1: 对。
0: 嗯，好了，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在家里都喜欢干什么呢？
1: 看电视。
0: 嗯，喜欢看动画片，对吧？
1: 对。
0: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动画片给我们来推荐一个？
1: 我喜欢看变形金刚。
0: 哎，这是小男孩爱看的啊，我也喜欢看。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一个古诗小挑战，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3000尺，

0: 最后这一句可能孩子们有点想象不出来那种场景哈，就是其实我们要认识两个东西，一个是银河啊，一个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当时《楚辞》当中屈原曾经写过九天啊，所以呢最后一句叫疑是银河
1: 落九天。
0: 嗯，好，也非常不错哈，宝贝儿，前面几首都会了。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怪事多。
0: 哎，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小节目，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开始。
1: 怪事多，怪事多，听我唱个颠倒歌。太阳从西往东落，月亮圆圆红似火。双手走路，脚开车，嘴巴看书，眼唱歌。猫怕老鼠到处躲，狼被小羊下了锅。颠颠倒倒颠倒歌，真真假假胡乱说。
0: 嗯，怪事多哈。这个以前有小朋友们过来表演过颠倒歌，其实有点像，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比较好玩的一个小节目。我们的小男生呢，我觉得可能也在学习口才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去进步啊，宝贝儿，期待你将来越来越厉害，好不好？
1: 好。
0: 好，咱们有机会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我们的小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哈。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我叫靳子涵，我今年八岁了，我上二年级。
0: 上二年级，来自哪个小学呢？
1: 农大附小分校。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在你的学校里比较喜欢上哪一门课？
1: 语文
0: 啊，也喜欢上语文课哈。宝贝儿，现在学习口才学了多久了？
1: 我感觉是刚学。
0: 刚开始学习是吧？哎，你的口才老师是哪一位呢？
1: 李老师。
0: 因为刚刚学习，所以呢，带我们的宝贝们来到电视台来实践一下，是不是？是第一次走进内蒙古电视台吗，宝贝儿？
1: 是的。
0: 那现在坐在这儿，坐到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心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很激动。
0: 很激动，紧张不？
1: 有一点点。
0: 也有一点哈，但是还好今天有老师陪伴，还有同学们陪伴，对不对？口才课堂上比较喜欢哪一个环节？
1: 练口操。
0: 练口部操是吧？哎，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啊，那这很好，小的时候呢就系统性的去学习口才，练习口部操，练习他们的气息，然后练习绕口令，练习朗诵，去提升他们的语音表达能力和表现能力哈。那宝贝儿放了假之后有什么打算呢？现在应该放暑假了对吧？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
0: 呵呵。准备去哪玩啊？
1: 不知道，
0: 还没想好呢是吧？宝贝儿很有意思啊，刚想分享假期要去哪儿，就问我作业写没写完啊。来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个古诗小挑战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夜来风雨声。哎，出现什么？
1: 风波里，哎，说错了。
0: 出没风波里啊，宝贝儿，说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哈。再想想，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哎，你看这第二遍就对接上了。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离离原上草，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

0: 飘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远方金古道，
1: 晴翠接荒城。
0: 又送王孙去，
1: 萋萋满别情。
0: 千山鸟飞绝。你看古诗啊，它有一个特点，有的时候它是对仗的。第一个字是千，千山鸟飞绝。那第二行的第一个字，你觉得应该对什么呢？千对的是什么？再往上升一点，万径人踪灭啊，宝贝儿应该没背过这首诗是吧？哎，这是柳宗元的《江雪》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非常不错啊，答对了七首，这是目前我们排名第一位啊。好，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大国名片。
0: 大国名片，那这个现代诗呢，也这两年听小朋友们陆续的表演过哈，特别喜欢这一首现代诗，同时在读完之后啊，也能激发孩子们的自豪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今天的小嘉宾靳子涵为我们带来大国名片，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大国名片，我是主持人靳子涵。从时速几十公里的绿皮火车到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有一种速度叫做中国速度，有一种骄傲叫做中国高铁。所以今天主持人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张大国名片就是中国高铁。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从中原腹地到江海之滨，中国高铁用速度重新定义了时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老百姓出行的首选。好了，今天的大国名片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我们的靳子涵啊。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他可能还有点紧张，但是慢慢是渐入佳境啊。最后尤其在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非常自信了。宝贝儿，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很开心，
0: 感觉好多了是吧？那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宝贝儿，看一下我们对面的摄像机哈。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海希，今年四岁了。
0: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个可能我们的镜头问题，我们宝贝儿还带了一个小小的道具，是不是啊？可不可以举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小包包啊？哎呦，好了，可以了，宝贝儿。我想问一下，这个和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有关系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带他来呢？
1: 我不知道啊。
0: 啊，因为他特别好看，是吧？里面装什么了？有没有装你的车钥匙？
1: 装一些几个。
0: 啊，宝贝儿说就带点我平时喜欢的哈，首饰啊、项链啊、钻石啊之类的，是不是啊？呵，哎呀，这大珍珠哈，我们宝贝儿今天这一身叫珠光宝气哈。那我想问一下，四岁了上幼儿园的什么班啊？
1: 上中班。
0: 上中班，在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1: 有。
0: 他们都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何瑞希。
0: 嗯，还有吗？
1: 王子涵。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我宝贝儿说，朋友不在多，在于精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放暑假呀？
1: 有。
0: 啊，放暑假了。
1: 嗯。
0: 那这两天上幼儿园了吗？
1: 啊，没上。
0: 没上，那你天天都在家干啥了？
1: 在家玩了。
0: 在家玩了，都玩啥了？给我们讲讲。
1: 嗯，画画了。
0: 啊。
1: 玩玩具了。
0: 哎呦，还有啥呀？
1: 嗯。
0: 在家谁陪着你呢，宝贝儿？
1: 妈妈和爸爸。

0: 哎呦，太好，太幸福了哈。那爸爸妈妈有没有准备说这个暑假带你出去玩一玩呢？啊，要去哪玩啊？
1: 要去一个北京玩。
0: 啊，要去北京。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要去北京，你们可以连线一起走哈。小朋友们去北京都特别高兴，想去北京吗？
1: 想去。
0: 北京有啥呀？
1: 嗯，我。
0: 为啥想去北京呢？
1: 因为我觉得北京
0: 很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北京还是我们中国的首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北京还有天安门，听说过吗？
1: 对。
0: 宝贝儿啥也知道啊。好了，那宝贝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考考古诗，你会不会背古诗啊？
1: 会。
0: 你也会背啊？
1: 啊。
0: 那考考看你会背几首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枣波切波。
0: 哎呦呵，看宝贝儿哈，直接就变成红枣版的了哈，这个肯定好吃。来，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明月光，
0: 黄河明月光。呵，欲穷千里目，
1: 疑是地上霜。
0: 哎呀，看我们宝贝儿哈，这叫啥，这叫混搭啊，你们都不会吧。哎，那再来一首。来，这个我突然来感觉了哈。来，日照香炉生紫烟，宝贝儿，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
1: 不行烟。
0: 哎，不行烟。哎，没错，宝贝儿哈，飞流直下三千尺，大家都来听我编，是不是？
1: 应该不是。
0: 应该不是啊。宝贝儿，这属于现场直编哈，就是你看这个古诗嘛，啊，背多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相互的来借鉴，只要押韵就行啊。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哈，在这样一个正经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嗯，我不知道。
0: 哎呦呵，我不是说上了节目突然忘了自己要表演啥了哈，再想想。弟子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呦呵，宝贝儿突然想起来了哈。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你给我们带来的弟子规，请开始。
1: 凡出言信为赤己心，发爱咒而亲言有余力，则学文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训听，父母则须顺从，冬则温，夏则庆，晨则省，昏则定。
0: 还有吗，宝贝儿？
1: 没有了。
0: 啊，就是属于背《弟子规》的选段，是吧？这一段谁教给你的呀？
1: 我妈妈。
0: 妈妈教的哈。《弟子规》前面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哈。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以呢，在古代古人的思想是认为，先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然后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对吧？嗯，宝贝儿可能现在还不太理解，但是希望你慢慢去理解这段内容，好不好？
1: 好。
0: 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咱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您好，宝贝儿。
1: 你好。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郭瑞希。
0: 今年几岁了？
1: 四岁。
0: 也是四岁了，那你应该上中班对不对？
1: 嗯。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爱之州幼儿园。
0: 啊，爱之州幼儿园哈。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宝贝儿。在幼儿园里你喜欢玩什么呀？
1: 玩具。
0: 嗯，你们幼儿园都有什么玩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嗯，拼图。
0: 有拼图，还有什么呢？
1: 做饭的。
0: 啊，还有做饭的哈。我小朋友们每次聊幼儿园都有什么玩具的时候啊，我就特别也想去幼儿园待两天。我也上两天幼儿园啊，现在。

0: 幼儿园太好玩了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放了学回到幼儿园，回到家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呀？
1: 嗯，画画和玩玩具，还有跟弟弟玩。
0: 哦，弟弟今年多大了？
1: 嗯，
0: 你才四岁，那弟弟也就两岁或者一岁，是不是啊？
1: 弟弟两岁。
0: 啊，弟弟两岁啊。那看来姐姐，你看，无论是多大哈，她都会照顾弟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性啊。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这个画画的话，你喜欢画什么呢？
1: 嗯，小花和桃花。
0: 啊，小花、小草之类的是吧？那种特别温馨的小画面哈。好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会背古诗吗？
1: 会。
0: 也会背点是吧？没事，咱不会咱就编，宝贝儿啊，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来考你几首好不好？好，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嗯，没错，宝贝儿哈，咱自信点，大点声哈。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下霜。
0: 哎，疑是地下霜，其实也没问题啊，这地上霜，地下霜啊。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嗯，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啊，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哎，好，反正怎么说呢，宝贝们这个韵肯定是押上了哈。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1: 落海流。
0: 欲穷
1: 千里目，
0: 更上
1: 一层楼。
0: 哎呦，我们宝贝儿这是会拼接式的这个背法哈。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没学过，因为这个到七言了可能就稍微有点难了哈。好，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些古体诗，比如像李白的《将进酒》啊，哎，这些呢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了哈，也非常不错，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唱歌
0: 啊。要唱一首什么歌啊？小白兔去选美，对不对？来吧，宝贝儿，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听说月亮下，听说月亮下白兔，那你那手提大伞，你妈拿着小桶油，看你的期待。我问小兔子心里有没有很期待，他就想说着 no no no， 心里的机会。我和小兔子商量，他带着兔子期待。小兔子说没信心，把开水机一带，小兔子说上雾的，还不如现在在海。小兔子说好眼睛，要把我惊呆。
0: 嗯，好的，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小白兔去选美啊哈，最终他选上了吗，宝贝儿？这个留给一个我们的小朋友一个小小的思考的问题哈。好，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歌曲唱得很好，我们期待有机会再见了，好不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小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叫张旭斐，今年七岁了。
0: 嗯，上几年级？
1: 一年级。
0: 上一年级，但是个子长得很高啊，看起来有点像上二三年级的小朋友。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喜欢上学校里的什么课呀？
1: 美术课。
0: 嗯，喜欢美术课。我小的时候也一样，喜欢两个，一个美术课，还有一个体育课哈。喜欢上体育课吗？
1: 喜欢。
0: 也喜欢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学口才学习多久了？也刚开始学是吧？
1: 不是
0: 啊，不是，
1: 已经学了挺久的了。
0: 挺久了，但是具体是多久呢？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也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啊？口才老师？
1: 李老师。
0: 啊，是李老师。那你喜欢李老师在课上的哪一个小环节呢？
1: 第一步口腔操。
0: 嗯，口腔操。口腔操属于热身环节对吧？后面肯定还有很多好玩的，但是你现在你让小朋友们去讲说这节课系统性的讲什么了，孩子们他的脑海当中肯定是没有意识能够主动的去讲的哈。老师还会教你们很多的现代诗朗诵对吧，还会教绕口令对不对？
1: 嗯。
0: 哎，可能还会带你们玩一些这个语言类的小游戏对吧？
1: 对。
0: 哎，玩过什么小游戏呢？比如绕口令挑战肯定玩过是吧？嗯，还有什么？这宝贝儿特别想说啊，但是可能上的时间有点短，印象不太深啊。来吧，咱换一个话题吧，宝贝儿哈。回到家里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在家里喜欢画画呀。
0: 嗯，喜欢画画。然后这个暑假有没有出去玩的打算呢？
1: 我们暑假想去上海。
0: 嗯，想要去上海啊。你去过上海吗宝贝儿？
1: 去过
0: 啊。去过啊。看来那里是不是有亲戚啊？
1: 没有。
0: 没有，但是就是想去玩是吧？
1: 嗯。
0: 可能上海对于小朋友们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迪士尼对不对？
1: 对。
0: 去北京呢可能就是小朋友们喜欢去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啊，还有他们想去到的一些地方。然后去上海的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是迪士尼最吸引他们。来吧宝贝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一个古诗小挑战，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离离原上草，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远方清古道，宝贝儿可能都会背前面的两句，后面两句不会背是吧？好，千山鸟飞绝，
1: 万径人踪灭。
0: 孤舟蓑笠翁，
1: 独带寒江雪。
0: 独钓，
1: 独钓。
0: 哎，对，独钓哈，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江里面去钓鱼。松下问童子，
1: 岩师采药去。
0: 只在此山中，
1: 云深不知处。
0: 远看山有色，
1: 近听水无声。
0: 春去花还在，人来，
1: 人来鸟不惊。
0: 哎，这说的是一幅画是吧？哎，好了，我们宝贝儿非常不错哈，答对了十首诗，非常棒哈。那我想问问，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宝贝儿得想。
1: 世界和平。
0: 嗯，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0: 来，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看见远方的天空布满硝烟，房屋倒塌，大地伤痕累累。我听见刺耳的轰鸣，无助的哭泣。本该欢乐的童年，满是恐惧与别离。小小的我不懂纷争与对错，只知道每个孩子都该被守护，每个家庭都该团圆幸福。我向往和平，向往没有战火，向往阳光洒满大地，向往每个人的脸上 带着微笑。愿世界和平，愿人间安宁，愿和平永远守护你我。
0: 好的，谢谢张旭斐为我们带来的世界和平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一份心声，那我们也期待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哈。好的，谢谢，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声音也特别的好听，咱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

0: 八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看他的眼神有点小紧张，还有点小期待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吴淑萱，今年七岁，我的爱好是游泳。
0: 嗯，喜欢游泳哈。这个喜欢什么姿势呢？什么泳姿呢？
1: 嗯，蛙泳。
0: 哦，蛙泳，这个应该小朋友们最开始学的都是蛙泳，是吧？哎呦，学了多久了游泳啊？
1: 还记不记得
0: 第一次下水时候的这个状态？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那看来你应该学了好久了，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想着去学习一下其他的这个泳姿啊？比如像这个自由泳啊、仰泳啊？
1: 没有，
0: 没想过是吧？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一周会去游几次泳？
1: 一次。
0: 啊，每周都会去是吧？其实我原来也特别喜欢游泳啊，这个呼市很多的游泳馆我都去过，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这个每一个游泳馆的这个游泳池里的水啊，它都不太好喝，后来我就不去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除了游泳之外，回到家里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呢？
1: 拼豆。
0: 啊，喜欢拼豆，这个是什么？
1: 就是拼好之后运完就得到一个好看的图片。
0: 啊，这个就叫拼豆哈。我以为把一些豆拼在一块儿呢哈，我以为是拼黄豆啊，或者拼绿豆啊。看来我 out 了哈。来吧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古诗小挑战了，会背古诗吗？
1: 会。
0: 那上，你是幼儿园还是上小学呀？
1: 小学。
0: 啊，已经上小学了，几年级？
1: 一年级。
0: 一年级。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吴淑萱来挑战一下。今天我们的古诗呢，刚才是上一位小朋友答对了十首啊，看看你能答对几首。第一首，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远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六九天。六九还是七九？疑是银河
1: 落九天
0: ，哎，落九天啊！你看，落和六，它都是了啊，所以呢，小朋友们可能就会背错哈。我们再来一首，好不好？
1: 嗯。
0: 再来一首《碧玉妆成一树高》。
1: 这个没学过。
0: 没学过哈，这触及到小朋友们的知识的盲区了。哎，宝贝们肯定知道，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的一首特别著名的诗哈。来吧宝贝儿，那接下来也来问问吧，作为最后一个出场的小朋友，今天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荷叶圆圆。
0: 嗯，这夏天已经到了哈，赏荷花的季节又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吴淑萱为我们带来荷叶圆圆，请开始。
1: 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荷叶圆圆哈。那我们到后来慢慢孩子们呢还会感受到更多的文字之美，比如说再后来可能还会学到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哈，一点一点感受。

0: 荷花不同的形态以及古人赋予它的意义哈。好的，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作为最后一个出场的小朋友，我想让你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好不好？
1: 开心。
0: 嗯，很开心。为什么呢？是因为表演完节目了吗？
1: 嗯。
0: 好，那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1: 嗯，很好。
0: 很好，无论是自由对答，像我们可能之前没有沟通过的古诗的现场的提问，还是我们小朋友已经准备的这个节目啊，都表演得非常的优秀。好的，谢谢吴淑萱，咱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好的，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来自童声欢乐颂的九位口才小学员啊，已经全部的表演完毕了。哎，今天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先给他们点一个赞哈。小朋友们的年龄虽然不一，但其实呢，他们年龄都很小，从中班到小学二年级，哎，都是第一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但是呢，来到这里呢，却没有被这里的这个环境所影响到，还是落落大方的把自己准备好的节目和我们表演出来了。而且呢，也聊了聊自己的小故事，聊了聊自己的暑假计划哈。期待着呢，孩子们过一个开心的暑假，更期待着他们有机会能够在成长之后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还真不咋地。昨晚没结合演员和服装看，今天一结合才发现景会的太呆板，和前区的景不搭调。我还正要说着让团长扣你们的工钱呢。老秦，你听见没？顺着他们这几片景会的可是不咋地，不能把工钱全付给他们，得修改好了再说。顺子当时差点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这时进岛把手一拍，下一场戏就开始了。他在进岛旁边站了半天，进岛一进入戏就啥都不知道了，想抽烟却把签字笔塞进嘴里了，还拿着打火机点了半天。顺子急忙递上一支烟，他又把烟当成签字笔，在剧本上记起了什么。顺子怕再跟进岛擦枪走火，就灰溜溜地离开了。他看瞿团坐在进岛的后面，就又到瞿团面前说了进岛昨晚表扬的事儿。谁知瞿团今天心情也不好，让他别说了，他就又把嘴闭起来了。顺子坐在一个拐角，还在骂自己，嫌自己烂嘴贱，刚才不该去给进岛献殷勤。舞台上在过戏，他心里在过事儿，并且都是些大事。要是真的把会景钱扣了，过年他就给弟兄们发不下工资了。他甚至想过拿他哥给的那几万块钱先发了，可八字叔那边的窟窿还不知道咋捂呢，给寺院装台的劳务费也没动静。眼看再有三天戏一彩排就都要领钱走人了，他还真不知这一切咋了结呢。顺子觉得池子里特别热，热得浑身一个劲儿的冒汗，要放在平常他这会儿也会静静地看一下戏，可今天实在没有一点心情。他就想到太平门外透透风，甚至想到在雪地里站着，可他刚钻出门就听里面喊叫说猴子的手让电机压断了。猴子这次除了在灯光组帮忙外，还负责着平台的移动部分。导演要求平台要多次移动，并且要分组移动，谁知电机老出问题，寇铁干脆把猴子从灯光组抽下来，专门负责管控平台。在戏进行到第三场的时候，戏中的崔护和桃花要在一个平台上追逐嬉戏，谁知平台动着动着死机了，惯性差点没把演桃花的演员摔下来。猴子为了救场，就急忙钻到平台下，端直拿手去搬电机皮带，结果平台突然一动，就把他的一只手转在齿轮里了。只听一声尖叫，猴子就晕倒在平台下了。大吊他们把血污淋荡的猴子用三轮带到医院一检查，四个指头都骨折了，但中指最严重，已经无法复位了。大夫说这只能切了，征求猴子的意见，猴子就同意把那个指头切了。猴子还说这幸好是中指，用处不大。在送猴子去医院的时候，瞿团也来了，并让团里的财务人员也跟着。猴子疼得满头大汗淋漓，却始终没叫唤一声，见了人还咧嘴笑呢。

0: 但那笑真的是一种比哭更让人难受的表情，顺的心里一阵阵就跟锥子扎着一样疼，尤其是在猴子那节被截掉的手指头，由护士拿着盘子拖出来让他们看了以后，顺子整个身子就站立不住，顺墙靠了下去。顺子抱着头在医院手术室外的墙角蹲了许久，直到瘸团来叫他，他才缓过神来。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我看到这位朋友叫张丽君，您说今年独生子女证什么政策？您是光问那个证怎么办吗？还是想问独生子女的相关优惠政策呀？那个证本身实际上它只仅仅是一纸证明，就算丢了对吧，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事实情况去证明独生子女的家庭身份。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证背后它所落实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奖扶补助金有新的变化，所以今年的政策和往年的政策是一样的啊。当然如果您具体要问这证怎么办，我们建议您呢和您户籍所在地街道或者乡镇管这个计划生育还有生育服务的一些工作人员联系，看看当地能不能办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快手直播的过程中啊申请连麦咨询反映问题。你要做的是两步，第一步快手上写关键词要问什么，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常见的社保、工资、医保报销、低保，还有像其他的比如说人身损害呀、邻里纠纷呐、物业纠纷等等，你写这几个关键词就行了，写完了之后您申请连麦就可以了。第一步第二步一定要搞清楚顺序，不然呢有很多朋友麦是已经申请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您要问什么，所以这时候呢还不能把您直接接进来。大家呢继续在快手搜索芳华主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幸福快乐你可以直接申请连麦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社保卡和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先补办身份证。身份证啊，在经常居住地离您近的派出所、市民服务大厅都能补办，全国通办，不用回老家。身份证办下来之后，带上身份证去那个社保卡的发卡行申请补办。比如说有的社保卡是工行发的，有的社保卡是中行发的，你大概回忆一下我这卡是在哪个银行发的，申请同行换卡，这样呢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啊。这个也不用回原籍去，直接呢在离就近的这个地方办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社保卡上呢可能还享受着老家那边的各种惠农补助啊等等的，担心这个卡号换了将来影响发钱，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您一定要和您户籍地那边管这个社保卡发钱金融工作的工作人员问一问，在哪个地方能同号换卡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热情豪放，你这个问题昨天是不是咨询过啊？关于公益林的补贴，我跟大家说这是个政策，政策一定要和当地具体的执行部门经办部门联系，了解当地的政策。所以如果您有当地具体职能部门的电话申请连麦，我们帮您直接问一问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电话是多少，热线电话是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何淑丽留言说通辽市的低保金涨了吗？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民政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关于低保金上调的消息。要涨它涨的不仅仅是低保，它叫做社会救助水平的提高，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政策。这个钱上涨其实它主要是和上一年度咱们的比如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关系的，它这个涨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上调，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门会公布一个各个盟市上调的标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通知，有的通知之后我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跨省的可以帮忙吗？跨省的比较多的是法律方面的事儿，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分析帮您呢出出主意。但是如果说呢您是想三方通话，和当地的职能部门联系一些具体的事儿，我们建议您找您当地的媒体，找您当地类似的一些节目帮忙。原则上我们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感谢您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社保卡换卡不换号行吗？可以，完全可以，它有这个服务。只不过呢，这个换卡不换号呢，可能换卡的这个时间周期长一些，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您去换社保卡的时候，就和工作人员说，我申请同号换卡，你就帮我办这个业务就可以了。这位快手尾号5133的说，今年灵活就业医疗保险交开没有？不知道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呼和浩特医保部门最新的缴费通知，税务部门的通知是已经出来了，包括呢缴费基数等等等等都是已经出来了，但是最终要开始这项工作，它还需要医保部门呢出具一个相关的通知。其他的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我看到啊，像乌海市啊等等呢，新一年度的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的缴费呢已经陆续开始了。所以医疗保险啊，我再三强调，它每个盟市啊政策还不太一样，包括缴费的标准、报销的比例，以及就是咱们现在交费的这个时间节点。所以您参加的是哪个盟市的医疗保险，一定要及时的和当地的医保经办部门联系。有效的联系方式就是多关注他们官方的，比如说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去了解当地最准确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周例会本是当事人的休息日，请假未参加扣钱合理吗？物业在物业公司工作，对吧？开周例会的时候正好是咱们轮休，您请了假了没有参加，结果后来呢扣了您的工资。这里边有这么几点，第一，请假是否履行了请假手续，这个手续有没有留存证据保留下来。因为咱们说呢，不管这一天是什么样的原因，单位组织开会，对吧，它必然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当然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临时的紧急的会议，虽然这一天我们休息，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和单位沟通协商好的，尽量的配合单位的总体工作安排。所以我要问你，这个请假到底是否履行了请假手续，再换句话说，就是单位到底同没同意您这个请假呀？如果要是没同意，结果您没参加周例会，对吧，那按照你们的这个用人单位肯定也有规章管理办法，也有绩效考核制度，那该扣钱还是要扣钱。至于说正好轮上您休息了，那你可以和单位呢沟通，比如说呢，下一次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如果正好也轮上我休息了，我家里边也正好有点事儿，跟单位协商沟通好了，既不影响会议精神的领会，同时呢也不影响咱们休息，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不能说单方面说今天咱们有重要的事项要通知，结果呢正好轮上我休息，我就不去，而且我也不履行请假手续，那您这个从遵守单位规章制度角度，实际上做法也是有瑕疵的。所以这类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和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好运来留言，碰着三个月了，能做鉴定了，在康复期间能做鉴定不？还是等康复一边做鉴定？你这个是工伤还是就是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啊？如果是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啊，你说碰着三个月了吗？这个伤残鉴定它肯定是越早做，它的这个级别做出来的级别肯定是越高啊，对吧？因为人他是有一个自我修复慢慢康复的一个能力的，那如果说你都康复好了，然后呢身体的各项功能也都恢复正常了，你再去做鉴定，对吧，那这个鉴定的结论肯定跟当初刚受伤的时候那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呀。所以这个

之后啊，如果就是伤残鉴定，我们当然呢，根据温律师经常给我们的建议，能早做早做啊，就是但凡治疗已经稳定了，就可以张罗着申请做鉴定了。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我看到今天呢，大家都是习惯用文字的方式咨询问题。这位快手尾号5133的朋友说，七月份买药统筹吗？你指的是在药店吧？虽然你没有说，但是呢，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说了，说是这个药店可能陆陆续续的会放开这个医保的统筹的待遇。其实这个啊，他也不需要听说，咱们实际上是有统一的文件的。目前呢，这项工作在各个盟市都在陆续的推进。有一些盟市呢，经过这个几级评定评估之后，有一些药店已经获得了 B 级的资质。那么挂上 B 级的资质，就意味着在药店购药，只要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同样是可以获得门诊统筹的报销的。所以说呢，这个同样要看各地，第一，这项政策落实的情况，第二，您家就近的药店到底有没有这个资质。因为什么样的药店才能够获得 B 级的资质呢？就是长期以来呢，它的规模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信誉比较好，在这之前的话呢，也没有任何被处罚的一些劣迹呀，等等一些不良的行为记录。然后经过审核之后，他具备一个完善的，比如说药品采购流通，包括呢集采以及呢药师啊、职业资格证等等各方面严格的审查，才会给他挂上 B 级的牌子。这样的话才可能会获得门诊统筹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个呢，大家密切关注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和您就近经常去的那几家药店多问问，多联系联系药店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对这方面，尤其他家到底啥时候能挂这个 B 级的牌子，他掌握的最清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啊。幸福快乐说，楼上水管跑水，把我家楼下淹了，物业不管，找谁呢？找楼上啊。如果这个水管就是楼上家室内的水管，那谁家的水管跑了水，就应该谁家给我承担责任呢？对吧？咱们得找楼上。因为您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水管的位置啊。我举例子，比如说楼上他们家这个厨房水龙头忘了关了，跑水了，把您家淹了。还有像他们家这个卫生间，比如说水龙头坏了漏水，把您家淹了，这些都得找楼上啊。楼上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他有义务对于自己室内的这些水龙头水管啊，具有这个维修检护的义务，所以直接找楼上。至于说楼上说是，哎呀，这房子刚交工，对吧，还在质保期内，水管啊什么都是开发商给我安的，那么还没过质保期呢，这管子就坏呀，等等等等的，那他给您赔偿完了之后，他再去找开发商。至于说物业，物业他承担什么责任？物业负责的是公共面积公共部位的日常和维修养护，一般不负责咱们室内的。咱家水管坏了，不能让物业给咱们家把龙头换了，对吧？因为那是咱们家套内面积的，他负责的是公共部位公共区域的。因为这位朋友你没有提到跑水具体的位置啊，所以我按照就是楼上家里边跑水先给您做一个分析。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上夜班12个小时睡觉被公司开除是合理的吗？12个小时的夜班，然后给您休多长时间呢？你没有提到啊。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安排，像上12个小时夜班，肯定是要给您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白天让你休息的啊。所以你这个没有提到，我就按照常规的情况来解答，就是上完了是给您休息的。那么上夜班，夜班到底做什么？对吧？你是坐在那儿，比如说要进行常规的巡检巡视，要进行记录等等，还有具体的工作要完成，那么你作为工作人员，你肯定非常清晰的知道上夜班这12个小时咱们到底该干些什么。单位肯定也有管理制度，那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管理制度，没有在上夜班的时候做自己该做的工作，然后呢用人单位经过检查发现了，那对于你这个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那么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可以进行处罚的。但是这个规章制度，注意有一点，它一定要在你工作之前明确地告知你，而且要上墙，要让全体的员工都知道上夜班要做什么。如果说没有做，造成了安全生产隐患，甚至有一些材料丢失等等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将对你采取怎样的处罚？如果这些东西都是明示的。

0: 坏了，是吧？因为坏的位置不一样，这责任也不一样啊。假如就是我说的这个地方啊，就属于供水管道，那你看一下这个房子交付多长时间了。一般情况下，像这个供冷供热，包括呢管道，它从交付竣工验收之日起两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应该呢是由开发商来负责维修。那如果他都两年的质保他都保不住，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由开发商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距离竣工验收合格早已超过两年的这个质保期了，那这部分属于公共位置。这个公共的位置，这里就要看一下物业公司平时他对于这个公共位置的维修和养护有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什么叫应尽的义务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电梯，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生产设备，要定期的进行维保、检修和维护。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日常的维修养护，对吧，导致这个电梯出现了一些这个安全使用的隐患，那对此物业公司是有过错的。如果因为这个电梯坏呢给我们造成损失了，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说呢并不是，而是呢这个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年久失修，它也不需要在日常进行维修啊养护，就是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腐蚀了锈了然后坏了，那这个时候物业公司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中间这个部分属于公共设施，那和它紧密相连的利害关系体就是楼上和楼下，你们双方共同使用这个东西，那你们双方共同承担这里的损失的责任啊。所以这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的分析了。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退休职工大额医疗什么时候开始交？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开始的时候就是咱们能交大额医保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实际上现在这两天呢可以按照往年缴费那个路径，打开微信呐、打开支付宝，其实是能看到那个缴费的页面的啦。所以你大概看一看，这边通知开始交费之后，大家呢这个第一时间交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不用着急啊。咱们一般情况下，整个下半年都是大家缴费的时间，它也不是说今天开始，明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有漫长的下半年的时间去交费呢。我这边有了最新的消息和通知，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所以朋友们可以先熟悉熟悉往年咱们缴费的流程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叫长岭杨二留言，我家是顶楼，下雨漏雨，找物业好几年了，物业始终不愿意掏钱维修，我该怎么办？顶楼这个情况啊，区分这么几种，这个可以参考咱们刚才说水管的事儿。在质保期内，这个质保期是五年啊，这个防水，在房子竣工验收合格五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应该是开发商负责维修维护，造成损失的开发商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早已过了质保期了，那楼上部分属于公共设施公共部位，日常的小修小补物业公司可以做。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整体的大修中修更新改造，需要整体的换这个楼上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涂掉了，那这时候呢就不是物业公司要掏钱了，咱们要大家呢去申请那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由基金统一来负责支付这笔费用。所以这就得看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还是说是整体需要做防水了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这位叫新宇的朋友，你的留言芳华看到了，你说呢？100元的大额医疗不是医保卡上直接扣了吗？这个啊，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退休人员这个100块钱的大额医疗保险都是从医保卡上扣的，因为有一些人员呢，他在职期间，或者说他在不是在职啊，他灵活就业期间，他这方面的一些费用是没有缴纳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后，这部分费用是需要终身缴纳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员，比如像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大型的国企央企的退休人员，这部分费用实际上是可以从个人账户当中直接支付的。那么单位这边的医保专管员已经帮助大家办好了，所以在退休之后无需再次缴纳。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你如果之前是不需要缴纳这部分费用的，按照原来怎么使用你正常使用即可。但是有一部分人员，他在办职工医保退休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已经提示他了，你每年都要交一个100元的大额医疗保险这个事儿，接到通知的正常缴费即可了。另外我再次强调，医疗保险这个事儿啊，不仅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盟誓和盟誓还不一样。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包头有包头的政策，鄂尔多斯有鄂尔多斯的政策，一定要看你参保地当地医保经办部门确定的这个大额医保的政策啊。所以这类问题啊，它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到医疗保险，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我是芳华，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直接和我们联系。可以申请连麦，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个1628四个2。我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好，谢谢大家的点赞，也希望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啊，大家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的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啊。还是这位叫蓝天的朋友，你这个是不是自己发语音转文字的呀？所以你每次发上来的这个内容啊，这都看不明白要问啥。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看明白没有，这位叫蓝天的朋友，你两次文字留言说的这个事儿啊都不清楚，要是实在写字儿打字困难，你就连麦吧，咱俩通个话，我看看能不能帮您出出主意啊。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31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一些动态消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看到呼和浩特市民政部门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高龄津贴按季度认证和发放的公告。这个呢，和广大正在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同志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那么按照呼和浩特市高龄津贴补助资金发放管理细则的文件要求，呼和浩特市呢统一按照季度发放高龄津贴。从2026年的7月开始，已经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1号到20号，通过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认证端口进行认证之后，领取当季的高龄津贴。

街道应该指导村社区帮助辖区内的高龄老年人完成认证。同时呢，为了方便广大高龄老人咨询办事，提前了解高龄津贴业务流程和办理材料，那么也是把相关的这个申请条件呢也是公示给大家。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家里如果有高龄老人，什么叫高龄？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都可以自愿申请享受高龄津贴啊。那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如果是失能失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由本人的亲属、村社区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如果是集中供养的特困高龄老年人，可以由所在的供养机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那这个申请的方式呢，也是两种，线上申请和现场申请。线上呢，就是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申请端口进行线上申请，我们常跟大家说的那个微信小程序民政通首页就有一个高龄津贴申请的功能。当然也可以呢，去户籍所在地的村或者社区现场来申请。那接下来咱们主要说一说认证的事儿啊。高龄津贴是需要认证才能够领取的，这个认证的周期呢，咱们是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进行一次认证，每年呢共需要认证4次。认证的时间呢是每季度末月的1号到20号。高龄津贴呢执行的是先认证后发放的这个原则。那认证的方式呢，线上认证，老年人或者他的代理人可以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认证。线下呢，就是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或者乡镇街道，由工作人员通过内蒙古民政通还有民意办小程序帮助老年人完成认证。这个认证的结果啊是这么处理的。那如果是通过多种方式没有办法取得联系，没有在规定时间里边办成认证的老年人，就会暂停发放高龄津贴。暂停发放之后12个月之内完成补认证的，当月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期间的津贴。如果是超过12个月完成补认证的，津贴呢最多补发12个月啊。所以是可以补认证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就是最好在12个月之内完成补认证。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户口迁出的怎么办啊。如果是迁出了本市，迁出了户口号特市了啊，本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应该是在户籍迁出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向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报备，并且呢办理暂停发放的手续。迁出当月的高龄津贴由迁出地发放，迁出的次月起停止发放。那如果是迁入本市，从外地把户口迁到呼和浩特市的高龄老人，应该是在户籍迁入的当月向迁入地的村社区重新申请高龄津贴，经过审核符合条件的，自迁入的当月享受本市的高龄津贴待遇啊。那如果是在本市之内迁移的，比如说呢在旗县区行政区划之间迁移的，那么应该是在户籍迁移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向原户籍所在地报备并办理迁移的手续。最后呢就是一个资格的终止了，资格终止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死亡资格终止了，户籍迁出了资格也是终止的，还有资金的追缴。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死亡或者户籍迁出，家属呢应该主动的报告申请停发，对户籍隐瞒真实情况出现亲属冒领或者多领的，要依法追究冒领多领责任，并采取必要的手段追回资金。朋友们，以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呼和浩特市民政部门发布的关于申领高龄津贴需要完成每年4次认证的规定。也希望广大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想一想身边有没有呢正在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提醒老年人一定要按季度完成认证。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咱们就来看一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99年以前社保能补交吗？我觉得啊，每一次大家在问这个补交社保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两个概念：第一，政策允不允许补交；第二，我的情况符不符合补交的条件。这可是两个概念啊。咱们说呢，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咱们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它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大概就是在1992年。在1992年之后参加工作，那按照规定，企业就应该给咱们交职工的养老保险了。所以呢，您1999年以前钱到啥时候啊？是钱到92年了吗？如果是在92年之后参加工作，99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给您参加职工的养老保险，而他没给您交，那你从政策上来讲，你是可以要求他补交的。但是接下来咱们就说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能不能补交的进去，能不能真正的实现补交，这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往往那个时候啊，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包括现在企业是否还在，对吧，还是原来的企业，还是已经破产了，还是兼并重组了，还是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渠道转制了，这些都不一定啊。这是第一点，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本人能不能提供完整的缴费的证据。完整的证据包括什么？当年的劳动合同，当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在92年那个阶段，通过银行发工资的企业整体上来讲并不是特别多，大家都是领现金签字，所以你要想留下完整劳动关系的证据，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那如果没有这些证据，那下一步就需要走一个劳动争议仲裁，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确认了劳动关系之后，那翻回头来再去要求补交。那接下来补交总得有一个主体吧，谁给咱们补交？用人单位，那单位还在不在呀，对吧，还存在吗？注册登记还有吗？对吧，这些都不知道了。所以这类问题啊，大家一再问的时候呢，第一，搞清楚按照政策单位到底该不该给我补交；第二，如果该，我这个情况是否符合补交的条件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呢来看一看咱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啊。咱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的事儿。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啊，就是一些准确的有缴费信息的，有包头、赤峰还有乌海，其他的地方呢会陆续的开始这项工作。所以呢，如果您的参保地在这些地方，就可以张罗着通过手机像往常一样去缴费了啊。哎，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说去劳动仲裁了，超出一年失效了，应该怎么办？你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然后被告知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是不是？那你让他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拿上这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然后呢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维护权利。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只有一年的时效，这个一年的起算时间就是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犯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劳动争议仲裁，不受理也行，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啊。这位朋友说，只有工资流水能追缴社保吗？只有工资流水并不完备，最好再附上劳动合同。而且大家所说工资流水，在就是现场审查证据的时候能不能够充分的被认定，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昨天几位朋友咨询，手上虽然也有断断续续的流水，但是从流水上看不出来发工资的用人单位是哪儿，对方给你打钱的人都是张三呀、李四呀、王五呀，看不出来是某某某公司发过来的，而且呢性质呢是工资报酬，像这类流水他就没有办法认定劳动关系。所以虽然都叫流水，但是哪些是有效的证据流水，这个呢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 看到导播老师在忙碌的接听热线电话，我们也提示各位，在电话接通之后，简单的向导播老师介绍一下您要反映什么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电话就会接入直播间了。这时候呢，建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我们会按照您拨打热线电话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康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农行，以前在五船农行工作的呢。92年到99年，这社保没给我交。
0: 嗯。
1: 我现在不在那个单位了。
0: 嗯。
1: 能不能补呢？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9了。
0: 59岁，就是还没退休呢，是吧？
1: 啊，明年6月份退。
0: 对，那您找原来的用人单位沟通过吗？
1: 以前我11年找他，他说给补了，但是一直没补。但我今年又去找，他说不能补了。
0: 为什么？
1: 他说国家政策就不能补。
0: 嗯，那您跟他说，92年到99年，我跟你有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关系，
1: 他把我档案丢了，但是我现在有工资单，他工资也扣我社保了，但是就是没往社保中心交。
0: 那您到社保中心那边查过自己？
1: 查过没有记录？
0: 查过92年到99年也没有劳动合同、劳动用工的记录是吗？
1: 我档案他丢了，单位给我丢了，他最后出了个证明，就是单位丢了。
0: 对，
1: 我现在丢工资单。
0: 嗯，
1: 工资单显示社保他也扣了，从我工资中，但是就没往社保中心交。
0: 嗯，对，您这个情况去当地的社保局的社保服务中心去投诉过吗？
1: 我去，他让我找那个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不管。
0: 劳动仲裁是仲裁，肯定是让您去认定劳动关系呢。您去提过劳动争议仲裁吗？
1: 没有。
0: 对，那您这个目前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劳动关系，所以你首先呢先得认定劳动关系。那拿去哪儿认定呢？就是先得劳动争议仲裁，拿上裁决书认定了劳动关系，拿上这个东西回去申请补缴。
1: 对，哦，
0: 因为您现有的东西啊，证据实在是太缺失了。你虽然有工资单，但是呢，你所有的档案、劳动用工包括合同什么都没有，这个从证据上来讲是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单位才有义务给咱们交养老保险。
1: 哦，他工资也扣，显示扣发那个社保。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交到社保中心去。
0: 所以康先生，您这个啊时间是比较紧的。因为您明年6月份就到龄了，到龄之后基本上就补交不进去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找证据，然后呢该走程序的就要走程序了。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到了退休年龄就补不进去了。
1: 对对对对，还有这么个情况，当时2017年。他没给我补交进去，我自己按灵活就业60%补了。
0: 你是补的哪一段的？也是92年到99年的吗？
1: 啊，对。
0: 哦，那你就等于是你把92年、99年的自己补交了。
1: 我自己按60%，他那块扣我是按20%。
0: 哦，那您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你自己把92年到99年的已经补交了，你就不能要求他再给你再补交了，这个就补、
1: 哦、
0: 这个补交不进去了，您就刚才那个程序就无需走了。
1: 对对对，
0: 下一步的话，如果还想走这个程序，那就是你可以试着向人民法院起个诉。诉什么呢？诉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本来应该他交结果你交的费用。
1: 哦，
0: 所以您刚才那个程序就咱们就推翻了，重新说啊。
1: 哦，这就补单位补不进去了。
0: 对，就是补不进去了，因为您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交了。
1: 对对对对，好、
0: 嗯
1: 哦，好，那谢谢谢谢。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到刚才要说的这个话题啊。进入下半年之后，各盟市陆陆续续的就要开始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的工作了。我也会陆续的把目前已经看到的一些缴费的通知呢分享给大家。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包头灵活就业人员开始缴纳新的业务年度医疗保险费的通知啊。那么首先咱们说一下缴费标准。2026年的7月到2027年的6月，包头市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月缴费的金额是573.24元，整个业务年度医疗保险费共计6878.88元，大病保险费100元，总计的是6978.88元。那么这里边呢，也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包头市灵活就业人员是按照2025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8430元的80%来计算缴费基数的，也就是6744。缴费的比例呢是8.5%，这部分费用呢全部是由个人承担的。所以这里边如果有包头的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一定要了解啊，新一年度加上大病保险，咱们总共需要交的费用就是6978.88元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缴费的方式吧。缴费的方式呢，同样和往年一样啊，有线上线下两种。线上呢，大家熟悉的微信的小程序、支付宝的市民中心、蒙速办、内蒙古税务这些渠道都可以啊。线下的话呢，就是包括各乡镇、街道征收网点，还有包头市的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各网点和税务业务大厅、POS 机，这些都是可以缴费的。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有几个事项需要大家注意。首先第一，对于已经正常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全年的费用，可以按照上述缴费标准自己在手机上选择税务自主缴费就可以交了。那么如果是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缴纳的是个别月份的，不是缴纳整个业务年度的啊，那就需要到医保参保地的经办部门呢现场核定，然后呢再在手机还有银行网点的缴费系统选择人社医保核定再缴费。这些只交几个月的，其中就包括像临近退休咱们只交几个月的，还有呢符合政策性一次性补缴的人员，还有呢就是单位停保了，咱们需要以灵活就业人员进行核定重新参保的这部分人员啊。再有第三部分情况呢，就是首次参保的，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职工医疗保险的，首次参保的需要先到就近的旗县区医保经办部门呢进行参保登记并且核定，然后呢再在手机呀、银行网点选择人社医保核定再缴费。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你自己要清楚，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呢，现在正常缴费选择那个自主核定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是今年就退休了，比如说几月份就退了，那你需要核定其中的几个月，那你就需要先核定再缴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朋友们在快手直播间留言发送的具体问题啊。小白，什么，这是叫吧，什么叫医疗共计，是这个意思是吧？医疗共计，它这个简单一点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啊，他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给自己的近亲属使用，这个呢咱们把它理解为叫做共计。这里边的近亲属除了前些年咱们说的直系亲属之外，这些年呢还包括了一些走得比较近的旁系，比如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都是可以的。
前提是我们先要办一个亲情绑定，绑定了之后，那么咱们医保卡里个人账户的钱就可以呢给你想给的那个亲戚，让他去使用。当然这个使用也得是在医保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呢购买这个目录内的药品，然后才能够获得报销啊，没有报销啊，就是支付这个费用，因为这个是不和您共享报销额度的，它只是用你个人账户的钱给他花，你就这么理解就行啊。我来看这位朋友叫小满留言说，今年灵活就业交职工医保要比往年提前交吗？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一些盟誓在制定今年灵活就业人员交医保的时间节点政策的时候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你像过去咱们回忆啊，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只要在后半年下半年的这个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缴费了，就都不算咱们断保，都能正常的享受职工医保的报销待遇。比如说七月份开始，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一直交到十二月底都没问题。但是呢今年我看到有一些盟誓他制定了非常细的缴费的规则，比如说我看到赤峰灵活就业人员交这个新的业务年度的费用的时候，就要求呢区分这么两种情况。如果是在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申报缴费的，可以享受全年的医保待遇。在十月一号以后参保缴费的，那么还有新参保缴费人员，那就需要先核定再缴费。从缴费之日起设置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就不能够再享受医保的报销待遇了。那么新的变化就是大家能够听得出来，过去呢咱们七月一号到十二月底都能交享受全年的这个待遇，但是今年呢就是十月一号之后您要是再交就不能交全年的了，那就是按照业务年度剩余的月份交。而且呢自缴费之日起呢设置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咱们就报不了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年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缴费的变化。所以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的，今年呢你要密切的关注你参保所在地盟誓医保经办部门发布的缴费通知，以当地今年的缴费通知为准及时缴费啊。各地陆陆续续的目前这段时间正在出台，我们也会把我们看到了解到的一些各盟誓的缴费情况及时和大家分享。当然这个事儿您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得静心啊，自己一定要和当地的医保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像你们倒也不是说都跑医保局去啊，咱们现在街道社区咱们都有医保专管员，他们都会在你们当地的这个像街道群啊社区群里边及时的发通知。你看到这些通知不要哗哗哗就划过去了，这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仔细的念一念读一读，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我看到的我就说了，还有一些地方目前还没出台呢，没出台的自个儿先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出台政策的，有了新的消息我们再告诉大家啊。所以我看到快手上立刻就有好几个盟誓的朋友问我这儿咋交我这儿咋交，我看到的我就说了，没看到的咱们暂时先不说啊。所以您那儿的情况你自己先关注一下你们当地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您所在的社区街道医保专管员的通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这位叫曹祥俊的朋友申请连麦，但是申请了一会儿就掉线了，如果您还在线想连麦，咱们应该还有时间。连之前呢，快手上先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啊。这位朋友说4050不领，这个怎么断句？4050不领以后，领养老保险能多领点吗？你这个属于对政策的误读啊，错误的误读。4050的缴费的优惠政策，它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自己交养老保险、拿医疗保险压力比较大，
啊，政府为了缓解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交社保的经济压力，所以出台了优惠的政策。咱们享受优惠政策，就可以呢给大家呢少交一部分这个费用，由政府帮我们代交。这样的话呢，在享受政策期间，咱们缴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这个交进去的费用的计发方式，包括呢缴费的基数啊，缴费的方案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不会因为你享受了三年的4050的缴费补贴，就导致你在退休之后领的养老金就少了啊。所以这个完全是属于对政策的误读，千万不要把这个好好的政策啊，本来是解决大家经济压力的一个政策，误读为成了个陷阱了，对吧？我享受了这个就不能享受那个了，完全不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缴费的这个基数比例，它和将来咱们领待遇的多少，它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里边呢，只要你能够保证你在正常参保缴费的期间连续缴费，缴费的年限长，然后呢自己选择的缴费档次高，那这些东西才是直接决定你在退休之后领的养老金多与少的关键，而不在于你到底享受没享受4050的缴费的那些优惠的政策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从通辽市主城区出发，一路向南，穿越田野与村庄，视野忽然开朗，广袤无垠的沙漠迎面而来。这里就是有着“东北第一漠”美誉的库伦银沙湾景区。借助本次风景大道全线提质升级的东风，银沙湾完成了一场从观光地到微度假目的地的华丽转身。景区线下销售主管刘倩：
4: 这次升级我们主要是围绕功能完善、产品升级以及产业融合这样的三个维度来展开。比如说从产品升级上，我们打造了沙方部落和沙野部落这样的游玩区域。在住宿方面，我们推出了落日沙居和星河爱里等品牌，然后呢，我们还新增了荞麦传习社和沙漠幻城。
3: 景区游客中心新增200平方米功能区域，新增2000米景区内环路，串联游客中心、度假营地、特色场馆，让景区内部交通四通八达，也更好地衔接外部风景大道自驾车流。刘倩：
4: 娱乐项目方面呢，我们新增加了山野部落三条下山的滑草，每条700米。此外呢，我们还新建了沙漠幻城、古风边塞小镇 NPC 角色扮演，以及剧本杀和沙漠市集，能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沙漠文化。
3: 沿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南行，林海苍茫，溪水潺潺，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的大庆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映入眼帘。今年